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在春分时刻录制的，春分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人们总喜欢在春分的时候放风筝、春游、簪花、喝酒，当然还有人选择春分时节和自己心爱的人喜结连理。春林是我20多年的闺蜜了，今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接到了她的微信，她说明天要去领结婚证了。我说户口本在吗？她说户口本已经从老家寄来了。好吧，千言万语就凝结成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吧。今天的主题恰恰就是春天的风，我选择了台湾著名作家张晓峰的这一本名叫《放耳千山万水深》的旅行散文集，细说旅行的柔软时光，发现更美的大千世界。
1: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0: 花城出版社给我寄来了这一套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一共3本。今天我们来读其中一本《放耳千山万水深》。张晓峰说，好的旅游不仅会带人去远方，而且能带人回到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他去过很多的地方，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厘岛、尼泊尔，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最喜欢旅行中的哪一个部分，他会说他喜欢回程的时候飞机轮胎安然地在跑道上着陆的那一刹，那么笃定的归来的感觉，终于回到自家的土地上来了。这地球的象限中，他最最钟爱、最最依恋的坐标点。他说唐代有一个姓吉的诗人曾写过一句诗，放耳千山万水深，意思是说放纵你那原来属于千山万水的生命，而重回到千山万水中去吧。有趣的是，这首诗其实也是一首放生的诗，诗人放了一只猿猴，叫他回归千山万水去。张晓峰说他自己虽然不是猿猴，但他极喜欢这首诗，仿佛这首诗是为他写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旅行至少提供了片面的放生，大约在我们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对深山大泽和朝烟西澜的记忆，需要我们行遍天涯去将之一一的捡拾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放耳千山万水深吧。
2: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0: 张晓峰说这套书也是他整理旧作的一个集子。他说在整理旧作的过程当中，他恍然有悟，觉得人生一世分明也是一部旅游记录，天地不过一逆旅，时间不过一过客，而我们人类不过是一介小童，拉着时间妈妈的裙角悄悄地随行，一边在千言竞秀当中目不暇接，一边不知不觉地就老去了。30年前，张晓峰说他也算是热衷旅游的人，有时候带孩子，理由是他们小，应该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有时候带老母亲去，理由是母亲来日无多，难得他仍有出游的雅兴，理该把握时机带他出去走走。夫妻当然更应该携游，因为是定下盟约一世同行的人，当然自己也会独游， 毕竟人也要对自己厚道一点。不过后来大概是十几年前，因为世界碳量猛增，旅游便似乎有了一点罪恶感，所以呀，小峰说他平常都是在杂志中卧游，在电视机前坐游，实际的旅游就只靠开会之便顺便游他一下。像南极能深夜灯下看摄影集，然后去想象远方的万年积雪，自己亲征就不必了，也因此用游记来代替一部分自己的旅游，好像也是不错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简体字版单行本，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发行的是繁体字版单行本。有人写游记呢，是一种写实，把自己在旅游过程当中所有的感觉和思想记录下来。张晓峰的游记更像是一篇唯美的散文。打开这本书的第195页，这一篇文章写的是丝路之旅。他说，曾有一行脚印带着东方的紫气向西而去，一路走竟走出一条丝路来了。旅行者仰脸看星空，星空里流过清浅的银河，而丝路是地上的银河，一路流泻着柔柔的丝光，从长安流过酒泉，流过敦煌，流过波斯，流到地中海，流到罗马。那条路是东方和西方少年时代的恋情，他们彼此诧惊于对方的美丽丰富，他们探索着想更了解对方。那条路是一条不受干扰的热线，一往一返，一返一往，叠起他们互换的黄金珍宝以及信息。那条路是一条感性的相思路，那条路是一条知性的思想路。那条路令人虔诚，每一个奔走于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玄奘，他们都是取经人，他们也都是诵经人。那条路是一条漫长的神话路，有最可怕的和最妖媚的妖怪，有最荒凉的死谷和最宜人的仙乡。西游记该只是那条路上的故事的一部分。那条路牵起长长的红丝罗，多么长的一匹挂红，东方和西方在艳丽的丝罗下结下了姻缘。但西方逐渐长大，不再是那柔情的少年，他们的爱恋死亡了。西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从海上，大船冲开巨浪，离下深红色的雪沟，不再是丝路了，我们只见是一条雪路。如果你不爱我，西方啊，东方哭了，你要去爱谁呢？你没有选择，这世上只有一个叫东方，一个叫西方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相爱，我们还去爱谁呢？我们仍然必须相爱，让我们重寻阴沉寂然的古丝路。我们要再一次的相期相遇，在我们最初约会的路上，让我们仍是年少的孩子，彼此交换着宝盒中的珍宝。也许我们仍要卖力的去各自跋涉那万里长路，注视我，发现我的优雅，并且爱我。我们别无他路，我们注定要相爱。让长长的丝路仍然是一条披红挂彩的姻缘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走过丝路，或者是走过丝路当中的某一段。可是每个人描述自己在丝路的这种旅游的感受是不同风格的。张晓峰的风格，我想是那种极为细腻、极有想象力的一种，用一根红线牵着那丝丝扣扣的爱恋，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千年之恋。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亲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这里是亲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在他的文字当中，我们看到了山长水远，我们也看到了这重叠的深山当中，似乎每个人并非只在旅行，而是归返了自己心灵的家园。打开这本书的第96页，这段文字或许跟旅行无关，但是读到它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共鸣。在乡间的小路边等车，车子死也不来，我抱着书站在那里一筹莫展。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书里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也许香的不是丝瓜花，而是不知名的草。花盆外有四野的山，绕山的水，抱住水的岸，以及抱住岸的草。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美的重围了。在这样的一种驿站上等车，车不来又何妨，事不办又何妨，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事是怎么办的我也忘了，长记不忘的却是满离生气勃勃照眼生明的黄花。另一次类似的经验是在夜里站在树影里等公交车，那条路在白天车尘沸扬，可是在夜里却静得出奇。站久了，我才猛然发现头上是一棵开着香花的树，那时节是暮春，那花是乳白色须状的花，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它叫马鬃花。暗夜里我因那固执安静的花香感到一种互通生息的快乐，仿佛一个参禅者，我似乎懂了那花，又似乎不懂。懂它固然快乐，因为懂是一种了解，不懂又自是另外一种快乐。唯其不懂，才能错下自己的锐气，心悦诚服地去致敬。或以香息，或以色泽，花总是令我惊奇诧异。

11月，秋阳轻软如披肩，我置身在一座山里，然后一个穿大红夹克的男孩走进小店，手里拿着一沓粉红色的信封。小店的主人急急地推开木耳和香菇迎了出来，他粗着嗓子叫道：欢迎欢迎，喜从天降，你一来把喜气都带来了。听口音是四川人，我猜想他大概是退役的老兵。那腼腆的男孩咕哝了几句，又过了街到对面人家去挨户送帖子了。我心中莫名的高兴着，在这荒山里有一对男孩女孩要结婚了，也许全村的人都要去喝喜酒，我是外人，我不能留下来参加婚宴，但也一团欢喜看他一路走着去分发自己的喜帖。深山淡日，万绿丛中红夹克的男孩用毛笔正楷写得规规矩矩的粉红喜笺，在一个陌生过客的眼中原是可以如此亲切美丽的。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春天的风，一起翻开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之《放耳千山万水深》。我很想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这本书的第100页，常常我想起那座山。11月天气一静的晴着，薄凉，但一静的晴着。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的好下去，我说不上来会有焦急的感觉。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一个人。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女人，活得很兴头的一个女人，既不逃避什么，也不为了出来散心，恐怕反而是出来收心，收她散在四方的心。一个人带一块面包，几只蝗虫，去朝山夜水。有的风景的存在几乎是专门为了吓人，如大峡谷，它让你猝然发觉自己渺如微尘的身世。有些风景又令人惆怅，如小桥流水，它让你发觉本来该走得进去的世界，却不知为什么竟走不进去了。有些风景极安全，它不猛烈地触你，它不骚扰你，像罗马街头的喷泉，它只是风景，它只供你拍照。但我要的是一处让我怦然惊动的风景，像宝玉初见黛玉，不见眉眼，不见肌肤，只神情恍惚地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他又解释说，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我要的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水，不管是在王维的诗里初识，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遇到过的，在石涛的水墨里咀嚼而成了瘾的，或是在魂里梦里点点滴滴一时一幕蓄积而有了情的。我要的一种风景是我可以看它，也可以被它看的那种。我要一片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的熟悉世界。

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视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互相印证的？像歌剧的序曲，车行一路都是山，小规模的，你感到一段隐约的主旋律就要出现了。忽然摩托车经过，有人在后座载满了野鱼叶子，一张密叠着一张，横的叠了五尺，高的约四尺，远看是巍巍然一块大绿玉。于是我想起余光中的诗，那就折一张阔写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台湾荷叶不多，但满山都是扩大的野鱼叶，心形绿得叫人喘不过气，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叶子。曾经我们的市场上，芭蕉叶可以包一方豆腐，野鱼叶可以包一片猪肉，那种包装纸真豪华。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亭中，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的，好久没有领略黑色的美了。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舞会上别的女孩以为她要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但她竟穿了一件墨黑的，项间一圈晶莹剔亮的钻石，风华绝代。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一物。黑夜里繁星下，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日本时代留下的那所老屋，一片瓦叠一片瓦，说不尽的沧桑。忽然我感到自己让桂香包围了，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应该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浓馥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意图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庭院里绕了几圈，又毫无错误地回到桂花的疆界里，直到我整个的肺都甜蜜起来，有如一个信徒和神明之间的神秘经验。那夜的桂花对我而言也是一场神秘经验。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笃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亲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我终于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来面临山水的盛誉。一片大地能昂起几座山，一座山能涌出多少树，一棵树里能密藏多少鸟，一声鸟鸣能婉转倾泻多少天际。雨后初晴的早晨，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插水入寒泉，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人是在哪里，当我一插手之际，红尘中几人生了，又有几人车屋。我停下来伫立一会儿，暗暗地希望自己的脚下能生出根来，好做一棵树，永远属于山，永远朝参着山景的小树。读张晓峰的散文，你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仿佛是饮一口山泉水，浑身浸透着清凉。张晓峰曾经描写过春天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了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好，这里是轻阅读，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春天的风。春天来了，你可以看到你所爱的一切的花朵的盛开，岁岁年年，不管是在异国他乡，亦或在自己的故土，大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我们的目光行走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似乎那些美好的记忆都一一的复苏了。翻开《放耳千山万水深》的第229页，我们来一起看张晓峰曾经深爱的这一条牛仔长裙。我买了一条牛仔长裙，深蓝的，直拖到地，我喜欢的要命。旅途中我一口气把它连穿70天，脏了就在朋友家的洗衣机里洗好烘好，依旧穿在身上，真是有点疯狂。可是我喜欢带点疯狂时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条牛仔长裙，以及穿长裙时候的自己。对旅人而言，多余的衣服是不必的，没有人知道你昨天穿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个新的驿站，你有权利再穿昨天的那一件。旅人是没有衣橱，没有穿衣镜的，在夏天旅人可凭两衫一裙走天涯。假期结束时，我又回到学校，牛仔长裙挂起来，我规规矩矩地穿我该穿的衣服。只是每次当我拿出那条裙子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胀满喜悦。穿上那条裙子，我就不再是母亲的女儿或女儿的母亲，不再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我不再有任何头衔任何职分，我也不是别人的妻子，不必管那42平的公寓。牛仔长裙对我而言渐渐变成了一件魔术衣，一旦穿上，我就只是我，不归于任何人。因为当我一路走，走入山，走入水，走入风，走入云，走着走着，事实上竟是根本把自己走成了大话。那时候我变成了无以明知的我，一径而去，比无垠雪地上身披猩红斗篷的宝玉更自如，因为连左右的一僧一道都不存在，我只是我，一无所系，一无所属，快活的要发疯。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 扮演我被同情或被羡慕的角色，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那件牛仔长裙，以及身着长裙时的自己。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感受，总是会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读到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喜欢的那一件长长的蓝色牛仔裙，穿上它就是自由自在的风，脱下它回归现实当中的理性自我。感谢各位今天一起跟我们分享当代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张晓峰温暖三部曲。敬请关注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第二期。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 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Voice from China，
0: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生。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很高兴我们又在同一时间段见面了。提起过敏，可能您对这个词儿不会感到陌生，因为现在啊，我们周围的人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过敏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有的人呢会对冷热空气过敏，有的人呢会对空气中的花粉过敏，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对某些食物过敏。可以说呀，过敏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过敏中的一大类，食物过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吃进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有哪些有可能会导致过敏这种情况出现？出现之后呢，又会有怎样的症状反应？会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出现了过敏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专家，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呢，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要解答听众和网友提出的一些健康疑问。好，那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9: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8: 有句老话叫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啊，人之本性喜好美食，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呢，有些人呢就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尽情的享用美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美食当前却不能尽兴？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吃了某种食物就会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呢？而这种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原因？又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璐医生，和您说说关于食物过敏的那些事儿。本期嘉宾王良璐，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 擅长慢性难治性荨麻疹、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严重过敏反应、食物及药物过敏、变应性鼻炎及哮喘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食物过敏。
10: 小张在两个月前感到了鼻塞、眼睛痒，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呼吸困难。小张赶紧来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之后确诊了是花粉过敏。
11: 医生也告诉我要规避过敏源，然后这段时间我都一般把口罩戴着，然后尽量呢减少外出。为了提高体质，我自己呢还平时增加锻炼啊，然后买了一些水果来吃。然后我吃的那个水果本来是想增加那个体质的，但有时候呢发现吃一些水果好像也会引起我之前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吃了嘴巴里面会有点痒，口中会起一些红疹子呀，有时候还会打喷嚏啊这些。北京城里面好像也没有多少花粉，怎么还有这些症状呢？
8: 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不是花粉过敏吗？怎么又和食物过敏有关系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王良璐医生为我们做一下解答。
12: 确实有一部分花粉过敏的病人会伴发食物过敏，确切的说是伴发这种植物来源的食物过敏，主要是指什么？蔬菜、水果、坚果。这些人吃了他过敏的食物，轻的可以引起我们叫所谓的 OAS 口腔过敏综合症，就是引起什么口唇的这种麻木、痒，有人有辣的感觉，甚至有人红肿，这是轻的。严重了可以引起全身性的反应，包括像我们所知道的皮肤的症状，全身起这种风团痒，甚至来讲可以引起这种肿，然后可以引起胃肠道的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可以引起呼吸道的症状，包括这种咳嗽、喘、憋，甚至鼻结膜炎的症状，就是花粉症那个表现又出来了。严重的病人甚至可以出现过敏休克，抢救不及时，甚至有可能造成死亡。其实他的这个食物过敏跟他的花粉过敏是有联系的，我们叫交叉反应性。它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强调了一点，他的这些他过敏的食物都是植物来源的，而我们花粉是植物的什么雄性生殖细胞。花粉和食物之间有类似的蛋白组分，我们叫就是相近的致敏蛋白组分，它有交叉反应性。所以为什么对花粉过敏，而吃的还跟这个花粉当中有些引起过敏的蛋白成分相近的这个水果，这水果当中含有这种类似的蛋白，他吃了这个水果之后也会表现出食物过敏的症状。
8: 很多人觉得呀，吃个海鲜过敏或者是吃牛奶过敏，这些可能听说过，对于水果过敏很多人觉得很新鲜，水果也能过敏吗？王良璐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12: 对呀，水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过敏源之一呀。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这个季节大家知道，我们应季的水果是西瓜已经过去了，现在应季的是什么？桃和苹果。对于在北京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的病人，最常见的引起过敏的水果就是桃。那个桃毛表示弄在咱们谁身上谁会感觉到都痒，我们吃桃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个桃洗干净，已经没有毛了，对吧？甚至来讲我们会把皮削掉或者剥掉，它根本不是真正对桃毛过敏，而是真正对桃的果肉，它吃进去的果肉过敏。
8: 听了王良璐医生的解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意外，桃的果肉过敏不是桃毛吗？那么除了桃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有可能给我们的机体带来过敏反应呢？接下来让我们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可能会引起过敏的食物。
10: 有哪些食物容易引起过敏？
12: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
10: 食物过敏会引发什么症状？
12: 它就尝了一粒腰果就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就在春节之前就去世了。
10: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王良璐帮助您远离食物过敏的困扰。
8: 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朋友，听听他们会认为什么食物有可能引发过敏。
13: 花生过敏，
14: 还有别什么过敏我还真不知道。
13: 西红柿有的过敏也，还有那个菠萝、
15: 木瓜、
13: 对，木瓜还有木瓜，
14: 还有别的，
13: 还有那个桃、苹果有的过敏。
8: 可能很多人呢都像这位阿姨一样懵懵懂懂，对于什么东西可能会引发过敏并不是很清楚。然而接下来王良禄医生的一番解说呢，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过敏的食物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12: 从理论上来讲啊，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但是不同的食物它引起过敏的这个可能性、致敏性、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大家先说什么东西不容易引起过敏，大家知道我们诊断食物过敏有时候要做食物激发实验，大家要比如说这个病人比如进要是给做牛奶的激发实验，他要禁食牛奶，就是不让他有一段时间不让他吃，那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为了怕干扰的话，我们要给他一个基础饮食，就是说你不能让人饿着肚子。那我们基础饮食肯定选的是什么呢？最不容易引起过敏的，在这里面我就看有两样。一般主食我们是要吃什么呢？吃米饭。米饭过敏的不是说绝对没有，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基础饮食一般是白菜、猪肉和米饭。花生在国外在欧美是个非常重要的食物过敏源，但是在中国不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您提到一个桃确实是容易引起过敏，包括苹果比桃少一点，但是很多对桃过敏的病人，对跟桃我们都叫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往往是吃桃过敏的。您刚才答的对，是苹果也会过敏。这个蔷薇科的水果包括什么呢？苹果、梨、桃、杏、李子、山楂、樱桃都是蔷薇科的水果，往往对桃过敏的人对这些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只不过是或轻或重而已。实际上是讲牛奶过敏，不管是所谓的您加了巧克力的牛奶还是酸奶，如果是真正牛奶过敏的人是都不能喝的。这个来讲最常见的是什么？婴幼儿很多是对。另外这儿您还少放了一样东西，小孩最容易过敏的除了牛奶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是鸡蛋、蛋清。海鲜过敏的病人不是没有，其实并不多。其实您这儿还落了一个我们非常容易过敏的一大类食物，我们的谷物，我们的主食。
8: 王良禄医生的解释真是让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啊，我们日常食用的最基础的食物谷物，就是比如说您熟悉的面，就有可能让很多人产生过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2: 不光是面，还有另外一个容易引起过敏的是什么？玉米其实反而不多，是什么？荞麦。荞麦过敏的病人比较多，而且是非常的凶险。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数一下我们真正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我们有的时候说是八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呢？是鸡蛋、牛奶，这个我们叫富含蛋白质的物质。第二类是什么呢？是像这种所谓的我们叫油料作物，像刚才提到花生，包括一块，包括什么像葵花籽。第三类是什么？坚果，这种我们常吃的这种榛子，像这儿有的杏仁、腰果、开心果，这是一大类。第四大类，第五类呢是海鲜。再讲其实可能主要更多引起过敏的呢，其实是鱼是最不太容易引起过敏，虾蟹过敏的比较少见，有的人会对贝类过敏，但这类其实来讲在中国并不是多见，像在日本、在新加坡是很，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呢包括像这种蔬菜水果。第七类是谷物。第八类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食品添加剂，就是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
8: 刚才啊，王良禄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在食品中的内含的一些内容物，比如说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那这就有点让我们防不胜防了。因为在食品的里边我们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添加进了食品我们又怎么去分辨呢？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健康中国，王良禄医生将继续为您解析。
1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部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过敏可能会表现出许多症状，我们常见的可能有急性鼻炎样反应、呼吸困难、咳嗽和喘鸣等。皮肤上呢也可能会出现荨麻疹、血管性水肿、瘙痒、麻疹、皮疹、面部潮红等。消化道方面呢则可能有呕吐、疼痛或者是腹泻等等。那么食物过敏这种情况普遍吗？我们日常中哪些食物可能会导致过敏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1999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第23次会议公布了常见致敏食物的清单，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临床上90%以上的过敏反应可能也包含了食物不耐受反应，主要由八类食物引起。第一类呢是奶类，特别是牛奶。第二类则是禽蛋类，第三类鱼类，这之中呢包括海水鱼、淡水鱼。第四类则是甲壳类水生动物，比如虾、对虾、螃蟹、大小龙虾、蛤蜊、贝类等。第五类呢是含油分比较多的花生类食物。第六类是大豆。第七类则是坚果类，如杏仁、核桃、腰果、榛子、松子儿、栗子等。第八类则是小麦类。明确对某种食物过敏的人呢，应该尽量避免食用该种食物。同时呢，因为食物过敏经常有交叉现象，所以要注意以上各种高致敏性的食物，密切观察进食这些食物之后的反应。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过敏，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
1: 食物过敏确实非常凶险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休克，造成死亡。这一点呢，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有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我的这个病人的父亲有一次在过年之前去买年货，他到自由市场，大家知道自由市场来讲是买东西是可以尝的，他就尝了一粒腰果，结果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春节之前就去世了。为什么食物过敏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是非常的凶险。但是理论上来说，食物过敏刚才我们提到的花粉过敏一样，它第一次吃，如果是真正是第一次吃，是不会引起过敏的，它是要反复吃之后有这个致敏的过程再吃才会出现过敏的症状。所以很多人病人说，如果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原来吃什么事都没有，这次吃我过敏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它本身食物过敏也是一样，有一个致敏的过程。甚至来讲，大家认为首先食物过敏，我首先会是吃有反应。严重的病人不光是吃，他这种吸入、接触，甚至通过妈妈的哺乳都会出现问题。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在前年来找我看病，一个30岁的小伙子，对牛奶高度过敏，高度过敏到什么程度？他爱人给他生个孩子，这不是家里挺高兴的一件事吗？他产生家庭矛盾，那他牛奶高度过敏，他不能给孩子冲奶粉，不能给孩子热牛奶。国外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有一个宝贝女儿，这个女儿对花生，刚才我们说的中国人不多，国外来讲比较多，这个女儿对花生高度过敏，这个爸爸吃完花生酱三明治去吻了他宝贝女儿，这造成女儿休克，好在是抢救过来了。甚至像国外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女孩对花生高度过敏，她的男朋友吃了花生酱三明治吻了她女朋友，最后这个女孩没有抢救过来造成死亡。比如说有些刚才我们说的，有些孩子对鸡蛋牛奶是高过敏，可以引起比如说引起湿疹，这个时候我们添加辅食肯定让孩子先不要添加鸡蛋牛奶。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在哺乳的情况下，我们在妈妈来讲都要限制，让妈妈在喂奶的妈妈也不要吃孩子过敏的鸡蛋牛奶，虽然妈妈不过敏。
0: 看来呀，我们真得搞清楚到底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否则呢，不但影响自身的健康，甚至如果不当心的话，有可能还会危及他人的健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清楚明了的知道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呢？有一种检测方法叫做查过敏源，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究竟是怎么检查呢？来听一听我们记者的体验。
2: 在协和医院的皮试室门口坐满了等待检查过敏源的患者，我们的记者也体验了一下食物点刺实验。
3: 这是都是针对食物的，有牛奶、鸡蛋，还有海鲜或者大米白面。
2: 医生给记者选择了牛奶、鸡蛋黄和鸡蛋清进行检查。
3: 有一点点疼啊，就这样好了啊，15分钟看结果就可以了。
4: 好，
3: 嗯，
4: 谢谢。那我一会儿过来找您。
3: 对对，
4: 好，
3: 嗯。
2: 经过了15分钟的等待之后，我们回到了皮试室，看看是否有食物过敏的反应。
3: 把这药擦下去以后，其他的牛奶、鸡蛋这都没有事，然后只有是阳性对照，阳性对照呢就说明你这皮肤反应是正常的。
2: 看来我们的记者对于鸡蛋、牛奶都没有过敏反应。那么食物过敏都有哪些类型？如果出现了过敏反应，会有哪些症状呢？
1: 食物过敏呢，实际上是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我们刚才说的 IgE 介导的这种速发型的，它呢表现的特点是什么呢？吃完之后症状出现的非常快，一般是不超过2个小时，绝大多数比较严重的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吃完食物之后它会出现什么？最常见最早的症状往往是皮肤的症状，这种身上起风团，就是起这种虚，这类老百姓都是荨麻疹、风疙瘩、痒、肿、胃肠道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严重的病人可以有咳嗽、喘憋，甚至来讲有这种鼻炎的症状。严重的病人可以出现过敏休克，引起心血管性的受累、过敏休克，如果甚至刚才提到我们抢救不及时，可以引起死亡，这是一大类。这一类相对来说在临床上比较好诊断，因为为什么？患者有时自己都知道我吃完什么东西之后我出了反应。还有一大类所谓的迟发性反应，我们这种非 IgE 介导的，比如说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嗜酸细胞性胃肠炎，这个小孩比较多见，它表现为是孩子什么？比如说牛奶是非常常见，包括像鸡蛋是常见的过敏源。他喝了牛奶或者吃了鸡蛋之后引起什么？这种拒食、腹痛、哭，可以表现为哭闹，可以表现为什么？腹泻，甚至大便带血。但是他没有这刚才说我们说的那个皮肤的改变，所以有的时候他大家都认为他是胃肠道的反应。有的时候临床上容易被忽视，它有的时候根据进食间隔，特别是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它距离进食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时候你病史，你问病人病史，你问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诊断起来更困难。
2: 食物过敏分为两大类型，分别是速发型和迟发型。速发型症状出现非常快，最早会出现皮肤痒肿的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休克死亡。迟发型一般表现为腹痛、腹泻等肠道反应，容易被忽视。
0: 其实呢，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种食物我以前吃了一点事儿都没有，突然有一段时间吃了就会觉得有过敏的反应，而再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任何反应了呢？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是食物过敏呢？
1: 如果是真正的食物过敏，不是这样。您说的那种情况，所以有可能是在食物上的另一种食物，我们叫不良反应，叫食物耐受不良。比如说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看病跟我说什么，说我对海鲜过敏，但是你问他您海鲜过敏什么反应，他也可以出现起疙瘩，也可以出现拉肚子，但是他会跟你这么说，就像您说的，我有的时候吃有事儿，有的时候吃没事儿，我吃少了没事儿，吃多了不行。比如说有病人说我吃虾，我吃2-3个没事儿，我吃半盘就不行。然后呢越新鲜吃的越没事儿，那个冷冻的时间长的不行。这种实际上来讲是食物耐受不良，它不是经过过敏的机制。
0: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有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以及过敏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反应。那么当我们真的发生了过敏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爱情公寓》，里边就描写了发生过敏之后剧中人的一些处置方法。那您对这种处置方法是否感到好奇呢？稍后啊，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中啊，将继续为您解析吃了海鲜过敏之后，我们看看《爱情公寓》中的这几位主人公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别走开，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呈现。食物过敏，防不胜防，无孔不入，稍有不慎即可能危及生命。美食当前，我们该如何选择？出现了食物过敏，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临床专家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部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中仅有少部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截至2005年的9月12号，已被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认定的食物过敏原总计127种，其中呢12种动物源性过敏原，22种47种植物源性过敏原，105种。比如说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尔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类，还有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另外，鱼类及其制品、蛋类及其制品、花生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这其中包含大豆、豌豆、蚕豆等。乳类及乳制品包括乳糖、牛奶、山羊奶等。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如杏仁、胡桃、榛子和腰果等。发生了过敏会出现哪些症状反应？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健康中国特邀相关专家和您说说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首先呢，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继续和您说说食物过敏。不久前呢，播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这是一个热播剧《爱情公寓》。在这部剧中呢，就有一位主人公因为不小心误食了海鲜而发生过敏的情况，他吃的是小龙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电视剧的片段。
1: 情景喜剧《爱情公寓》相信各位都不陌生，剧中的张伟因为无意间吃了一次小龙虾引发了食物过敏，张伟的脸部和嘴唇都出现了红肿甚至溃烂。
2: 张伟，你嘴唇怎么了？
3: 什么嘴唇？
2: 好像看上去比以前更性感。
3: 是吗？哎呦，我怎么感觉不到嘴唇的存在呢？
2: 你以前吃龙虾的时候有过这种反应吗？
3: 没有啊，因为我从来没试过。
2: 你什么？
3: 我说没有，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你舌头怎么了？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舌头的存在
2: 了。你不会是过敏了吧？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脑袋的存在
2: 了。哎，干嘛呀？
1: 随后，张伟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这龙虾有毒，我要起诉他们，这是谋杀，谋杀。
2: 那你也得重新取证了，证据都被你吃光了。
4: 不是小龙虾的问题，您是海鲜过敏。
0: 刚才呢，这是来自电视连续剧《爱情公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那么当我们真的出现了过敏的反应的时候，来到医院，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处置呢？让我们听一听王良璐医生是怎么说的。
5: 出现食物出现严重，我们要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送到急诊怎么抢救？这个首先我们的抢救是要用一个注射肾上腺素，这是抢救最重要的一点，要在尽早的时间内注射肾上腺素，像静脉输激素应该是放到第二位。
2: 打了肾上腺素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5: 打肾上腺素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打肾上腺素的指征是什么？有两个系统以上受累就要打，就是说我身上皮肤已经出现这种刚才说的老百姓说的风疙瘩了，同时这时候我又开始出现胃肠道反应，或者我没有胃肠反应，我感觉到胸闷憋气了，这个时候我要果断的应给予患者肾上腺素，这个时候让患者及时纠正患者的症状。如果肾上腺素如果用的迟的话，有可能抢救不及时造成患者的死亡。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重的病人，早用一分钟、早用一两分钟和晚用一两分钟，可能就决定患者的生死。在国外，如果是已经诊断了明确食物过敏，而是一种比较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比如像在美国比较多的花生过敏的孩子或者是大人， 都要随身携带这种自动注射的，叫我们叫玉田冲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这个是叫我们叫玉田冲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对于在国外已经明确有食物过敏，而且这种食物过敏是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这个大夫都要给他开这种笔，一般是要开两支，家里放一支，随身要带一支，就像我今天放在我的包里，但是我带的是模型。他如果一旦误食，或者是有些食物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误食的出现反应，一旦刚才我们说到累积两个系统以上，他自己首先要注射，用这个来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主要是给你要送到急诊，急诊来给你抢救，争取一个抢救时间，而且剂量都已经固定了，成人的就是0.3毫升。
1: 已经明确诊断为食物过敏的病人应该随身携带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在出现过敏症状时进行注射，为急诊抢救争取更多的时间。
0: 过敏呢，的确是让很多人感觉非常恐惧的一种疾病。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体质，对一些东西不再过敏了呢？很多人呢，就在打算通过锻炼身体或者是增强体质等等方式来进行。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王良禄教授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通过这种锻炼，我以前对这种食物过敏，比如说对牛奶过敏，锻炼之后体质增强了，我会对这个食物不过敏了呢？
5: 是这样，首先真正的食物过敏绝大多数是要持续增生的，一般很少像您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原来对某种食物过敏，突然某一天发现我不过敏了。这种情况呢，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对荞麦过敏，我突然10年没吃了，这时候我体内的抗体低度非常低，我偶尔误食第一次可能没事儿，可能没有，不敢说没有症状，可能症状非常轻，但是第二次可能再吃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反应。但是只有一种情况确实是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就是婴幼儿对鸡蛋对牛奶过敏，这部分孩子大概有临床上90%甚至到95%的孩子到3岁到5岁以后他就能够耐受。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当时过敏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包括酶的活性不够强，屏蔽作用不够完善，有些大分子的东西容易可以进去，所以引起他过敏的症状。等到大了之后，他的酶的活性增强了，而肠道屏蔽作用也变好，也增强了，这个时候再吃鸡蛋牛奶，有绝大多数孩子是可以耐受的，但其他的绝大多数的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没有办法耐受，是要持续增生的。
1: 90%到95%的婴幼儿对鸡蛋牛奶过敏是因为胃肠道功能不够强引起过敏的症状，随着胃肠道功能的增强，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但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持续终生的。
5: 如果家里有食物过敏的人，或者是有特别有食物过敏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读懂这个食物标签。比如说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可能包括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买进口的巧克力，特别是你们女同胞要吃纯黑巧克力，对吧？又美味又不胖，但是你要注意，绝大多数的黑巧克力会有一句警示，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有含有微量的什么牛奶及坚果的成分，所以我们对于牛奶高度过敏和坚果高度过敏的人，即使黑巧克力我们也不让他吃。另外在这儿我可能要再提醒，如果你对荞麦过敏的话，在现在市面上的煎饼果子大家最好不要吃。
0: 王良禄医生介绍啊，对于食物中致敏物的反应因人而异，即使是微量的致敏物也有可能引起过敏，即便是你把它进行了一系列的烹煮，这个过程也不能够消除致敏物。所以呢，容易食物过敏的人必须要特别注意食物的成分。大家要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在吃东西之前要先看一看这个包装袋上的食物配料，它里边含有哪些成分。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标示了含有什么什么，可能含有什么什么等等，这些信息呢就提示您其中可能含有对您不利的这样的致敏物。建议有家族过敏史或者既往过敏经历的人群，在选择食物之前一定要仔细的阅读食物标签，以避免摄入相应的食物。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避免过敏反应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避免吃这些含有致敏物的食物。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食物过敏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呢，我们将回答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
6: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9: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听众还有网友在近期向我们提出的有关女性乳腺癌发病的一些问题。关于女性的乳癌的发病率呢，近年来呢可以说在逐年的增高，大家对于这种疾病是比较恐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特意采访了中国乳腺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乳癌发病的一些相关的机制，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0: 乳腺癌呢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得了乳腺癌对女性朋友来说是一种非常突然的打击。女性朋友呢，最开始会有一种极度的震惊感，这是因为乳癌在早期往往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很多患者是在正常生活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比如说在体检当中，所以呢会感到非常的突然和震惊。作为一种癌症，乳腺癌会让人产生很大的恐惧感，这几乎是每一位癌症患者都有的感觉。同时呢，由于乳腺癌的治疗在癌症中是比较成功的，存活率高，多数乳癌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感的，所以呢，恐惧感会时隐时现，这容易引起情绪的波动。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种愤怒的感觉，不公平，为什么是我得了这个病，可能还会怨天尤人。有的人呢会伤心哭泣，处在一种忧郁低落的情绪状态中。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患病的事实，最终将会接受现实，积极的治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那么对于乳癌呢，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它，它的发病情况以及治疗情况又如何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的乳癌防治中心的黄林平主任医师和您说一说乳腺癌这种疾病。
2: 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妇女自身上一旦说我得了乳腺癌，她就害怕，这个害怕又产生了三个恐惧。第一个恐惧呢是对癌的恐惧，第二个恐惧呢是害怕失去乳房，第三个恐惧呢也就是害怕化疗，怕化疗以后这个头发掉了不好看了，自信心呢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不用担心，乳腺癌只是一小部分人才可能发病，但是呢每个人都有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乳腺癌有没有办法防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得了乳腺癌，我如何及早来发现它。第三的话就是什么治疗手段最合适我。我想把这三个问题如果说清楚了也就可以了。现在随着这个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告诉大家在未来乳腺癌的治疗完全可以不开刀，完全可以不开刀，如果说及时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0: 出于对乳癌的恐惧，很多女性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怎样才能够将乳癌远远地隔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让我们来听一听黄林平教授的回复。
2: 就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我想这个答案的话我不说大家应该知道，肯定说要绝对不得乳腺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物学的不断的变化，变化是生物学的特征。那么有没有办法少得乳腺癌呢，或者降低自身得乳腺癌这个概率这个可能性呢？完全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石头是孵不了小鸡的，只有鸡蛋才能孵了小鸡。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尽管有可能得乳腺癌这个基因或者这些内在的因素存在，但是我们如果外部不给它的一定条件，它不让它发生突变这些可能性的话，或者说这些条件给它降低了，那么就完全可以使乳腺癌的发病率降低。
0: 对于疾病呢，我们强调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占了一个先机，越早越有治好的机会。所以说呢，怎样早期发现乳腺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每个人提起高度的重视。
2: 如果得了，我如何及早发现？其实这也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医院呢具备着非常先进的各种医疗设备，还有非常精明的各个大夫，我们的超声科的大夫，我们放射科的大夫，还有我们外科的大夫，很多很多大夫，他们都能够诊断出0.5公分到1公分的小癌肿。所以的话，只要你及时的就诊，绝对是有可以，是可以早期来发现乳腺癌，得到早期的治疗的。
0: 有研究显示，接近100%的患者在最初的治疗结束后，常常会担心肿瘤的复发，有近70%的患者有非常显著的恐惧，有超过40%的患者在疾病治疗3年之后，仍然非常担心肿瘤会再次出现。目前呢，我们来看呢，乳腺癌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一方面，乳腺癌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肿瘤，它发生远处转移的几率较低。另外，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对于乳腺癌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了，治疗手段丰富有效，所以大部分乳癌患者达到了治愈的效果。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黄林平教授为我们分析了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
2: 那么在乳腺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乳腺癌主要有两个因素，比较明确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激素，这激素说白了跟雌激素相关，作用于乳腺；另一个的话就是癌的基因，我们叫 BRCA1 跟 BRCA2 这两个癌基因是密切相关的。简单来讲，只要是能够使雌激素水平在体内升高的因素，可能都是导致乳腺癌上升的一个情况。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激素的替代，这个一般来说它是指什么呢？绝经期期间可能有很多症状，妇女同志有很多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会服用雌激素。那么在尤其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非常疯魔，他吃完了以后他觉得就舒服了，可是呢，乳腺癌在这一段时间美国是上升的特别的快。后来随着这个认识的提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就控制了。那么这样的话，在90年代以后，美国的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处于一个相对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可以很明确的说，这个雌激素确实是对乳腺癌的影响有很大。另一个就是遗传因素，那么这一级亲属里头如果有乳腺癌死的，那么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警惕。刚才也提到跟生活方式里头，大家就是这么记忆，就只要这个食物里头，如果说为什么说脂肪增高可以增加呢？脂肪的结构跟雌激素的结构相似，在体内它是可以转换成雌激素的，所以这个体重增加它也可以是脂肪的增加，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引起的危险因素。在乳腺良性疾病里头的话，就是上皮高度增生和不典型增生，这个跟乳腺癌是密切相关，它极有可能发展成乳腺癌，大概5%到10%左右的数。我们知道了这些危险因素了以后，那我们的防治就有手段了。所谓的防，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因素把它尽可能减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0: 黄林平教授介绍说，激素水平的改变，还有一些外部的客观环境，如辐射等。此外呢，遗传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2: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绝经时间，因为统计发现就是55岁以后出现乳腺癌，5岁以后才结晶的，他的乳腺癌发病率要明显高于50岁之前结晶的。那么我们如果对于55岁对本身就有 癌带有癌基因的这个人群，同时的话我们把它结晶时间把它往前提，采用药物的方法或者是手术的方法，那么就还是可以达到降低乳腺癌的发生的可能性。下面这一个的话也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运动。运动有很大的好处，一个可以减轻心理的那个精神上的压力。我们现在的护士同志压力非常大，临床工作很忙，还承担着家庭，承担着各种各样，还有生存问题，所以各种各样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运动可以减压，运动还可以减肥，所以运动的话其实对我认为是一种活力的一种表现。所以建议大家的话每天运动，不得乳腺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发现有没有得乳腺癌，其实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关键词，变化或者是差异。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故意去说我来做乳腺乳房的自我检查，那这容易产生，你把检查这两个字一搁，这脑子就会产生一种压力。我们如果说我们改成我们要熟悉自己的乳房，了解自己的乳房，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乳房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熟悉，那么它如果乳房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及时发现。那你及时发现，及时就诊，你可能就能够把，就哪怕是得了乳腺癌，也能够保住自己的乳腺。这两张是做一个自我熟悉过程中的一些方式。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健康中国节目专访中国乳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的录音。关于乳癌防治方面，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相关的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这里是健康中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2: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3: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我是南丽。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8，最低73，现在的气温是80，今天的空气品质57。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风力11级，体感气温84，现在天气好像没有以前，虽然温度88就算高的了，比前一阵子要好多了。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06，道琼指数涨了132.82点，指数是在54108.80点，纳斯达指数跌了2.27点，指数是在26604.36点，这是提供给大家的。因为今天10点整的新闻报道暂时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来补一下今天的新闻报道。川普签订儿童常规疫苗减为11项，称是提供黄金标准保护力，要求 MMR 混合疫苗拆分3次打，一届反弹。川普总统10号签署了行政命令，他将儿童常规疫苗接种计划限缩为11项，形容则将提供黄金标准的保护效力。川普这道行政命令延续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长期的主张，要求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以及德国麻疹混合疫苗拆成3剂分别接种。所以这一点也是提供给家长做参考的。接着就是 USCIS 新规，绿卡、入籍等强制网路申请。国安部称，为减少错误，加强侦测诈欺以及安全审查，加速告别纸本作业。川普第二任期已经撤了17.5万份签证，国务院声明，遭取消者多为罪犯，部分人是因为外交政策、生育、旅游。调查局特别声明，美国签证要收紧了，中国学生未见放弃留学，65%高教机构的中国申请数持平或者是增加，主要原因相信美国学历能带来高薪。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地方新闻。 MTA 测试新技术，纽约地铁站将变凉，钱伯斯街站呢全面的改造，吸收站内的热能，储存在冬季释放供暖。大都会运输署 MTA 和市长曼达尼10号宣布，将研究一种热能转移和储存技术，用于纽约地铁站内的夏季降温。该研究将利用纽约最破地铁站钱伯斯街站全面改造工程的契机同步试验，若研究顺利，将从2027年开始设计和投产。这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新闻。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流程将有重大的一个改革，也就是说你申请绿卡啊、入籍啊、庇护啊和其他的移民福利一律都将强制改为线上办理。国土安全部指出，网络申请可以让移民数据变得更容易存取及分析，进而提升效率，减少错误，对于诈欺加强侦测和安全审查。为什么我今天把这个首先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呢？新规呢要求的许多表格呢目前都已经有电子版，上网递交如果有困难，申请人可提交表格 I-1936， 我不知道是 E 还是 I-936， 请求豁免。截至2025年12月为止呢，这个机构呢已经为22种表格提供网络申请的服务，包括更换俗称的绿卡的永久居留卡啊，和亲属申请移民的 FON I-130， 申请调整身份的 I-485 等等的哦。新规呢主要的改变在于这个机构呢指定的各种表格呢线上提交不再是可以自行选择的一个选项了，这变成一个硬性的规定。他同时指出2025年会计年度个人申请案件当中大约有 43% 自行选择线上提交，透过律师或认证代表递交的申请案件当中呢，线上提交比率则不到 6%、哎、线上提交在2025年不到 6%， 对于绿卡持有人和申请人来说呢，新规改变在于某些最常用的表格最终将变成全面网络提交，包括绿卡的更换啊、移亲申请等等，申请入籍已有电子版的表格，包括这个对特定规划决策提出听证要求等等啊，这些我刚刚说了。为什么我今天要提出来第一个和大家来分享，也就是说大家通常都是习惯在你有寄信来啊，我去有着这个表格啊，那我就可以填了表格然后再去寄出去啊等等的。但是呢以前2025年是你可以选择在线上申请，你也可以选择用寄的哦，都可以。但是现在开始是说要强制的规定，它一个新的规定是你必须要在线上做了。所以呢这一点你看去年才 6% 的人在电脑上面来申请，那表示说很多人还是不习惯在线上电脑上面作业啊，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提出来，就是大家可能要稍微去留意这个资讯。那将来我要换一些证件啊，或者要申请什么，那我该怎么办呢？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运用，去咨询一下，去学习一下，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特定的一些机构啊，就是说可以啊来这边为大家来做这个。来做这个服务的，或者是你可以收费啊，就是说你提供了这些材料，然后呢我呢就给你来服务这项事，在线上帮你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我不晓得啊。因为你说要每一个人强制，到现在有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一些老人家，那他要申请怎么办呢？那很多人会说哎呀他们有孩子啊，或者是有邻居啊等等的。那现在很多老人是独居啊，他们的孩子可能在别的州或者远在中国啊或者在台湾啊等等的，是就变成说这个要靠孩子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我不晓得我们的议员呢、啊、或者某些拿的 non-profit 的一些机构是不是有考虑到这一点啊，将来怎么来应对。
不然话很多人都会失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所适从了。哎，这样子的科技的一个发达，你说是不是有它好处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哦，好像你要追它好辛苦啊，因为科技它发展的太快了，好像没有什么很短的过渡期，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过渡期，这是让人家感觉到比较无奈的一件事情。接着呢，就是说刚刚我们也特别来报告了这项资讯，就是说美国的签证收紧了，但是中国的学生还是没有放弃留学。有高达 65% 的高教机构的中国申请数呢还持平或者还在增加中，主要是因为相信美国学历能带来高薪。我不晓得美国的学历到了中国真的能够带来比较高的薪吗？就是说你镀过金的人你再回去哦，那么你的就业比较好，或者是你可以做得比较完善，你做得好像你就比别人能够更快的进入高层啊，或者是高薪的这个阶层。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但是呢我是有朋友在有以前的在这边，也是在这边很长时间大家都有接触的朋友，他回去以后他说海归呢现在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热手了，热门了。很多人都以前呢海归，我相信以前在蛮早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很多海归是比较抢手的也比较吃香的大家都喜欢争香想要争取。但是呢在几年以前呢，这位朋友就告诉我，他说他也是在这边在那边读书留学读书，在那边工作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决定回中国。但是呢他在中国找到工作以后呢并不理想，因为他在你说很多人来到美国没有办法适应，有很多在这边工作读书工作以后的人回到中国，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适应那边的节奏。中国现在真的国内的人家都讲内卷真的是很严重的，竞争太厉害了，所以呢很多海归的人可能反而没有办法接受那边的一些文化，可以说公司文化或者上班的一个制度在美国好像人权呢非常的重要。但是人权我讲人权不是指别的，比如说你上班礼拜六礼拜天你就休息就是休息你的工作如果是朝九晚五，礼拜六礼拜天没你的事，那老板也不可以骚扰你的，你下班就是你的时间我经常有的人会跟我聊天就讲他说哎呀 complain， 他就说他老板的要求很多薪水又不佳又是在常常在下班时间呢打电话来，弄得他们呢也觉得又是老板又不敢不接又不敢反抗。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该拒绝就要拒绝啊，你该要求加薪你就要求啊，你要求了他不接受那是他的事，你要求了你已经尽到你应该做的事了，对不对那你做到了，如果他还不肯加，那你可以一个去找别的工作，第二个你自己也安心，你如果一时半刻没有办法找到别的工作，或觉得这边其他的条件还行，那你就要自己安慰自己我已经尽到我的能力了，对不对所以就不要再让自己内耗了一直在complain 一直在不开心，我觉得那反而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所以我讲到这边呢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如果到了美国来，你就算在美国读了学校毕了业，
如果你读的不是那么样子抢手的，比如说 AI 这一类的，你就是在美国要找一份你想要的那种工作，你理想中的那种工作，也是挺难的，也是会让人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刚刚讲我这位朋友呢，他回去了以后呢，他觉得他不喜欢，他不适应，在那边待了几年吧，他又回到这边来了。我就讲我是折腾啊，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啊，真的是折腾。但是呢，这一点也让我看到了这个资讯以后就非常的有感，到底这个你的学历，如果他的学历他也是在这边留学的啊，成绩也蛮好的回去，那但是如果这些留学的这个学历不能给你带来特别的一个优惠，那你又何必花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千山万水的跑到这边。我一直讲说你到各国去看看，比如说这个交换学生啊等等的，这样子来看看，我觉得是好的，因为增长你的见识。但是如果你要固定的话，真的要特别的这个考虑周详一点。真的你回去就能够高人一等吗？就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你的基础呢，你的这个第一步的基础就比人家高一个台阶吗？或者高很多的台阶，真的可以这样吗？这也是大家要考虑的啊。昨天呢，我跟老公在探讨，其实我不晓得今天会有这个新闻啊，来探讨就是为什么不管是中国留学生也好，还有很多的中国人，因为昨天我们有报道，有一个32岁的这个华人呢女性，从别的州到了纽约呢，就生病不幸走了啊，往生了。所以呢，他就那别人也想办法联络到了一些机构，想办法联络到他家人，就说他的家庭环境也不是很好的。好，那我们就在探讨说为什么其实美国的经济也不好，现在物价这个也上涨，通货膨胀蛮严重的，就业机会也不是那么好，机会不是那么多啊，为什么还这么多人都要来呢？不管你看今天留学生也说他们要来，还有很多这个来自普通的百姓，可能他们想来这边淘金啊，就认为美国可能赚钱比较容易。他就说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很多资讯呢，很多除了我是讲说大概很多中国人来这边以后呢，真的是报喜不报忧，所以让很多中国在中国本地的人他不是很了解这边的一个状况这边的一个这个经济状况啊，就业状况啊等等的，赚钱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误导了很多人。再有一个呢那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是不是在中国的很多人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现代资讯那么发达可以看到这个真正的美国人所讲的一些资讯很多美国人的一些心声其实也很多嘛，在网上也可以看到。他说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也传递出去，或者中国的人是不是应该多多的也广为收集一下这些资讯，才不会发生不幸事情。当我们不是说这位昨天讲的那位华人的女性朋友呢，她来了这边才生病，那到哪一个国家人的生病是都很正常事情。我们只是说你来了这边是很不熟悉，没有很多的朋友，没有亲戚没有一些朋友可以帮助，你看连很多人连他名字都不知道这就说求助比较难，甚至你有什么心里埋着的一些心事也没有地方去，没有人可以跟你分担，没有人可以跟你聊这一点呢是真的就是你一个人千里迢迢来，真的这一点会让人家心里没有安全感，
你看他也没什么朋友，很多人都搞不清他叫什么名字，还是因为他的手机的微信才找到了他在那边的一位啊，我不晓得是远亲还是一位朋友吧，就那么一位才找到了他的家人。那如果这个是在你的自己的国家，或者你生长的地方，或者你成长的地方了啊，那我想你总有同学啊，有邻居啊，都很熟悉的，有父母亲，有亲戚啊，所以可能你生病的时候可以得到比较亲人的这个照顾吧，比较能够知道一点啊，这是我们的一些看法。所以说我们不是说美国的大学不好，很多美国大学也是很好的，但是很好的大学现在在欧洲也有，在新加坡也有，在中国也有，都有很好的大学，不一定要挤一个窄门。现在美国呢，对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限制蛮多的，他可能不止对中国了，对很多留学生都限制的蛮严的这变成一个真的窄门哦，你千辛万苦来挤这个窄门，到底能够回收多少的回报啊？我觉得这是很让人感到怀疑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觉得不能够认可的一件事情哦。这个是我的一个感想哦。但是我知道蛮难的，有时候年轻人呢，他有他的想法。我在中台湾呢，还是有一些朋友的啊，那么他的孩子女儿也是快要高中毕业了，现在就面临要去哪里读书啊，他在他就一直在想啊，父母亲是希望他到上海去啊，这个家里的爷爷奶奶呢也希望他到上海去啊，这个读书离家也近啊，上海的学校也很好等等的，他就特别的反感，他就觉得他想要到美国来。所以我就说我们在这边探讨好像讲起来蛮容易的，那他的父母亲跟我讲聊天时候也非常的无奈，他说你现在跟他反正一提到上海去，反而会让他非常的反感，因为爷爷一听到我跟他念这个他亲戚呢天天跟他念本来是可能他对去上海还有点犹豫啊，可是现在变成你越念他越反感，就是反叛的心现在蛮重的。年轻人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他觉得他周遭的人同学啊，很多人申请到美国来等等的，他会觉得好像这才是一条正确的路。那他的父母亲跟我讲说，哎呀不管了由着他吧，他是说让他们亲自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可能才会学到一些教训。所以这一点呢真的也是挺无奈的我们觉得自己想想看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呢那么反叛但是我一直都有一种感想，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才十几岁读初中还是高一的时候，我就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很多人一起聚会的年轻人聚会的场合里面呢，就有一位大哥哥，那时候的大哥哥他是大学毕业了，然后去服兵役台湾都要服兵役的，服兵役然后他的休假的时候就来这边跟很多朋友，他是认识别的朋友了一起来聚会。他就那时候对我那个年纪的人来讲，我就觉得受益很多因为他会跟你讲说像父母亲讲的方式就念念念念念好像孩子呢就麻木了，或者反叛心就有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或者是我那时候是感觉到父母亲好像不是特别了解你的心理的心声，他没有跟你讲出一套非常理智或者是非常客观的一套方式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能怪我们那个时候的父母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是经过战乱的
是求学之路是很辛苦的，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祈求他们要像现在什么懂得孩子的心理啊等等的，那真的是对他们是一个太过分的要求了。可是那时候我看到那个大哥哥呢，他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哦，你现在有什么计划？我想我还小啊，我就读书呗，还有什么计划？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读书呢不是为别人，你呢要想想看你自己真的喜欢是什么，要往这边去发展要怎么样等等的他就会，他不是像教科书，他就跟你讲出他自己的经验他就在你的他是为你，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给你讲说人生是怎么回事一样，有那种感觉。那时候我就很遗憾了那时候小，那时候也没像现在那么发达，就有手机那些都没有，所以呢就在那次聚会以后呢也没得联络了。你看我到现在就那么一次聚会，我到现在呢还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就觉得如果能够继续联络，不是别的就是能够继续联络，可能我会更接受一个那个大哥哥的一种忠告，或者他对我的一个指引。我是觉得我非常那时候非常欠缺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年纪比我大一些大个七八岁吧，十岁吧，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也不算长辈就是智慧的人告诉你一些人生的一个旅途上面的很多事情。那时候我就一直遗憾，到现在你看我都记得很清楚但是我就会觉得现在的孩子呢真的，当然现在环境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反而把这些这个有智慧的人的一些忠告或者是给你建议反而觉得非常的反感当然我觉得如果老人家天天念，你也会真的很反感，但是你不应该只看到你周遭的，而是应该把你的视野呢扩展能够看看说哪一些是真的你能接受的，别人讲这个话呢是善意的，会对你的人生会有一个很好的影响的，比你自己去摸索了去撞了南墙再回头要好得多。那时候我自己年轻，所以我是说用年轻的心态来看，我那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渴望有这么一个人，有一个标杆在那里的。但是我就在这一生中坦白的讲，我就碰到过这么一次这么一个人一直都，所以在我这一生中呢永远都会记得这件事情现在呢我只能说我看现在的年轻人，我真的是希望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他是不是真的比较清醒比较能够真的看清一些事情，或者能够接受，或者能够知道自己希望怎么样的一个指引，或怎么样的一个建议怎么样分辨。我不是说每个建议都得接受，而是说哪一个建议你可以感觉到是真的对你是有帮助的，而不是每个人都要顺着你。比如说你喜欢，当然了，如果你喜欢艺术的话，我觉得往艺术方面走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你如果真的喜欢艺术，那你自己也要有一个规划，我这条路要怎么走你不能光说我喜欢，我天生画画就好，所以呢我就不用计划，我就到时候这个东西就掉下来了，好运就掉下来了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如果说你一定要拿你的青春你的岁月去赌一下，去撞一下南墙然后再回头，那也只能随你去了，对不对只是会让一些有智慧的人有心的人呢会感觉到非常的遗憾这是我看到了为什么呢先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在这边接着就是我们看到了 MTA 它要测试新技术哎呀大家
常常坐地铁的人呐、啊、都知道，不要说常坐啊，只要坐过的，在夏天坐地铁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看看在地铁站里面很热呀，你在等啊、哦、都很热啊，汗流浃背的在那边等地铁。所以现在终于有了，我就在想这真的没办法解决吗？前一阵子啊、坐地铁的时候，我很讨厌坐地铁啊、哦、印象不好，以后就能不坐就不坐。但前一阵坐地铁还跟老公聊，他就说地铁很热，我说我知道，但是呢在那边热又热又闷哦。我那时候就跟他讲，我说难道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他说哦，好像大家都习惯这样了一样，其实不是没有办法的，现在就在改造了，他要吸收站内的热能，存储在冬季释放供暖，在冬季你那里面产生能量，可以适当的来供暖，夏天呢把它吸收掉，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不是说不能，没有办法嘛，只是看你要不要做，对不对哦？这又应了我常常讲的那句话，是看你要不要做。你如果真的有心要做的话，我相信很多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当然这个钱很重要，钱从哪里来呢？钱呢，这又回来了，就是说这个钱到底能够花到什么地方才是最正确的。很多钱呢，不是，我是觉得很多钱是浪费的了，就是说我拨了这个很多申请了，这个钱没有花完，他就特别那每个很多机构就必须要把这个钱给消耗掉。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钱真的花不完，或者你申请一笔经费真的没需要那么多，吐回给公家然后再拨到别的地方去，不是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这是我的看法。好的，接着再让我们来看看，砸了450亿啊，刚刚我就讲了你钱怎么花的嘛，对不对啊？公校生成绩仍然很差，民众非常的愤怒，民调也显示了有95%的市民要求改善学业的成绩或削减教育的开支。你既然砸了这么多钱，所以我一在这边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的议员真的也很辛苦，在议会里面申请这个经费申请那个经费哦，运作呀等等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你这么辛苦申请的经费下来到底实施的怎么样，你应该要这种经费下来同时有同步的配套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经费下来我要怎么花啊、哦？要有一个计划书，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吧，这最基本的认知嘛，有一个详细的计划书，然后呢你应该要就是执行了，怎么执行？我觉得这是我现待在纽约哦这么久的时间，觉得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情，就是执行起来啊好像都不够彻底，或者是监督不力等等的哦。如果都能像艾斯这样子就好了，这么样子的尽责尽职哦。所以这一点呢，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毒瘤一样，在这边好像去也去不掉啊、在这边大家呢只能看说啊经费下来了，然后呢哦还是一样，效果还是一样，大家再来生气再来抗议，然后这个事情呢周而复始的这么样子的做呢，让大家也感觉到挺无奈的哦。所以这个怎么执法啊，怎么监督啊，这个计划到底可行不可行啊，要再度的再三的来推敲，然后呢尽量把这个会伤害减到最低。这是我一直都感觉到，这是让我们感觉比较遗憾的。好，让我们喘口气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刚刚提到了 ICE， 刚大家也听出我讲那个话的意思啊。费城的机场呢，至少有10个人遭 ICE 逮捕了。30岁的保姆呢，正申请身份的变更，安检处呢就遭到拘留了。另外一名74岁的印尼籍的祖母也被带走了。哇，74岁哦。移民权益倡导者称呢，7月12号迄今已经至少有10个人在费城国际机场遭到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逮捕了。川普政府在全美加大机场的逮捕力道，移民律师就警告了，非移民旅行，也就是你不是移民旅行，风险重重啊，即使手持有效工作许可或者是正在等待申请法律救济的人也不例外，所以这一定要提醒大家。这波被逮捕人士中包括了持有阿根廷籍的30岁的一个费城市民伊利克。伊利克7月11号上午大概10点的时候呢，由男友梅尔基这个奥雷送到了费城国际机场。他原本计划和朋友前往密苏里州呢，去观看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瑞士队的一个世界杯的比赛。梅尔基奥雷呢，回到家后，这个传出讯息，讯问他是否已经找到登机门了，但一直都没有收到回复。之后梅尔基奥雷呢接到一连串的电话，才得知立刻呢根本就没有抵达登机门，而是在机场安全处呢遭到了 ICE 探员的拘留。他先被转移到宾州中南部的坎布里亚郡关押然后关押这个 ICE 囚犯的监狱。几天后呢被转到路易斯安那州、德州和新墨西哥州的 ICE 设施。哇，你看看，根本就安检就没有通过，立刻自2024年9月起就居住在这个费城的南部并且呢在这个社区里面呢替2个家庭担任保姆。梅尔基奥雷表示，立刻2023年就持旅游居证签证入境美国，之后延长签证，并提出身份变更申请及工作许可证。哇塞，所以你就知道这都是有风险的哦。执行董事薇薇安呢张说，在费城被捕的人当中包括来自印尼啊、乌克兰啊、阿根廷等国家，另外有一名宗教领袖被短暂拘留后获释了。他还提到一名74岁的印尼籍祖母也被从机场带走，而目前没有任何的回应。我觉得这就是很可怕的地方，你被带走了，你告诉他在哪里啊，他家里人亲戚啊才安心啊，不然的话就失踪了。这个费城最近通过 ICE 滚出去法案呢，禁止 ICE 在世俗土地行动，不得在没有司法搜索令之下进行世俗场所，但费城法律部门呢，幕僚长声明，联邦执法部门进入机场特定区域的权限受联邦法的管辖，所以说这是他的权利。看到了这边呢，我就觉得蛮遗憾的就是大家，如果你真的是不是美国公民他特别讲了，你不是美国公民的话呢，你要出去旅游啊，或者回家探亲啊等等的，即使在美国境内走都会被逮捕，所以说要特别的小心不要太掉以轻心了。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说，联邦政府将向呢未经许可滞留美国的人提供2600元的补偿金、一张免费回祖国的机票，自行遣返可保留日后返回美国的权利，无需承担政府这个遭返所引起的处罚。
不愿自动离境的人呢，将被逮捕并且遣返，且没有机会，也就是说你永远都没有机会来美国了。我是觉得你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我要讲这句话，就被送到监牢里面去，说移民监牢也是监牢啊，是不是？真的觉得好不值哦。所以在这边呢，真的是要提醒大家。那同时呢，在芝加哥的机场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例子，就是没有前科，这个人没有前科，两个签证逾期的移民，签证已经超过日期了，一个移民呢在芝加哥机场到ICE的逮捕了。移民团体也特别声明了，你不是非公民搭机以前要做好三项准备哦，就是说尚未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绿卡或其他永久合法身份的移民呢，在搭乘飞机前应该提高警觉，并应该做好应变的准备，以降低遭到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拘留以后呢家属措手不及的一个风险。那么他是说啊，建议是说绿卡或者其他永久合法身份的移民居民呢，在相关的情况下更加明朗之前呢，尽可能避免前往机场。他提醒非公民旅客搭机前最好做好三项准备，首先呢是什么呢？首先就是熟记至少两名紧急联络人，移民居民应熟记至少两名家人、朋友或其他紧急联络人的电话号码，并定期练习背诵，避免遭拘留后无法立即取得联络的方式。其次呢，就是要将移民文件电子化， AAU 建议将重要移民文件数位化保存，让家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取得相关的资料，这些文件可以协助家属以及律师了解当事人的移民身份以及正在进行的申请程序。第三个就是事先准备移民律师联络方法。

0: 事人的移民身份以及正在进行的申请程序。第三个就是事先准备移民律师联络方式，确保家人知道移民律师的姓名及联络的方式，以便当事人遭到拘留后，家属可以迅速寻求法律的帮助。我觉得这个三项建议是蛮好的啊，就是说在你被马上逮捕的时候，你还知道家人有你的移民的一些证件，一些你正在办理的一些证件或者什么，这可以提出来。还有一定要告诉家人你的移民律师的联络方式，然后你还有最少有两位的紧急联络人啊的号码要背起来，因为你的手机可能被拿收走了，你一时半刻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个你支援能够帮助你的人啊，所以说然后呢家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这一点呢很重要，就是说你背好了可能你可以利用别的电话啦或者有什么可以联络你不用靠手机，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手机你根本可能连自己的号码都不知道，你就这么一拨出谁的名字啪了一下就可以一按就打出去了，所以根本现在就不背电话号码了就可以很方便的联络到你想要联络的人了所以说这一点，这些呢都是这个专家的一个建议，这也是提供给大家万一你真的必须要出去，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事情可走可不走，那你又何必一定要冒这个风险呢？不如过了这个风头再说吧，是不是呢？不管怎么样，你看他们已经讲了，即使这个州政府是说你不能随便在公共场合什么地方来逮捕这些在公共场合的一些民众，但是他讲了在机场是他的权利，是联邦的权利，所以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自求多福了，是不是呢？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

0: 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2: Let's talk a story about Gagarin.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vina Nikitian 专访的精彩片段啊。当然每一段都蛮精彩的，因为我觉得他的生命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传奇啊。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Maisa Zovina，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1: 索维纳·米基尔·迪提安老师，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是一位亚美尼亚裔作曲家。他曾在贝鲁特与叶里温音乐院主修钢琴，后定居法国并专注于作曲，取得日内瓦高等音乐院跨媒介音乐创作硕士学位。他的作品融合文学、视觉艺术与工艺，探索诗意、缓慢与暗藏张力的声响世界。
2: Ms. Jovina Mikerdizian, born in Beirut in 1979, is an Armenian composer whose work bridges music, literature, and visual arts. Trained in piano in Beirut and Yerevan, she later settled in France and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mixed music from the Geneva Conservatory. Her compositions explore poetic tension, slowness, and sonic craftsmanship.
0: 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那接下来就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亚美尼亚作曲家 Maisa Zovina Nikitian， 一样是用英文全程访问，中文同步翻译。
3: Yeah, 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our Taiwanese new friend?
4: Hello, hello, the audience, Taiwanese audience, I'm very happy to do this interview.It was a very nice surprise for me to be invited and to be listened by you. So thank you so much.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正题啊，要请教 Zovina 是如何成为一位作曲家呢？就我所知啊，您原来是主修钢琴还有作曲，那您的音乐旅程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3: Yeah,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s I know, you are piano major and the composition majo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4: Okay, thank you. So, yes, I had a long, long story and practice and studying in piano and for a long while. And then when I went to Armenia to continue my studies, I discovered the new composers who were...
0: 是的，我学习钢琴的经验很长，那也持续了非常久。我在亚美尼亚继续深造，在那边我发现了一些新锐作曲家，他们会举办音乐会来演奏自己的作品，我非常的佩服他们啊。但在完成学业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够成为作曲家。我拥有钢琴硕士学位，但是我的手受伤了，我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不能弹琴，我的手臂很痛，所以呢我就回到了家乡黎巴嫩贝鲁特啊，真的是别无选择了，我开始只用左手弹琴，这倒也还好，于是我就开始用左手创作音乐。
4: That's how I discovered that I could also compose and I have a lot of curiosity about itAnd with some friends, I presented my new little compositions to some friends, and we started to do, they proposed to me to do a theatrical project to...
0: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也能作曲，对此充满了好奇心。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就把我的新的作品演奏给他们听。他们就建议我可以参与戏剧展演的计划，就是为剧院来演奏，为剧院作曲。于是我就开始为一些人创作乐曲，但那真的只是一个起点哦。我只是重新开始我的钢琴演奏哦。后来我也为一些影片、展览还有电影创作音乐，而那些都只是钢琴曲。于是我渐渐地想，好吧，我也可以啊，或许了，为其他的乐器来作曲。就这样，我就成了作曲家了。
4: Although it was a period where I started to question myself, what did I harm my arm? Do I really want to do classical performance? And all those questions came up.
0: 在那段时间我也开始质疑自己，我的手臂受伤，但是我真的很想要继续演奏古典音乐啊。那这些问题不断的涌上心头，我也开始听了很多流行音乐，其实我以前也听，但我开始模仿流行音乐或是爵士乐的低音部分，也就是贝斯部分。我只是想要探索我的左手在古典乐谱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之外，究竟能够演奏出什么样的音乐呢？所以那段时间我持续了一年半到两年，终于有新的发现，因此我暂时搁置了古典曲目，除非是我自己要练习了。我当然也会练习 Sebastian Bach 的作品，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他是标杆，对我而言太重要了。我想这对所有的钢琴家来说也是如此啊。当我在练习巴赫时，然后发现他在音乐中也有很多持续低音的部分。
4: I was practicing Bach and discovering other more bass and low register lines in other music.
3: Okay, I gotcha. That's incredible and exceptional journey. That's a gift.
0: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rsa Zovina 的分享哦。他就谈到，真的，这是一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原本是左手受伤，想要成为一位钢琴家，左手受伤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挫折。后来他发现自己可以作曲。其实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潜力了，后来就越发展越好啊。那现在也是一位非常活跃于国际间的作曲家了。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在2019年于意大利 Isuono Contemporary Music Week 所进行首演的这一首为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所创作的《你焚烧了我们》，是用法文哦。Du Nucassis 灵感是来自于古希腊女诗人沙福的诗作，作品就是透过电子声响还有人声的交错，展现出炙热燃烧般的情感张力，就为您送上其中的片段。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vina Nikitian 的作品啊 ，Duni Kasans， 你焚烧了我们，这是在2019年于意大利的新音乐节所首演的啊，是写给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的作品，非常的前卫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Zovina 是怎么样跟乌克兰有连结的呢？诚如之前跟听众朋友提到过啊，为什么跟乌克兰有连结，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玛丽曾经做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那其中有一位就是 Dr. Alex Takakovich 就介绍给我 Zovina 这位非常有才华的亚美尼亚作曲家哦。
1: You know, that's very, very incredible because I know your name and your words from Ukrainian composer.
2: Yeah. Actually, because they are playing, I mean, they played my piece with two ensembles.
0: 应该是说他们有两个乐团演奏了我的作品。那其中一个乐团是来自于亚美尼亚。那最近我在那边参加了一个比赛，后来我赢得了第一名，而且是和乐团一起演奏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携手前行。他们邀我去乌克兰演出，所有的联系、所有的牵线都与乌克兰还有 Dr. Alla Takakovich 有关哦。那再来，我们在先前也提到过 Zovina 是出生在贝鲁特，在叶里温读书哦。那常常是法国跟瑞士两地跑，行程是非常的繁忙的，生活也很精彩丰富哦。您愿意多分享一些吗？
1: Yeah, and you were born in Beirut and studied in Yerevan. You based between France and Switzerland. It's very hectic schedule and a diverse life.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something?
2: Yeah, of course.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 live there.And I started piano lessons, and after I continued in the conservatory, and then there in Beirut, and then I went.
0: 当然，我出生于贝鲁特，也住在那边，在那边学习，先是学钢琴，后来就在贝鲁特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后来我又去了亚美尼亚的叶里温音乐学院，在那边待了五年，专门主修钢琴哦。经历过这么多的探索作曲的旅程之后呢，原本我只是想说在巴黎短暂逗留，实际上我仍然是留在欧洲，因为我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对我来说，这并不忙碌，这其中充满了很多的邂逅还有新的发现哦。而这些我都可以透过在黎巴嫩、亚美尼亚、瑞士、法国这些国家各种方式体验到，我觉得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具有前瞻性。而且我从来不会忘记回到亚美尼亚还有黎巴嫩，所以我跟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连结。只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需要做出很多牺牲，因为我想留在这里，我有很多的一些计划，也跟这边的音乐家们一起合作，所以我觉得我有好多个家哦。有的时候觉得很充实，但有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到困惑。
2: Also here, so I want to continue here, but I'm away from home and I have many homes now.
1: Oh, yeah.
2: And so sometimes it's enriching, sometimes it's confusing.
1: Where are you right now? Is in Switzerland or?
2: Yeah, I am in France actually. But in the border with Switzerland, so I go very often. I work with ensemble.
0: 其实我现在是在法国了，不过。我是位于一个和瑞士蛮近的边境地区，所以我常常去那边。我在那边跟一些乐团合作，我现在就是跟打击乐团 Ensemble Electro 合作一个专案哦。我和瑞士还有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工作，也在那边教课，但我住在法国，我在法国也有一些计划。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来聊聊 Zovina 的作品哦，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过的 New Zeho，其实就是零点对时的意思啊，零点之夜啊。那这部作品在9月15号在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演出啊。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作品而结缘的，就由 Dr. Takakovich 这位乌克兰作曲家引荐我们啊。那接下来就请 Zovina 来谈谈这部作品。
1: We can talk about your project, your work, particularly Nu Zeho, which performed in September 15th at the National Philharmonic Ukrainian. How was it?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that?
2: Yeah, I wasn't there. There were a lot of very, very good echoes. Very good. Yeah,
0: 我没有去现场啊，但反应非常的好。他们有传讯息给我录音，我看了影片，非常的开心，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诚如之前在瑞士巴塞尔音乐学院也演奏了这一首《零点之夜》啊，当时我也在场，所以作曲家在场分享想法的感觉确实不一样。不过我听了影片之后也很开心。就一共举办了三场音乐会，其中一场是和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合作的，我听说演出非常的成功哦。
1: Yeah, félicitations. Yeah, congratulations.
0: 好，那既然说到了零点之夜 Nu Zeho， 那就来欣赏这首曲子，是为声乐、长笛、萨克斯风、钢琴、吉乐还有电子声响所写的。音乐是非常的有趣啊，就结合了人声还有电子，营造出既神秘又张力十足的氛围。

Ավ այն կայն պարձը, որ ալ աշխար հետ չեի դեսներ։

0: 非常的谢谢 Grant， Thank you for my friend Grant， Congratulations， 才刚刚公布的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合唱表演奖就是由 Grant Gershon 以及 Los Angeles Master Crowd 洛杉矶大师合唱团所荣获，哦，真的是与有荣焉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接续前几周为您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就是为您专访这三个国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的音乐家哦。那听见南高加索的声音，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世界的裂缝中找到更多的共鸣。音乐就是最好的柔性共鸣哦，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所专访的就是亚美尼亚作曲家 Maestrovina Mikirditian。接下来就要谈到关于战争是有点沉重的议题哦，因为 Zovina 她从小是生长在黎巴嫩贝鲁特，之后到亚美尼亚求学，战争对于她的创作是影响蛮深远的。
1: Since you study, lived in Beirut and Yerevan, what is your experience of war or displacement influence your music? You may introduce one or two works related work. I think that's very big impact in your life for the war.
2: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n 79, and so there was already civil war.And all my generation, we were raised during the Civil War, so it has naturally a big impact on our formation and our lives and our way of being.
0: 哦，这是当然的。我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那个时候内战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一代都是在内战期间长大的，所以战争对我们的成长而言，还有生活方式以及存在思考的脉络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而言，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几年前，我都非常在意，不去谈战争，也不去真正反思我经历过的那场内战。但我知道，战争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所以我有一些作品，我知道其中隐藏着暴力，但都被我柔化了哦，因为我希望既能够遗忘，又不能完全遗忘，只是不想要保留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暴力声响。所以，所有那些暴力的情绪，我都不想直接表达出来。相反的，我想转化它们，让它们隐藏在那早已逝去的事情背后。所以我过去常常对他们进行改写，我喜欢在我的作品中融入某种隐晦的暴力元素。
2: As you know, maybe in 2020, there was also the war in Karabakh, in Nagorno-Karabakh, and Azerbaijan attacked Nagorno-Karabakh, which is an Armenian territory.
0: 但在最近，如你所知，大概在2020年，纳戈诺尔卡拉巴赫也就是纳卡地区爆发了战争，亚塞拜然袭击了这个地区，那是亚美尼亚的领土啊。我的意思是，那片土地一直以来都居住着亚美尼亚人，然而出自于政治原因把那片土地让给了亚塞拜然，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针对亚美尼亚人，战争是非常非常残酷的经验，我的感受也是一样，因为我曾经在那边生活过，那是我的文化，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了，所以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
2: For a while I couldn't write and I couldn't for a while I couldn't speak about it. I wanted to write pieces about itBecause it's this extreme violence and political.
0: 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开口谈论这件事。我想写些文章来表达我的看法，因为到处都有充满极端暴力还有政治虚伪的事情。失去土地，失去亲人，这带来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写作。但是最近， 我又开始创作了一首曲子，叫做《萨松的大卫》，在亚美尼亚演奏。我写这首曲子是因为它改编一个传说，传说中有一位叫做萨松的大卫，他是英雄，这是亚美尼亚的传说，所以我对于诗歌做了一些更动，整首诗都在讲述一位非常人性化的英雄的到来，他将为我们这个星球带来正义。但同时巴勒斯坦的战争也爆发了，所以说所有的战争都对我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去年黎巴嫩的局势也让我深受影响，我开始写关于萨松的大卫的故事，但是这当然背后也包含着我对于黎巴嫩还有巴勒斯坦的思考。
2: And there is, this piece is dedicated to all the heroes who fight for justice and for, not for justice, also for their own right to have a decent and normal life on their own land. So this is a piece which is directly.
0: 而且还有一点，这首曲子是要献给所有为正义而战的英雄们。他们不仅为正义而战，也是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战，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正大光明而正常的生活。所以这首曲子意义非凡，也是我第一次直接谈到我与 Ensemble Eclecto 的一个未来的计划，是写给声乐家还有吉乐的作品。那他将与另外一位作曲家叫做卡塔琳娜·罗森伯格合作演出，并且在苏黎世的开放日的活动当中演出，因此他也与流离失所有关。这一次他的主题是流离失所，也许没有直接点名，但他的确跟种族清洗还有流离失所是有关的。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但身为艺术家，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我要开始谈论这样的事情，用我的方式。
2: A period where I hope it will not last, but as an artist, I feel I have to speak about these things. So I'm starting to speak about, yeah.
0: 好，那我就问到 Zovina， 这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吧？你知道，在2025年的八月啊，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签订了停火协议啊，也是一个和平协议，这或许是一个好方向，您觉得呢？
1: Yeah, but that's a good news because, you know, in this August, Armenia and Azerbaijan ceasefire and have a peace attract. That's a good way to go. Yeah, do you think?
2: I don't think it's a peace treaty. It's just a way to sell it like a peace treaty because they are forcing Armenians to give all they have and not giving back. We have prisoners there in Baku, which are very, very to be tortured.
0: 我知道，但我不认为这是和平条约，这只是把它包装成和平条约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强迫亚美尼亚人交出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且不予归还。在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关押着一群囚犯，他们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酷刑。他们本来不应该被关在那边，因为他们是政治犯，而且纳戈诺尔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领土，根本不存在难民遣返家园的问题，而且亚美尼亚也遭到攻击，部分的领土被占领了。但现在的亚塞拜然也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也遭到攻击，所以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和平条约，而是土耳其、亚塞拜然、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列强强迫亚塞拜然彻底投降的原因。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和平的条约，我不会这样来看待这件事。 好，听了 Zovina 的分享呢，真的是感慨万千哦。战争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所终结。签订了和平条约，但那真的是和平条约吗？还是要换来更多的牺牲？也不禁想到台湾当前的局势啊，其实不只是台湾，各个地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相当复杂的情势。我相信，纵使海枯石烂，和平的一日终将到达。音乐是一种安慰，但也是一种柔性的诉求。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的作品，就是刚才提到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并且这个作品曾经获得 Tigran Masurian 国际作曲大赛的首奖。它的标题是 David of Sasson for Baritone, Cello and Piano, 就是萨松的大卫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这部作品就结合了史诗叙事，也就是亚美尼亚的民族史诗萨松的大卫来作为灵感哦。男中音的歌唱就象征英雄的力量，大提琴还有钢琴就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

0: 所欣赏的这一首就是萨松的大卫，是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Zovina Mikiditian 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作品哦。这部作品真的是慷慨激昂啊，男中音的歌唱就像是英雄的力量哦，大提琴与钢琴则是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哦，听的时候真的是慷慨激昂。那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 Zovina 在节目中分享哦，非常谢谢您。
1: Yeah, okay, thank you, bye bye.
2: Thank you, you too, yeah, thank you, bye. Bye.
0: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听众朋友，金门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还有肉骨茶香的侨民之岛啊。这期节目仍旧是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国乐团，那这一次是到金湖国小实地采访啊，就访问了金门县国乐协会的理事长李友忠先生。李理事长的专访啊，从上周到这周会一连播出四集，非常的谢谢他的慨然受访。那他谈到了关于金门这个地方，就诚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卢亮辉的《爱恋金城》，金门是具有怀旧风味的地方，文风鼎盛，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甚至于超越了台湾、澎湖、马祖三个地方。那两岸的诡谲情势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国际媒体的版面，所以呢，身处在金门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就请李友忠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吧。他会说了，金门马祖呢作为两岸的交界的文化节点啊，是否在音乐交流上有特殊的角色或者是影响？尤其是像很多人会被理事长常常会被问到两岸的局势这么的紧张，那在这边真的紧张吗？我不知道。
1: 当然紧张不紧张，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氛围跟一个感觉的。那除了在以前的小时候，大概就是民国67年、68年那个时候，所谓的台湾跟台闽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变成中美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金门停止了20年的单打双不打的对岸的炮击之后，其实就比较一路比较平静。那个时候没有经历过那个时间，其实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的特别。后来大家经过一连串的所谓的这个金门这些驻兵啊，驻军开始减少之后，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金氏阿兵哥在金门，是从最早期的10万大兵，到现在大概整个金门岛上还不到3000人，一个人那个差距是很大的。那对比这个时候，其实那种氛围就慢慢没有。那大概台湾也在这个整个几年开放之后，金门是民国81年11月7号正式解严，解严之后大概就赶快去改发展经济，所以这些年来在整个发展经济当中，其实再加上后来的小三通，到马英九执政之后的大三通之后，那借由我们在台湾这边自由经济的这种氛围，然后也借由小三通这边很多的这些能够做到大陆生意的这些顾客的生意的话，就是这年其实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所以那种当初那种战争的那种氛围，其实可能只留下来，留在我们这些可能已经60岁、70岁的这些老人家的心目中。真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大概8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这种感受。那唯一能够看得到，就是这几年大概金门发展观光，总会以战地的这些特色，像一些军事营基、旧碉堡，或者当初因为防卫之源需要开的一些战备道等等，甚至是很有战争气息的一些坑道，来作为这个观光的战地的诉求。可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因为我大概觉得金门其实不必永远是战地的。那其实战争的一个发起，或是战争一场战争的引起，其实经常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能够去预料的，通常可能都是最高层或是少数的这些政治人物跟他们因为什么状况引起的。那你说金门作为这种两岸之间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靠近中国大陆，最近的距离大概退潮之后，马山到现在对岸在盖这个翔安机场，退潮之后最近的距离是1.8公里
0: 啊，很近的。那几乎是到哎，
1: 小时候他们长辈就是那个大灯的早上的鸡在叫，特别听得到。那你说这个这么近的东西，但是分属两个不同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管辖范围，或者说一个政治制裁。
0: 哇，这一段话就让我想到刚才亚美尼亚作曲家索菲娜所谈到的纳卡地区啊，后来就归属于亚塞拜然了，但是里面很多亚美尼亚人，那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如何呢？ 其实在世界各地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矛盾，这就是历史的千丝万缕，但是也引发了这国际局势的错综复杂。所以这是曲折复杂又多重冲突矛盾的边界啊。
1: 那你说我们会喜欢什么？其实我觉得自由民主总是人类，我觉得在现在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那当然现在如果用这样的地区氛围，你会觉得好像就会有一种彼此之间的一个隔阂或争执。那如果我们站在纯粹的民生经济发展，那金门这边跟台湾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大家总是把金门当成战地，所以我们就希望它变成是一个什么前线之地。可是我在看中国大陆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最后中国大陆邓小平他们在做改革开放之后，同样的金门的下马，当初两个所谓的最前线，两个等于是两个政权最前线对战，因为当初的龙头大战是下马跟金门这边打，八二三炮战、九三炮战都是下马跟金门这两个，所以这两个打承受对战，跟下马跟金门一样。其实我们刚打刚打，他除了他打我们之后，我们也打他，所以下马跟金门一样承受的。可是他们后来在整个做一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发展经济。台湾的朋友可能看不到厦门的改变，可是我们金门这边从以前站在前面的时候是不能到海边的，到我们可以几年之后我们可以到海边。我们刚开始从海边，你刚才想过想这么近的距离，我们看到它原来是一片平地，完全一栋大楼都没有，到现在你知道到海边去，你可以看到厦门环岛路每一栋的这种高楼大厦，基本上它的繁华程度，夜晚的这个灯光啊，不远于台湾台北市。那我们当然就小乡村就变，金门的乡亲坐个船半小时就到厦门，其实非常的近便。我们在两边的感受，其实在慢慢感受，其实我们好好的发展民生经济，我们不要去谈这么多的这些政治纷争、政治冲突，其实大家过好的日子，其实我想这个才是老百姓最喜欢。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不只是提到音乐是柔性的诉求，其实我觉得音乐是陶冶性情的一种方式啊，而且这也是金门在近二三十年来所积极发展的一件事。
1: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我们才有办法去好好的。如果金门不是后来那个几年之后的一种经济发展，我们其实在发展国内可能也没有办法像现在，我们其实在国乐团在金门是第一个跟家长收费的。那其他的乐团他们一开始基本上就是好小孩子兴趣，然后配合学校的乐团等等。可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就定位我们是要一个专业的乐团，所以我们需要小孩子来那个叫做使用者付费，所以我们是最早开始跟学生收费的。那我们也用最严格的方式去让小孩子去学习音乐，不单只是学习这个中国的乐器，其实我们也教很多的乐理。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我们这边国乐团的小朋友后来到大学去之后，他们其实边走其他音乐的路线，他不见得是歌曲，因为他学好这个对音乐的底子之后，他是很多人走到西洋金黄曲，因为有的发展钢琴的，有的学院其实都有发展过去，其实都还很快。所以我们觉得在国乐的发展上，我们是奠定小孩子学音乐的基础，就是把国乐的乐器当成它是一种媒介，让小孩子接触到音乐的。
0: 金门在三十年前解除了战地任务，旧的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新的战争是否即将要来临呢？但是我相信音乐还是最好的一个桥梁，也可以形塑出和平的愿景。好，那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内容是为您邀请到亚美尼亚的作曲家，也是享誉国际的Maestro Vlad Sharafian， 他在节目中也有非常精彩的分享哦，我们就敬请密切期待吧。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

曲家，也是享誉国际的 Maestro Vach Sharafian， 他在节目中也有非常精彩的分享哦，我们就敬请密切期待吧。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十一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呢是刘力扬在2011年翻唱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虽然歌词里并没有直接出现父亲。

0: 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李宗盛2018年的新写的旧歌，所有人很早就知道他是瓦斯店老板的儿子，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李宗盛从来没有把爸爸写进歌里，直到他到了容易落泪的年龄，写了这首不仅是一场跨越生死的自我和解，更是向大家发出了及时行孝莫留遗憾的深情口吻。接下来这首歌是为了庆祝父母结婚50周年而创作的，很难得张爸爸也在歌曲后半段献唱，把含蓄深沉的亲情表达得极具张力。我们来听张信哲2016年歌时代专辑当中的《苍苍》。

许军从小是爸爸一个人抚养长大，许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带着孩子生活可以说是含辛茹苦。许军十几岁就没有再上学了，离开家乡蚌埠去杭州组乐队。到了2016年，在他的万松岭专辑里写了一首给爸爸的歌，那么就用父亲的名字来命名，叫许和平。他把爸爸对他说过最多的慢慢这两个字写到歌词里，在慢慢的岁月流逝与角色互换中，完成了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温柔和解和深情致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李健的父亲呢、啊、他的父亲是武生演员，从小李健在戏曲世家的氛围当中长大。后来2002年他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事业处于低谷期，父亲又身患重病，临终时还在担心李健能否靠唱歌养活自己。这份深沉又质朴的父爱让李健感念一生，于是2005年他发表了这首《父亲》，用极其克制内敛的诗意表达，将李健对父亲离世的锥心之痛与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化作了对父亲宽厚隐忍的深情颂歌。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11年汪峰发表的《爸爸》。汪峰在音乐道路起步时，父亲因为不认同他做摇滚乐的选择，所以父子之间曾经产生了分歧。但是爸爸总是透过妈妈来了解汪峰的近况。后来汪峰的事业逐渐走上正轨，父亲却在07年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带着这种遗憾，汪峰每次在演唱会总会演唱这首歌来追忆父亲。好，接下来各位将听到2023年我爸没说的那件事的主题曲，赵雷所演唱的《欠父亲的话》。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李荣浩一直都想写一首不过度煽情，那么朴实真诚的歌来表达父母深沉内敛的爱啊，于是就在2016年就发表了这首《爸爸妈妈》。

陈奕迅2001年 Show Me Dance, Show Me Talk 专辑当中的单车。之所以唱单车，是因为在作词人黄伟文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曾经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这也是他唯一能够感受到与爸爸有亲近和爱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陈奕迅真的是唱出了最深沉的眷恋呢、啊、愿我们都能够在沉默的父爱里读懂那份未曾说出口的拥抱。接下来这首歌呢，是2021年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的《如愿》。她跳出了小我的叙事，将视角从家庭延伸到了时代，完成了一次宏大的跨时空对话。她的艺术性在于用极致的温柔包裹了厚重的历史，而她的内核价值则是在于证明了真正的传承是带着先辈的期盼，在烟火寻常的人间继续勇往前行。

孙燕姿在2002年首尔自选集当中带来的一首《橄榄树》，原唱是齐豫哈。这首歌呢是特别送给孙燕姿的父亲的，因为这是爸爸最喜欢的歌。那么说到齐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父辈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原唱是陈汝佳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歌手2026节目当中齐豫和阿云嘎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齐豫的名字本来就是父亲写给他的一封家书，齐爸爸将故乡的那条河流经的鲁豫秦刻进了孩子们的名字里。他的哥哥叫齐鲁啊，齐豫，然后弟弟是大家熟悉的齐秦啊。齐豫啊，名字是父亲写的家书。那这轮弯弯的月亮是游子寄回的思念。父亲节，愿这轮跨越山海的明月照亮所有父亲深沉无言的爱与期盼。

0: 这是十年前2016年许飞的代表作《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平淡质朴打动人心的父爱赞歌。他没有刻意煽情，却凭借真实的细节和克制的表达，成为这些年能够引发听众强烈共鸣的亲情作品之一。接下来是胡彦斌的父亲呢、啊、胡彦斌的爸爸呢是他的音乐启蒙老师，当海员的父亲呢经常从国外带来众多的 CD， 是胡彦斌的音乐养分呢、啊。2009年，在父亲过世之后，胡彦斌创作了这首《父亲》，寄托思念。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你走。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3: 接下来听到的是 Luna 卢卓文首支个人出道单曲 One Day。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接下来听到的是汪峰为电影《彷徨之刃》演唱的片尾曲《向天空招手的人》。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凝结成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吧。今天的主题恰恰就是春天的风，我选择了台湾著名作家张晓峰的这一本名叫《放耳千山万水深》的旅行散文集，细说旅行的柔软时光，发现更美的大千世界。
1: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请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0: 花城出版社给我寄来了这一套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一共三本。今天我们来读其中一本《放耳千山万水深》。张晓峰说，好的旅游不仅会带人去远方，而且能带人回到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他去过很多的地方，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厘岛、尼泊尔，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最喜欢旅行中的哪一个部分，他会说他喜欢回程的时候飞机轮胎安然地在跑道上着陆的那一刹，那么笃定的归来的感觉，终于回到自家的土地上来了。这地球的象限中，他最最钟爱、最最依恋的坐标点。他说唐代有一个姓吉的诗人曾写过一句诗，放耳千山万水深，意思是说放纵你那原来属于千山万水的生命，而重回到千山万水中去吧。有趣的是，这首诗其实也是一首放生的诗，诗人放了一只猿猴，叫他回归千山万水去。张晓峰说，他自己虽然不是猿猴，但他极喜欢这首诗，仿佛这首诗是为他写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旅行至少提供了片面的放生，大约在我们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对深山大泽和朝烟西澜的记忆，需要我们行遍天涯去将之一一的捡拾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放耳千山万水深吧。
2: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0: 张晓峰说，这套书也是他整理旧作的一个集子。他说，在整理旧作的过程当中，他恍然有悟，觉得人生一世分明也是一部旅游记录。天地不过一逆旅，时间不过一过客，而我们人类不过是一介小童，拉着时间妈妈的裙角悄悄地随行，一边在千言竞秀当中目不暇接，一边不知不觉地就老去了。30年前，张晓峰说他也算是热衷旅游的人，有时候带孩子，理由是他们小，应该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有时候带老母亲去，理由是母亲来日无多，难得她仍有出游的雅兴，理该把握时机带她出去走走。夫妻当然更应该携游，因为是定下盟约一世同行的人，当然自己也会独游，毕竟人也要对自己厚道一点。不过后来大概是10几年前，因为世界碳量猛增，旅游便似乎有了一点罪恶感，所以啊，晓峰说他平常都是在杂志中卧游，在电视机前坐游，实际的旅游就只靠开会之便顺便游他一下。像南极能深夜灯下看摄影集，然后去想象远方的万年积雪，自己亲征就不必了，也因此用游记来代替一部分自己的旅游，好像也是不错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简体字版单行本。 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发行的是繁体字版单行本。有人写游记呢，是一种写实，把自己在旅游过程当中所有的感觉和思想记录下来。张晓峰的游记更像是一篇唯美的散文。打开这本书的第195页，这一篇文章写的是丝路之旅。他说，曾有一行脚印带着东方的紫气向西而去，一路走竟走出一条丝路来了。旅行者仰脸看星空，星空里流过清浅的银河，而丝路是地上的银河，一路流泻着柔柔的丝光，从长安流过酒泉，流过敦煌，流过波斯，流到地中海，流到罗马。那条路是东方和西方少年时代的恋情，他们彼此诧惊于对方的美丽丰富，他们探索着想更了解对方。那条路是一条不受干扰的热线，一往一返，一返一往，叠起他们互换的黄金珍宝以及信息。那条路是一条感性的相思路，那条路是一条知性的思想路。那条路令人虔诚，每一个奔走于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玄奘，他们都是取经人，他们也都是诵经人。那条路是一条漫长的神话路，有最可怕的和最妖媚的妖怪，有最荒凉的死谷和最宜人的仙乡。西游记该只是那条路上的故事的一部分。那条路牵起长长的红丝罗，多么长的一匹挂红，东方和西方在艳丽的丝罗下结下了姻缘。但西方逐渐长大，不再是那柔情的少年，他们的爱恋死亡了。西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从海上，大船冲开巨浪，离下深红色的雪沟，不再是丝路了，我们只见是一条雪路。如果你不爱我，西方啊，东方哭了，你要去爱谁呢？你没有选择，这世上只有一个叫东方，一个叫西方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相爱，我们还去爱谁呢？我们仍然必须相爱，让我们重寻阴沉寂然的故思路。我们要再一次的相期相遇，在我们最初约会的路上，让我们仍是年少的孩子，彼此交换着宝盒中的珍宝。也许我们仍要卖力的去各自跋涉那万里长路，注视我，发现我的优雅，并且爱我。我们别无他路，我们注定要相爱。让长长的丝路仍然是一条披红挂彩的姻缘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走过丝路，或者是走过丝路当中的某一段。可是每个人描述自己在丝路的这种旅游的感受是不同风格的。张晓峰的风格，我想是那种极为细腻、极有想象力的一种，用一根红线牵着那丝丝扣扣的爱恋，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千年之恋。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在春分时刻录制的，春分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人们总喜欢在春分的时候放风筝、春游、簪花、喝酒，当然还有人选择春分时节和自己心爱的人喜结连理。春林是我20多年的闺蜜了，今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接到了她的微信，她说明天要去领结婚证了。我说户口本在吗？她说户口本已经从老家寄来了。好吧，千言万语，就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在他的文字当中，我们看到了山长水远，我们也看到了这重叠的深山当中，似乎每个人并非只在旅行，而是归返了自己心灵的家园。打开这本书的第96页，这段文字或许跟旅行无关，但是读到它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共鸣。在乡间的小路边等车，车子死也不来，我抱着书站在那里一筹莫展。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书篱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也许香的不是丝瓜花，而是不知名的草。花盆外有四野的山，绕山的水，抱住水的岸，以及抱住岸的草。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美的重围了。在这样的一种驿站上等车，车不来又何妨，事不办又何妨。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事是怎么办的我也忘了，长记不忘的却是满篱生气勃勃照眼生明的黄花。另一次类似的经验是在夜里站在树影里等公交车，那条路在白天车尘沸扬，可是在夜里却静得出奇。站久了，我才猛然发现头上是一棵开着香花的树，那时节是暮春，那花是乳白色虚状的花，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它叫马鬃花。暗夜里，我因那固执安静的花香感到一种互通生息的快乐，仿佛一个参禅者。我似乎懂了那花，又似乎不懂。懂它固然快乐，因为懂是一种了解，不懂又自是另外一种快乐。唯其不懂，才能错下自己的锐气，心悦诚服地去致敬。或以香息，或以色泽，花总是令我惊奇诧异。

十一月，秋阳轻软如披肩，我置身在一座山里，然后一个穿大红夹克的男孩走进小店，手里拿着一坛粉红色的信封。小店的主人急急地推开木耳和香菇迎了出来，他粗着嗓子叫道：欢迎欢迎，喜从天降，你一来把喜气都带来了。听口音是四川人，我猜想他大概是退役的老兵。那腼腆的男孩咕哝了几句，又过了街到对面人家去挨户送帖子了。我心中莫名的高兴着，在这荒山里有一对男孩女孩要结婚了，也许全村的人都要去喝喜酒，我是外人，我不能留下来参加婚宴，但也一团欢喜看他一路走着去分发自己的喜帖。深山淡日，万绿丛中红夹克的男孩用毛笔正楷写得规规矩矩的粉红喜笺，在一个陌生过客的眼中，原是可以如此亲切美丽的。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春天的风，一起翻开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之《放耳千山万水深》。我很想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这本书的第100页。常常我想起那座山。11月天气一静的晴着，薄凉，但一静的晴着。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的好下去，我说不上来会有焦急的感觉。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一个人。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女人，活得很兴头的一个女人，既不逃避什么，也不为了出来散心，恐怕反而是出来收心，收她散在四方的心。一个人带一块面包，几只蝗虫，去朝山夜水。有的风景的存在几乎是专门为了吓人，如大峡谷，它让你猝然发觉自己渺如微尘的身世。有些风景又令人惆怅，如小桥流水，它让你发觉本来该走得进去的世界，却不知为什么竟走不进去了。有些风景极安全，它不猛烈地触你，它不骚扰你，像罗马街头的喷泉，它只是风景，它只供你拍照。但我要的是一处让我怦然惊动的风景，像宝玉初见黛玉，不见眉眼，不见肌肤，只神情恍惚地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他又解释说，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我要的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水，不管是在王维的诗里初识，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遇到过的，在石涛的水墨里咀嚼而成了瘾的，或是在魂里梦里点点滴滴一时一幕蓄积而有了情的，我要的一种风景是我可以看它，也可以被它看的那种。我要一片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的熟悉世界。

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视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互相印证的？像歌剧的序曲，车行一路都是山，小规模的，你感到一段隐约的主旋律就要出现了。忽然摩托车经过，有人在后座载满了野鱼叶子，一张密叠着一张，横的叠了五尺，高的约四尺，远看是巍巍然一块大绿玉。于是我想起余光中的诗，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台湾荷叶不多，但满山都是扩大的野鱼叶，心形绿得叫人喘不过气，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叶子。曾经我们的市场上，芭蕉叶可以包一方豆腐，野鱼叶可以包一片猪肉，那种包装纸真豪华。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亭中，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的，好久没有领略黑色的美了。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舞会上别的女孩以为她要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但她竟穿了一件墨黑的，项间一圈晶莹剔亮的钻石，风华绝代。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一物。黑夜里繁星下，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日本时代留下的那所老屋，一片瓦叠一片瓦，说不尽的沧桑。忽然我感到自己让桂香包围了，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应该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浓馥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意图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庭院里绕了几圈，又毫无错误地回到桂花的疆界里，直到我整个的肺都甜蜜起来，有如一个信徒和神明之间的神秘经验。那夜的桂花对我而言也是一场神秘经验。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笃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我终于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来面临山水的盛誉。一片大地能昂起几座山，一座山能涌出多少树，一棵树里能密藏多少鸟，一声鸟鸣能婉转倾泻多少天际。雨后初晴的早晨，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插水入寒泉，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人是在哪里，当我一插手之际，红尘中几人生了，又有几人车屋。我停下来伫立一会儿，暗暗地希望自己的脚下能生出根来，好做一棵树，永远属于山，永远朝参着山景的小树。读张晓峰的散文，你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仿佛是饮一口山泉水，浑身浸透着清凉。张晓峰曾经描写过春天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了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好，这里是轻阅读，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春天的风。春天来了，你可以看到你所爱的一切的花朵的盛开，岁岁年年，不管是在异国他乡，亦或在自己的故土，大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我们的目光行走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似乎那些美好的记忆都一一的复苏了。翻开《放耳千山万水深》的第229页，我们来一起看张晓峰曾经深爱的这一条牛仔长裙。我买了一条牛仔长裙，深蓝的，直拖到地，我喜欢的要命。旅途中我一口气把它连穿70天，脏了就在朋友家的洗衣机里洗好烘好，依旧穿在身上，真是有点疯狂。可是我喜欢带点疯狂时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条牛仔长裙，以及穿长裙时候的自己。对旅人而言，多余的衣服是不必的，没有人知道你昨天穿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个新的驿站，你有权利再穿昨天的那一件。旅人是没有衣橱，没有穿衣镜的。在夏天，旅人可凭两衫一裙走天涯。假期结束时，我又回到学校，牛仔长裙挂起来，我规规矩矩地穿我该穿的衣服。只是每次当我拿出那条裙子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胀满喜悦。穿上那条裙子，我就不再是母亲的女儿或女儿的母亲，不再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我不再有任何头衔任何职分，我也不是别人的妻子，不必管那42平的公寓。牛仔长裙对我而言渐渐变成了一件魔术衣，一旦穿上，我就只是我，不归于任何人。因为当我一路走，走入山，走入水，走入风，走入云，走着走着，事实上竟是根本把自己走成了大话。那时候我变成了无以明知的我，一径而去，比无垠雪地上身披猩红斗篷的宝玉更自如，因为连左右的一僧一道都不存在，我只是我，一无所系，一无所属，快活的要发疯。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 扮演我被同情或被羡慕的角色，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那件牛仔长裙，以及身着长裙时的自己。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感受哦，总是会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读到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喜欢的那一件长长的蓝色牛仔裙，穿上它就是自由自在的风，脱下它回归现实当中的理性自我。感谢各位今天一起跟我们分享当代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张晓峰《温暖三部曲》。敬请关注《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第二期。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 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Voice from China，
0: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

0: 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接下来这一段节目由联合国华语台所提供。
4: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一个废弃的油桶能变成什么？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们给出的答案是一件能够奏响动人旋律的乐器。20世纪初，当地民众将废弃油桶改造成钢鼓，创造出20世纪唯一诞生的原声乐器。如今，钢鼓的旋律早已传遍世界，不仅成为加勒比文化的重要象征，也延续着源自西非打击乐的音乐传统。202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的8月11日定为世界钢鼓日，旨在提升国际社会对钢鼓文化价值的认识，推动这一诞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被誉为20世纪唯一新发明原声乐器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联合国认为，钢鼓不仅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促进文化多样性、教育、青年发展、社会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希望借此鼓励各国加强文化交流，支持创意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钢鼓诞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以东的工人阶级社区拉文蒂耶，从不起眼的街头巷尾到登上世界舞台，这件乐器见证了一个民族将挑战转化为创造力的历程。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而言，钢鼓远远超越了一种音乐形式，它承载着社区精神、文化遗产和民族身份认同，象征着坚韧、自我表达和团结。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旅游、文化和艺术部长兰德尔·米切尔表示，钢鼓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创新与可持续利用资源的故事。
5: The steel pan emerged in response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use of other musical instruments.
6: 20世纪初，由于殖民当局限制非洲传统鼓乐的使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青年开始利用废弃的牛奶罐、垃圾桶盖和金属容器，为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创作节奏。随着音乐不断发展，他们将55加仑油桶改造成能够演奏完整音节和复杂旋律的乐器。正是这种将废弃工业材料赋予新生命的创造性实践，孕育了钢鼓，迄今唯一诞生于20世纪的原声乐器，也使其成为文化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典范。
5: Musical notes and more complex melodies.
4: 随着钢鼓的发展，钢鼓乐队逐渐成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最具代表性的

0: 文化符号之一。每年狂欢节期间举行的全景钢鼓大赛，汇集众多乐队同台竞技，被视为钢鼓音乐的重要盛会。如今，钢鼓的影响早已超越加勒比地区，从北美到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钢鼓乐队，一些大学还开设相关课程。在加拿大等地，钢鼓也被用于学校文化教育，帮助不同背景的学生增进理解与交流。钢鼓能够演绎加勒比传统音乐，也能诠释爵士、古典等不同音乐风格，展现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独特魅力。从社区活动到世界知名音乐舞台，钢鼓不断证明音乐连接人心的力量。钢鼓的价值远不止于音乐，围绕钢鼓形成的制造、演出、教育和旅游产业，为社区创造了新的经济机遇，也为青年和小型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米切尔表示，通过音乐教育、社区参与和文化交流，钢鼓正在促进包容性发展，推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持续焕发生命力。
1: I wish to also underscore that the steel pan has the potential to create an enabling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2: 钢鼓有潜力为农村小社区创造有利的可持续环境，为参与该行业的小企业创造收入，从而对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钢鼓的悠扬声音真实反映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充满活力的文化历史和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体现了我们的国家对世界级创新和产品开发的渴望。
1: In a sense, encapsulates its national aspirations.
0: 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列入音乐创意城市名录。钢鼓正是这座城市利用创造力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象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故卡利普索音乐家丹尼斯·富兰克林·威廉斯曾在歌曲《钢鼓危灾》中表达对钢鼓未来的担忧。他认为，随着钢鼓日益商业化和国际化，这一诞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平民社区、承载着国家文化认同的乐器，正面临传统精神被淡化、年轻一代参与减少以及本土支持不足等挑战。歌曲呼吁加强钢鼓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避免钢鼓在走向世界的同时逐渐失去其历史根源和文化内涵。如今，随着世界钢鼓日的设立，这一诞生于社区、成长于文化土壤中的乐器正在开辟一个新的篇章。钢鼓提醒世界，文化不仅记录过去，也能够创造未来。它的旋律述说着创造力、韧性与希望，也展现了文化遗产在促进可持续发展、连接不同社会和丰富人类共同文化生活中的力量。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栏目，我是张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印出版的新书，不过这本书呢它是全新修订版，原来的英文版最早是在1999年就已经出版，不过这个话题一直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呢这个话题它内在有些科学跟一般的社会生活的连结，更是值得我们重视思考。这本书它的英文书名是 The Meme Machine， 中文翻译叫做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所以这是关于演化的一本科学普及的书。不过它要讲的不是单纯生物上面的演化，而是人类非常独特的一种演化情境，除了有生物的因素之外，由基因来控制，人类后来又发展出文化的演化，而文化的演化类似像基因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单位，这样的一种力量，就被称之为叫迷因。迷因 mean 这个名词是原来由英国演化科学家 Richard Dawkins 他所创造出来的，在相当的程度上它就普及变成了现在许多我们在看待社会文化的时候动用的重要观念。而这本书是作者 Susan Blackmore 他在英国的 Bristol 英格兰大学意识心理学课堂上所使用的读本。那作者 Susan Blackmore 他的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濒死经验、冥想的效果、人们为何相信超自然现象、演化心理学以及迷因理论。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在书里面也就特别提到了，例如说宗教，我们要如何理解宗教现象，这本书就提出了很特殊的切入点，那是 Religion as Meme Plexus， 也就是宗教迷因体。他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都被宗教包围着，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已经持续了数千年，我们的立法、节日、教育、教养、信念、道德都深受宗教的影响。全世界人们把大量的时间跟金钱用来敬拜神明，兴建金碧辉煌的教堂庙宇。我们无法摆脱宗教，不过借由迷因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宗教如何拥有这么大的力量，原因何在。世界各大宗教都是从小教派开始的，通常有个充满号召力的领导者，经过多年的经营，一小群追随者扩散成世界上各地数十亿的信众。想想人类历史当中曾经孕育出多少的小教派，问题是为何只有少数存留下来成为伟大的信仰遗产，而其他大多随着领导者的死亡或者是追随者四散就此消失了呢？又是提到了 Richard Dawkins， Dawkins 他率先以迷因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对宗教的想法，即使他对宗教的想法经常招致批评。 Dawkins 他以罗马天主教为例，提到了天主教的迷因纳入了全能全知的上帝，还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由童女处女玛利亚所生，被钉了十字架之后死里复活，从今而后直到永远都能够聆听我们的祈祷等信念。除此之外，天主教相信信徒只要告诫神父就能免除他们的罪，相信教宗嘴里说出的是真正的上帝话语，以及当神父主持弥撒，面包和葡萄酒就真正能够转变成为基督的肉和血。对那些不曾沾染过任何基督教迷因的人来说，这些想法看起来已经怪异到难以置信，无形的上帝如何能够又全知又全能呢？为什么我们要相信2000年前处女生死的故事？葡萄酒真正变成基督的血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可能有人在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就为我们而死？他如何从死复活？现在他又在哪里呢？你自己的默祷祈祷要如何发挥作用？人们对祈祷能治病的功效有很多主张，即便实验上的证据很少，但很少有实验能够控制安慰剂的作用、预计和治疗。某些实验更显示了拥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比较不会从急症当中康复。相对于这个主张，数百年来人们为皇室成员或者是国家领袖的健康祈祷，
没有发挥显著的成效，而现今宗教医治者所展现出来的医治效果并没有比医院来的突出。接着还有恳求上帝帮助己方，并且杀死敌方，这种两造之间的无数战争。然而全世界数百万人仍然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他们向耶稣、向圣母玛利亚还有天上的圣父祈祷，他们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跟金钱拥护这一份信仰，并且传递给他人。而天主教会也一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机构，即便宗教名音不是真的，却如何达到如此高的成就？ Dawkins 就提出了他的解释。天主教的上帝全天候看顾所有人，他会以最可怕的方式惩罚违背他命令的人，例如地狱火焰的永刑。这种威胁很难验证，因为上帝和地狱都是不可见的，而孩子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恐惧。 Blackmore 就说，我的朋友让我看了他小时候珍藏的一本书，上面有乖巧小男孩和坏坏小男孩的图片，你可以翻看书页上的小翻页，好男孩里面是一颗白色发亮的心，坏男孩里面是黑点点，承载了他犯过的所有罪。想象一下这种图像的威力，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里面，所以只能够想着里面有越堆越高的黑点，想到自己在上课的时候说话，或者是考试的时候作弊，或者是抢了妹妹的玩具偷吃了一块巧克力饼干，还有曾经出现过的坏念头，甚至这坏念头包括了怀疑上帝的真理跟良善等等，每一项都变成了一个黑点。教会增加了信徒的恐惧，但也缩减了恐惧。如果你转向耶稣基督，你会获得赦免。如果你真正悔罪，把孩子教养成为天主教徒，并且定期望弥撒，那么即使你是如此渺小而且又有罪，天主还是会饶恕你，天主的爱永远为你敞开。不过这有代价，代价就是我们经常完全忽略，因为我们如此乐于支付这个代价，为这个宗教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换句话说，要你为这个迷因而付出。一如 Dawkins 所提的，天主教很努力传递自己的迷因，新世纪运动迷因体也运用这几种迷因的做法，这在宗教迷因当中同样可以发现。首先，一如外星人绑架还有濒死经验的迷因，宗教也具备真正的功能，他们会所有的年老者的问题提供答案，例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死后要去哪里，为什么世界充满了痛苦。宗教的答案或许是错的，但至少是个答案。加入宗教团体仍让人产生归属感，并且暂时能够增进年长者的社会融合。宗教也可能与对生活有用的规则融合在一起，像是犹太教的饮食律、清洁律、卫生律，这在过去都能够保护人们免于疾病的侵害。这些有用的功能也有助于同时携带其他的民因。宗教也很自在地运用了真理的伎俩，在许多的宗教当中，上帝跟真理是同义词，拒绝信仰就是离开真理，使他人皈依就是赏赐他真的信仰。这听起来很怪，因为许多宗教的主张显然是错的，但却基于许多理由而得以传递出去。例如拥有深刻宗教经验的人会倾向于接受这个宗教当中的迷因，喜欢或崇拜某一个人的人应该会毫不迟疑地相信他所宣称的真理。在极端的状况下，人们甚至会为了上帝而说谎，并想方设法说服自己跟他人他这么做都是为了真理。一如创造论科学家宣称的唯一真理，他们说地球只有6000年之久，因此拒绝承认化学记录，反倒宣称在创造的时候光速慢了下来，因而给予我们一个广大的宇宙还有古老星球的幻觉。美激发的信仰让信徒更靠近上帝。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有些是为了佛陀、耶稣基督或者是穆罕默德而建造的。印度教当中有美丽的雕像和诱人的故事，
彩绘玻璃激励信心的绘画，还有带着插画的手稿，令人赞动的男童合唱团，还有大合唱，唱出或者是以大型管风琴弹奏出振奋人心的音乐，内在深层的情感被激发到宗教狂喜出神的境地，这全都要求并且接受一个解释。狂喜非常的真切，不过从民意的观点来看，美是另外一个帮助他们制造狂喜的方法。利他主义的方法渗透了整个宗教领导，许多信众都是真正的好人，他们以信仰之名帮助他们的邻居，拿钱帮助穷困者，并且努力过着诚实道德的生活。如果他们成功了，一般人就会喜欢并且欣赏他们，而且想要模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止良善诚实的行为会传播，这些行为相连的宗教民音也就会散播开来，随之而来是表面上良好的行为。此时良善就不只是某一种利他行为，还跟信仰的规则义务紧密的相连，虚伪就可能应运而生。教会寺庙犹太会堂收到许多金钱捐献，并没有真正使用在贫穷困苦的人身上，而是用来建造美丽的建筑物，或者是支付神职人员，长期滋养了宗教民音，传递民音的活动也就被定义为是良善的，即使有时候是否有益其实并不确定，但用这种方式创造了宗教民音，而宗教民音就一直不断地散播出去。宗教民音在人类的集体生活当中不断地散布，就创造出人类历史上这么独特这么醒目的宗教现象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苏珊·布莱克摩他所写的《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要了解我们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人类，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明白人类和所有的其他地球上的物种最大最不一样的地方。关于这一点，书里面 Blackmore 直接就称我们是 strange creatures， 奇怪的生物。我们人类是奇怪的生物，我们的身体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经由天择演化而来，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在许多方面，我们却和其他动物不一样。首先，我们相信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我们的分布非常的广阔，赖以为生的方式也非常的多样。我们会发动战争，信仰宗教，埋葬逝者，并且对性感觉到难为情。我们看电视，我们开车，我们吃冰淇淋，我们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冲击，似乎危及我们赖以为生的一切。身为人类的问题之一，就是难以公平不义的眼光来注视人类。一方面，我们显然和其他动物一样，我们有活细胞构成的肺、心、脑，我们吃，我们也呼吸，我们也繁殖。达尔文的天择演化论可以成功解释我们和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现状，以及彼此为何共享这么多的特征。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人类，行为举止又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现在生物学已经能够成功的解释我们和其他生物大多的相似性，以至于我们要反过来问，是什么让人类如此不同？是我们卓越的智力吗？还是我们的意识？还是语言？还是其他？一个常见的答案是，我们比其他的物种智力要来得高。但智力这个答案有它的危险，因为你可以不断的追问智力 intelligence 要如何定义，要如何测量，还有它的应用范围有多大呢？对那些自认知道人类智力之所以特殊的人，例如说 AI 的研究就对此提供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成果。在 AI 研究的早期，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可以教导电脑下棋，就等于重置出人类智慧的最高等形式。在当时，认为电脑能够把棋下好，甚至击败特级大师，是难以想象的事。然而，现在的家用电脑大多都内建了合用的下棋软体。1997年 ，Deep Blue 甚至击败了当时世界冠军 Kasparov， 也就终结了人类在西洋棋棋局上必胜的看法。早期人工智慧曾经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打扫房子、园艺或者泡茶等不太需要高深智慧的事。而 AI 研究人员再次尝试发明出能够进行这类任务的机器人，结果失败了。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工作需要有视觉。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关于人工智慧教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Minsky， 就连他也一度把机器人的视觉问题交给研究生作为暑假执行计划。几十年之后，机器人的视觉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理论，就是让人类与众不同，那是什么呢？是模仿的能力，或者说是学习的能力。事实上，这也就是现在今天的 AI 之所以能够从早期的那种模式脱离开来，而有着这么样的突破性进展最关键的地方。今天的 AI 跟我们人类最类似的地方，也是让 AI 快速的进步，就是模仿，就是学习。人类很自然就会模仿。你曾经在小婴儿面前坐下眨眼挥手，或发出咕咕的声音，甚至只是对他微笑吗？结果如何？通常他也会对你眨眼挥手，或者是报以微笑。这些事情即使是婴孩都很容易做得到。我们总是在互相模仿，像是看这件事情做起来毫不费力，简单到甚至让人难以去思考，我们自然不会认为这是什么聪明厉害的事。但这其实聪明到无以复加。这些动作其他动物未必天生都会，
对你的狗或者是猫眨大眼挥挥手或者是微笑，结果会如何？他们可能会报以咕噜咕噜声，摇摇尾巴，抖个两下，或者就是走开。但你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模仿你。你可以藉由循序渐进的奖赏方式，教导猫甚至是老鼠以简洁的动作来乞讨食物，但你无法经由亲子示范来传授，由另外一只猫或者是老鼠来示范，结果也是如此。多年来对于动物模仿的精心研究得知，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我们也许认为母猫会教导小猫如何猎食、梳洗或者是使用猫门，但它们并不是经由示范或者是模仿学习的。成鸟也会把幼鸟推出鸟巢，以此教导幼鸟多多飞翔，并且给幼鸟尝试的机会，但并不是在它们面前示范飞行所需要的技巧让它们来模仿。动物复制人类行为的故事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也是宠物主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在网络上读到有猫学会冲马桶，并且教导第二只猫同样的技巧，现在这两只猫会一起坐在马桶水箱上冲马桶。美国 Rutgers University 的心理学家 Diana Rice， 她讲过更可靠的趣闻。她研究的宽吻海豚能够复制声响、人工哨音，还有能够做简单的动作。她以鱼作为奖赏，并且以面壁思过作为惩罚来训练海豚。如果他们做错了动作，他会直接离开池边一分钟之后再回来。有一天他扔了一尾鱼给其中的一只海豚，却不小心留下一些刺刺的鱼鳍，这只海豚立刻转身游开到池子的另一头待了一分钟。这故事触动了 Blackmore， 因为我觉得这头海豚能够理解这个动作的意义，拥有像人类一样的智慧意识和意象。但我们既然无从定义这些东西，也就无从确知海豚是否在这个显著的相互行为当中运用了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只海豚以适当的方式模仿了 Dr. Rice 的行为。我们忽略了模仿行为本身需要的聪明智慧，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在其他的动物之间是有多么样的罕见，而在人类之间又是多么样的常见。也许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我们并未使用不同的字词来指称差异极大的学习方式，我们一直以学习这个词来简称简单的连结。这是古典制约，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但我们也用学习来指称经过模仿而得到的结果，这是在人类以外的动物都不会的。要论证的是，由于人类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模仿，也就蒙蔽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模仿让人类变得与众不同，当你模仿他人，你就传递了一样东西，这东西可以继续传递再传递，所以就拥有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称这个东西是一个想法、一道指令、一种行为、一段讯息等等，但如果要进行研究，就得要给它一个名称。还好它就有了这个名称，叫做 mean。 迷因最早出现在1976年 Richard Dawkins 他所出版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当中。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 Dawkins 他在书中推广了这个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演化是理解基因竞争最好的观点。20世纪初，生物学家畅谈演化的发生是为了物种的利益，而没有烦恼演化的确切机制为何。在1960年代，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观点所蕴含的严重问题。举例来说，如果一群生物都依照自己群体的利益来行动，那群体当中只要单一的个体违背了这样的原则，就很容易利用其他的成员，它会产下许多不为群体利益着想的后代，如此一来群体的利益就会丧失。以更现代的基因眼光来看，演化或许看似是以个体利益或物种利益为目标在运作，但其实一切是基因之间的竞争在驱动。新的观点对于演化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解，
成为所谓的自私基因理论。而在这本书结尾的地方， Dawkins 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甚至有点挑衅的问题，在地球上除了基因之外还有什么副次次？他的答案认为是有，我们眼前就是另外一个副次次，也就是模仿的单位，其实这个副次次仍然笨拙地漂流在文化的原汤当中。他说我们应该为这个副次次命名，它能够传达文化传递单位，也就是模仿的单位这个概念。而模仿音衍生意义上十分贴切的希腊字根，但最好是单音节，让发音更接近基因。所以呢，他就把人身上特别具备的这种模仿的因子称之为叫做迷音。迷音其实也就是我们学习的最重要的动机跟我们学习最重要的能力。自从会学习之后，人类就离开单纯的基因的控制，我们有另外一种复制的方式，那是通过行为的模仿。行为的模仿也就构成了文化传递的最重要影响，所以迷因是如此形成。也因此迷因在了解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尤其是我们自己切身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活，组成这样的社会，极为重要。特别邀请大家透过这本书来认识什么是迷因。书名很简单，直接就叫做迷因。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静默曲张啊。什么叫静脉曲张呢？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这个中年以后的妇女，你注意看她的这个小腿肚啊，就是从背后看，小腿肚上呢会有轻轻的筋，好像蚯蚓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静脉曲张。好，我们叫静脉曲张。这个静脉曲张呢，对某些人来说呢，大家其实呢是没有太注意的，等到它严重到呢它好像蚯蚓一样已经鼓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去注意，有的人说哎呀，过了中年以后老年啊都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呢，如果你有这个问题，要赶快去看医生，要找出来你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出现呢？为什么会在你的小腿的后方会有像蚯蚓一般的东西，会让你看了觉得很难过呢？而且因为静脉曲张，如果你腿肚受伤的时候你很难好，而且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会造成你在健康上受到一些威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静脉曲张跟你的脚踝上的伤口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会造成什么问题。如果我印象还记得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隔壁啊有一个农田，结果我就发现啊，我们那个农夫经常下田去做事，去插秧啊，去采摘什么东西啊，大概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多半呢都会让我看到在他的小腿肚上呢会有这个青筋出现，会浮现出来，有这个静脉曲张。那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而导致成这样呢？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一篇文章，然后也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在台湾彰化有一个61岁的男性，10多年前呢他的右脚的脚踝的地方呢受伤了，伤口一直没有愈合，他到各个诊所去医院也去看医生，但是也没改善。这些年他怕他的伤口沾水溃烂，他就用塑胶袋包裹了右脚才去洗澡。2个月前他接受静脉曲张雷射闭合术，用雷射啊把它闭合，搭配了他的伤口防水凝胶，现在呢这个伤口完全的愈合了，他洗澡在右脚上也不用再用塑胶袋把它包住。这位男性呢就告诉医护人员，他的右足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就是脚裸啊，这个脚踝的地方伤口是不能够愈合，是过去10多年都到了很多诊所跟医院让外科医生呢来诊治，可是呢怎么看都看不好。为了防止水分接触到他的伤口造成溃烂，所以呢每一次洗脚的时候呢或者是去洗澡，他都是先用塑胶袋把他的右脚的受伤的地方呢保护起来。想不到数月前呢他的这个伤口仍然扩大越来越大，结果呢他到医院去换药治疗，结果医生怀疑呢他的伤口的一直不好跟他的静脉曲张可能有关系，所以呢建议他要去转诊。原来他的这个伤口的不好不是他没有治疗，而是呢经过医生的检查呢发现他根本就是静脉瓣膜的严重闭锁不全，而使他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呢，这个脚裸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结果让他的伤口呢变成不能愈合。也就是说因为 他有静脉瓣膜的闭锁不全，导致了他的静脉压力升高，也使得他这个在脚踝的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也引起了他的这个伤口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去治疗好。所以这位赖医生呢就特别指出了，当你的脚踝的地方有受伤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不仅仅是单独的受伤，而是有可能呢是你的大腿的静脉有严重的扩张，那么这个严重扩张呢会导致其他的瓣膜功能的丧失，所以久坐久站，你的血液的逆流就会堆积在你的足裸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了活动性的溃疡，属于静脉曲张分级当中最严重的第六级。所以当听众朋友你发现你的脚啊经常会有这个已经有静脉曲张，因为人年纪大了哈，很多我记得很多老人家尤其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做辛苦工作的人，比方说搬运工啊，还有这个下田去种田的老农夫啊，他们都会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越是工作辛苦的人重力活儿啊，比较做重力活儿的人，抬东西的人啊，还有就是经常在街上啊走动的，那么这些人呢，还有运动员啊，运动员也是，他们都容易呢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去找出来你的静脉曲张到底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呢在荣民总医院呢，他们有针对这个静脉曲张呢，可以用静脉曲张雷射的闭合手术来治疗，使用超音波导引把雷射纤维导管从这个足裸的地方啊，就是你的脚踝的地方呢，送到浅层的静脉，然后以雷射产生热能来封闭你的静脉，使你的血流呢不会逆流到下肢，而减轻了静脉的压力。在这呢我也不多做解释，因为我对他这样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情况哈我不了解。可是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脚踝的伤口，你有静脉曲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发现你的脚的这个后，就是小腿的上方在这个脚踝的这个附近呢有静脉曲张，就是有那个轻轻的筋啊，你会发现的时候呢最好去看医生，去搞清楚你怎么会有静脉曲张，是因为你的工作让你长时间的站立导致的呢，还是说你身体上有某个部位有受到伤害而导致你的静脉有曲张的现象呢？总而言之，在我们的下腿啊，我们的两个小腿的下半部，膝盖以下，如果你发现它有这个青筋浮现，是因为你站得太多，还是说你可能有这个静脉循环的障碍，这些呢都可以找医生去看，去了解这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静脉的问题呢可以用微创雷射来进行治疗，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专题呢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如果你发现你的妈妈她的小腿部有很多青筋浮现，赶快去给医生看看，到底是因为你站得太多呢，还是你的下肢你的下肢的静脉循环有很重大的问题。总而言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了一定的年龄，包括我们的静脉的循环，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浓稠，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整个身体经过心脏这样的自动的循环呢，是不是有严重的一些问题存在。因为随着我们身体年龄的长大，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生理的状况，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增加我们在健康方面的一些尝试，就像这个静脉曲张一样，它不是简单的你的小腿肚有了几个青筋的问题，而是说你整个血液的循环可能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了解，并且可以去改善你的静脉曲张。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排泄物的时候，比方说你吃了东西，然后突然发现，哎，奇怪，你突然在这个排泄物上面发现有血的现象，不要以为那是痔疮，你可能不是痔疮，你可能是你的排便物里面开始带有血的，要去给医生看，要去让医生检查你是因为痔疮的问题呢，还是你的大肠本身产生了问题呢？血便是需要好好的警觉，要找出来是痔疮的出血还是消化道上面的出血。如果你经常觉得你的精气神不好，而且呢你发现不是这个痔疮上的出血，而是可能你消化道出血，或者是你发现你最近有消瘦的现象，或者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血的检查呢，你的这个白血球红血球呈现的是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你就要去检查你是不是在大肠方面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有大肠癌你会有血便，会告诉你你这个大肠里面出现了问题了，而血便呢也会常常的导致你的头晕啊，因为你出血，所以出血太多就会有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一般来说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身体检查，医生一定会要你呢要把你当天的大便要带过去，因为他做血便的检查就能够知道你的大肠是不是有问题。每一个华人呢都知道，在美国呢医生每一年会叫你做一次健康检查，包括抽血啊血压啊包括你的心脏啊甚至你的血液的这个详细的他要化验啊，看看你是不是有肿瘤的现象出现啊等等。总而言之，这个在美国的健康检查是每一年有一次啊，或者是两次。如果你有一些敏感性的症状，也应该好好的去看医生，让他固定的为你做检查。在美国很好，这个内科医生呢都会建议你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当你发现自己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去跟医生联络，让他给你更好的建议，有必要的时候甚至他会告诉你你需要去照 X 光，要去做特别的化验，来找出你身体里面所产生的一些疑难杂症而呈现的一些警告的现象。所以在美国呢，他们都会告诉你每一年你一定要去看你的内科医生，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医生，这样子在必要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让专业的医生跟你的自己的家庭医生呢能够了解他的所需要的咨询。因为家庭医生是长时间照顾你的，他知道你身体的状况，而当你必要去动手术的时候呢，这个专业的医生一定要通过家庭医生来了解他要给你所做的治疗，他必须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各位听众，你可能是刚刚移民到这儿来，你也可能在美国很久了，你的身体很好，所以你也没有太去注意你的身体的状况。可是当你需要去治疗的时候呢，那临时抓瞎是最不好的。给自己一个固定的医生，给自己每一年做好一个身体的检查，包括验血啊、验尿啊，还有你的排泄物啊等等，这一些呢都是预防于未然，让你的身体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获得正常的治疗以及正常的预防。所以不要疏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对于医疗方面给自己的健康 要特别的注意，要验血验尿，而且呢要去看医生，每一年跟医生打一个招呼，了解自己身体的最新的状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

0: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7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哦、烤肉，
1: 戏水。
0: 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嗯、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才有音乐啊，有放、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啊，因为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啊，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了。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是
1: 啊，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然后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
0: 啊，
1: 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行照不是我的。
0: OK。
1: 对，然后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那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结果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我被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
0: 脸都歪了。

0: 没提条，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1: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啦、哦哎、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1: 啊，对，
0: 选钥匙，选不能说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1: 对啊，
0: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1: 对，
0: 然后女生来挑，
1: 对 对, 对, 对，
0: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他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去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0: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哦，
1: 看车，哎，对，车很重要。
0: 哎，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1: 嗯哼，
0: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
1: 哦，威斯牌那时候很潮、
0: 哎、那是我弟弟的车。
1: 哦，哎，威斯巴很潮
0: 哎。哎，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就骑这样。
1: 嗯，
0: 这个虽然人啊、哦，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1: 嗯，
0: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1: OK， 不错不错，威斯牌可以接受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威斯牌的了，比较少。
0: 最近开始也有了，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
1: 不太一样了。
0: 现在当然就是更、
1: 哦、
0: 怎么讲呢？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1: 对对对对，
0: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1: 算很大的车、
0: 就是标准的威斯牌，
1: 威斯牌，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哎，我今天
0: 错误的示范，错误的示范，
1: 我今天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0: 其实
1: 这件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0: 应该都不知道了。就是人家讲的，我们卡行文件哎，
1: 对对对对，卡行文件，
0: 骑身份证的，
1: 对对对，
0: 以前流行这一句，六尬脚吧，没挂尬脚，我们卡行文件。
1: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的安全哈、
0: 嗯。
1: 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0: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对，
1: 话语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0: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1: 嗯、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啊，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哎，会觉得说，哎，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我讲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
1: 嗯，
0: 这个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
1: 对对，就60年代那个阶段。
0: 嗯，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红
1: 了，60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哦，很年轻的，
1: 非常年轻，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这才华真是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
0: 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 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话语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就是说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Meatloaf，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啊，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我记得是 Two out of three ain't bad。
0: 哦，对，有
1: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 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ay ，
1: 我刚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哦，因为我们刚刚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两个一个男生
1: 一个对话，
0: 一个对话。
1: 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那种怪力乱神的那种设计啊。
0: 哦、okay.
1: 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忽省掉的了，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就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0: 哦，
1: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
0: 献给
1: 吸血鬼，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1: 啊？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
0: 献给狼人，
1: 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子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0: 啊、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就是
1: 也不完全是对、
0: okay、
1: 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就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0: 哦，那就不用讲了。
1: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不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0: 是，
1: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1: 比如说，就像说，
0: 譬
1: 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对不对？
0: 然后我说，
1: 你问我，我觉得怎么样，这样。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
0: 哦、
1: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讲。
0: 你已经帮我讲完了。那
1: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0: 表达的方法了，
1: 对
0: 不对？对啊，那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那要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1: 我不想帮你接话。
0: 对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哈？实在是哦，都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语迟了，我要
1: 讲。没
0: 有啊，
1: 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0: 来
1: 该做的事情，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0: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1: Gloria Estefan, 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哦，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85年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哦，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嘛，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
0: 有有、哦、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
1: 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语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哦，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好不好？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get in the way， 就是说本来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她想要跟她的前任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心性不定。
0: 对呀、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0: 这怪张说啊，这个眼睛去勾掉的，把话不掉起来了。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 ，Gloria is the fun 呢，这个歌呢，它 Words Get in the Way， 其实85年的时候，它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他原本是这个乐团的主唱，
1: 而且兼这个就是创作者。
0: 哦，
1: 他当然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0: 是，
1: 但就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这个乐团里面出的这个歌
0: 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其实都同样的一首歌嘛，对不对
1: 、Miami Sound Machine 的
0: MSM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这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Natasha Bedingfield These Word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早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哦、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
2: 嗯、
1: 就是话语这件事情、嗯、其实基本上就跟传歌所说的一样啊，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2: 嗯，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 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2: 那我是跟你学的，
1: 我最好是跟我学了。
2: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一个时候，你都跟我讲好好说话啊、哦哦。嗯，这个就是我
1: 有
2: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1: 哪有你？哎，
2: 但是我发现我，反而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1: 没错，原本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哈、哦。OK 哈、哦，反正他就自己爆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了，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的话，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2: 嗯，对。Natasha Bedingfield 的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1: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2: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1: 哦，嗯、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像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棒啊，
1: 很好。
2: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1: 哦，真的？
2: 对对对，
1: 嗯，
2: 因为这也是这张这个专辑的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啊、专辑。
1: 哦，
2: 首张专辑的作品。
1: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2: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2: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的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1: 这是实话，
2: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然后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1: 嗯嗯嗯，
2: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
1: 嗯、
2: 那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啊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1: 啊，
2: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1: 感觉的、
2: 嗯。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在自己的这个感情、啊，
1: 嗯嗯嗯，
2: 都是。很深刻的
1: 哦、
2: 对，
1: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2: 那30多年来，我这我看的很多啊，
1: 对不对哈？这个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啊、哦，好啊好啊、嗯。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2: 哎，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1: 嗯，
2: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啊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
1: 嗯
2: 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1: 轰动武林啊，那
2: 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啊，非常的华丽、
1: 嗯，
2: 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啊，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1: 是，
2: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1: 这个泥沼当中了。
2: 哎，这个泥沼当中，
1: 嗯，
2: 算是一种窠臼吧。
1: 啊，
2: 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嗯，
2: 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这样，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啊、
1: 哦，
2: 能够让人家很快的理解的。 也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然后还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子。
1: 嗯，
2: 那所以他就
1: 有
2: 道理、哦、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嗯、
1: 最
2: 直白的，
1: 最直白的。
2: 尤其当然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1: 嗯，
2: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
1: 哎、嗯，
2: 最有影响力的，
1: 嗯
2: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语，
1: 嗯，
2: 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1: 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2: 嗯，
1: 对不对？
2: 是的。
1: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2: 哦 ，Drake the language。
3: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Look, look. I don't know why they've been lying, but your shit is not that inspiring. Bank account statement just look like I'm ready.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了，
0: 十几年的时间了哦。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这个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其实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那《The Language》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啊的言语，
0: 嗯，
1: 语言、
0: 啊，
1: 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啊，这个针对啊媒体啊的给他的这种啊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了。
0: 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
0: 嗯、
1: 名利双收，
0: 嗯，
1: 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有事没事脖子上挂一个
0: 挂
1: 的金链子，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
1: 对，
0: 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对，
0: 哦，
1: 就算压垮脖子，他还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哎，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
0: 嗯，
1: 甚至他也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那媒体就对他这种炫富行为大加批评
0: 哦，所以
1: 他是有一点就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啊媒体，
0: 嗯哼，
1: 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
0: 嗯，
1: 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啊。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的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那，
0: 嗯，
1: 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成为我的语言，
0: 嗯，
1: 我的代言人，
0: 嗯，
1: 然后我支持他，
0: 嗯，
1: 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就会很极端的。
0: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的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对不对？
1: 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0: 对，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1: 嗯，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
0: 嗯，
1: 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当然就是我讲的刚讲的，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0: 对，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印的，就不同的一个印象。
1: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的网红啊，
0: 哦，
1: 然后他们也都是
0: 对
1: 比如说炫富啊，
0: 嗯，
1: 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或者是他有什么这样。
0: 对对对。
1: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他很勇于表现自己，
0: 嗯，
1: 觉得他很有这个勇气啊，
0: 嗯，
1: 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想法框架，啊，把它局限，
0: 嗯，
1: 就觉得他们会觉得啊，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当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很早以前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反应。
1: 啊，你是讲的是李宁毅是吧？
0: 对 对， 对，
1: 只要我喜欢
0: 有什么不
1: 可以，
0: 有没有？
1: 对了，这个当然就是说，
0: 对对，
1: 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啊，就是它会被无限上纲。
0: 对，
1: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0: 约束吗？
1: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
0: 嗯，
1: 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 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喜欢，比如我在里面脱衣服，
0: 嗯，
1: 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0: 嗯，不会，
1: 对。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
0: 嗯哼，
1: 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0: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哦。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这样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
1: 嗯，
0: 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1: 被理解，
0: 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这个《Yeldest Language of Love》。

0: 这首歌，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嗯，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了。
0: 哦，对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Elvis 是一个挪威的有点搞笑的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因为你知道就所谓的搞笑曲风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at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那是一个挪威团。
0: 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The Fox。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有点在讽刺这种韩剧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就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
1: 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沟通但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这边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对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真的是在
0: 夯的，
1: 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的这种感觉，
1: 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于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西方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了，
1: 但是对于就真的韩剧里面讲那种像很伟大的爱情，
0: 很唯
1: 美
0: 的
1: 爱情，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它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面的一个需求啊。
1: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期望，
0: 那是一个期望，
1: 期望，然后期望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这种感情经验，
0: 就是
1: 然后就觉得哇，那是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
0: 对、
1: 这样，但这个永远都是怎么讲，一根萝卜放在驴前面，这样永远吃不到，永远不会发生的。
0: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了，西方跟东方毕竟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人种不一样，他当然对于很多的事情，哪怕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观念，也都跟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说真话，韩剧有的也很蛮好看的，我也会看韩剧啊。这但传哥应该不太会看韩剧吧？
1: 我几乎不看。
0: 我知道了，你都看那种历史剧，对不对？历史人物剧啊，对不对？什么《三国志》啊那种。
1: 也有啊，但我当然还主要还是看美剧，美就是好莱坞电影比较多啊。
0: 真的哦。
1: 对啊。
0: 你会看那种？我还以为你，我对你的了解应该会看那种什么 那个金庸啊那种剧、啊、
1: 说射雕英雄传、啊、
0: 类似那一种啊，
1: 就是天龙八部、
0: 对对对，笑傲江湖、啊、
1: 我还真的看的没很多、
0: 真的
1: 那都是有时候就是说
0: 那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武侠小说，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东西。
1: 武侠小说虽然我妈那时候经常会看那种港剧啊，都在演这种天龙八部、略知一二，比如说杨过啊跟小龙女啊、对不对，
0: 出气人
1: 对，有时候你在追，你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有时候追要追妹的时候，对不对？ 追女孩的时候，那你啊一问她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她是哪一年生的啊？属龙的，啊、那你就是小龙
0: 女。小龙女啊，
1: 那我不就是杨过吗？觉得你也太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好哦，好哦，可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
0: 好，
1: 这个 Alesso and Zara Larson 的这个 Words。
0: 哎，这一首歌曲是两个人的对唱情歌啊。
1: 是的，是的。
0: 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1: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当然就是说特别是为一个单曲而合作的啦。
0: 哦，
1: 那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是歌手，一个是制作人嘛，你甚至是 DJ 呀、
0: 啊。哦，这样子、
1: 对，那可能就是说这、通常都是由 DJ 来写这个歌，然后制作。
0: 是。
1: 那但是他通常当然是都是男生，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这样子的。
0: 有
1: Baby Guetta 啊，他会找很多女歌手，他写很多的歌，找女歌手来帮他唱，然后他自己就担任这个制作人的工作，甚至写歌这样。那同样这个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0: 那歌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而且这个歌还真的蛮新的嘞，2022年的。
1: 对对对，当然就是 Words 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也是意思说对于一段关系当中，可能这个恋情要开始，但是有一方可能觉得，会迟疑啊。他如果表达了这个爱意啊，就是用语这个爱的语言去表达，那对方是不是会同样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呢？那对他心里面就是在那边纠结。那这个话语是不是该讲出来？
0: 哎呀，到底这个有时候要说呢，还真的是要把握时间了，否则的话，你的犹豫的话，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哈。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南美国家哥伦比亚西部在昨天发生了大地震，将数十栋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当地官员在今天表示，已经有至少224人罹难，救难人员正在加紧在断垣残壁中寻找幸存者。路透社说，昨天上午的这一起规模 7.4 级的强震是数十年来袭击该国最猛烈的地震，重创了哥伦比亚咖啡产区，导致包括皮瑞拉和卡利等城市的多栋的建筑化为瓦砾，曼尼沙一座大教堂的尖塔也倒塌了。美联社稍早报道说，目前还有超过3000人下落不明，在军警和志工的协助下，救难队伍彻夜的动用挖土机挖掘，有时还徒手翻找，希望在废墟中发现生还者的身影。哥伦比亚红十字会昆迪欧分会的搜救主管乌斯马表示，救难人员已经侦测到声音以及部分的迹象，显示瓦砾堆下可能还有幸存者，目前正在评估受损的建筑物并清除瓦砾，力图深入以救出受困的民众。另据报道，卡达半岛电视台在今天的直播画面显示，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前总统阿塞德死刑，他的表亲德拉、前政治安全部门的负责人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2024年12月8号，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攻占了首都大马士革，并宣布推翻了阿塞德的政权。阿塞德随后宣布辞职，并与家人离开了叙利亚，前往俄罗斯。目前，他身处莫斯科。在今年四月，叙利亚过渡政府开启了对阿塞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据报道，在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日，消息人士称，阿塞德被投毒后，在莫斯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现在已经出院。韩媒报道，韩国警方在今天表示，两名中国籍的男子涉嫌在韩国军方以及驻韩美军设施周围汇集军事情报，其中一人涉嫌窃听战斗机和塔台的通信，而另一人涉嫌收买营区工作人员取得军事资料，两人都已经遭到逮捕。韩联社的消息说，韩国经济南部警察厅他们说明，警方以涉嫌触犯一般利敌罪以及违反通信秘密保护法，逮捕了一名60多岁的中国人 A 某。 A 某涉嫌在4月入住了一间距离全罗北道群山机场不到1公里的饭店，这个机场是韩美空军驻扎地，他在

断电房间内，利用软体定义了无线电接收器、天线和笔电等接收设备，窃听战斗机和塔台之间的通讯内容。据报道，无线电 SDR 接收器可透过更新笔记本电脑软体升级功能，接收多重频率，不必像传统接收器一样更换专用晶片或电路。这一类的设备与可进行的双向通讯的无线电不同，仅能够单向接收信号，运作方式类似于广播，所以窃听行为比较不容易被发现。警方表示， A 某携带相关的设备入境韩国，在8月7号涉嫌犯案时遭到了逮捕。警方在数月前已经接获情报并展开调查，并在 A 某再一次入境韩国后将他逮捕。据报道， A 某接受警方询问时声称窃听飞机通讯只是他的个人爱好。报道还指出， A 某已经被确认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多年，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受中国当局的指使。警方正在调查他是否曾经泄露截获的通讯记录。此外，韩国警方也以涉嫌触犯一般力敌罪和违反军事基地法为这一理由，逮捕了45岁的朝鲜族人毕某。毕某涉嫌在驻韩美军韩福瑞斯营区正门附近以经营军用品店掩护身份。自2021年11月至今到今年的5月之间，收买在韩福瑞斯营工作的韩国人 C 某获取了韩美军事训练资料等等。相关资料包括韩美联合军演已知自由护盾的资讯、韩军人事资料、军方指挥部职务资讯及就职典礼照片等等。另外，毕某还观察并拍摄了韩福瑞斯营内部的一些武器调动的情况。据韩国警方的消息说，毕某是一位退役军人，曾经是共军的一员。毕某自称隶属于特种部队，但说法是否属实还有待调查。警方已经在数年前开始追踪毕某，法院在昨天签发了逮捕证。报道另外也指出，韩国刑法规定一般力敌罪可处以无期徒刑或是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通讯密谋保护法规定为1年以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5年以下的资格停止，军事基地法规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3000万元韩元的罚金。另据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将更加严格的管控外国制的无人机，具备光达等功能的无人机原本获准进口，如今 FCC 提案要回溯禁止这一类机种的销售。根据联邦公告说， FCC 准备禁止搭载光达感器的无人机。 FCC 去年底已经发布了禁令，把所有的外国制无人机及其关键零件纳入了管制清单，不准进口，但是已经获许可的机种可以继续输入。 FCC 新提案要回头撤销部分机种的销售许可，
锁定具有军事级别功能的无人机，如配备光达、热成像光感器或具有有机群功能等等。光达以脉冲雷射来评估实际距离，并且打造出精准的 3D 地图，无人机、运送机器人、自驾车都仰赖这一种科技来避开障碍物。新提案如果生效，表示说大疆创新配备光达的热门消费无人机等将无法在美国出售。运气报道，富比士杂志报道说，美国26个州在8月12号能看到日偏食，确切的时间取决于地理位置。阿拉斯加民众可以在上午看到日偏食，东北部地区的民众则会在下午看到，北极和欧洲部分地区则能够看到日全食。阿拉斯加州的费尔班克斯将能够看到美国最大程度的日食，太阳面积约有 37% 遭到月球的遮挡，东北部

0: 中国留学生返国的几率呢是 94%， 创下了新高。统计显示呢，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逐年的降低，出国的人数也逐年降低，学成归国的比例则大幅的升高。英国媒体分析说，数据背后有三个大原因，包括了海外教育不再保证高薪的工作，这我也讲了，你回去不一定会得到高薪啊。昨天讲说为什么还会有人来这边读书，是因为回去找工作比较找到好的工作或者比较高薪。地缘政治风险，那现在跟你讲说不一定不再保证能够找到高薪了。第二个就是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中国本土大学竞争力提高了。那么英国经济学人的报道，中国青年出国留学人数已经从2019年的70万人高峰降到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57万人，哇，比率蛮高的，创下2016年以来最低。2025年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回国的比率则升至 94%，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报道是应该比较正确的，包括了去年的哦。经济学人指出，上述数据背后有三个大原因，包括了海外教育不再保证高薪工作，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中国本土大学竞争力提高。报道说，随着海外学成归国的人数越来越多，海外文凭原有的稀缺性逐渐消失，也就物以稀为贵嘛，对不对啊？那多了那就没那么稀奇了。海归和中国本土毕业生的起薪差距十分的有限了，部分海归甚至面临学历和薪资严重的不成比例。根据中国教育企业新东方的冬季的统计，以今年为基准，中国学生呢年均呢海外留学成本呢为人民币60万5000元，大概是9万美元。海外留学的成本啊，大概是9万美元，那较2023年上涨约 20%， 蛮多的。但海归在中国的平均起薪为每月人民币12800元，大约是1897元美元，仅比中国国内大学毕业生17000元哦，这个略高 20%。所以你要算了看划不划算哦。而且报道也说，部分中国企业也开始质疑海外硕士课程时间较短，入学的门槛较低，是否真的代表毕业生能力就超强了呢？他们开始怀疑了。一些人力资源部门呢，甚至认为中国本土毕业生更能适应企业文化，这也是我昨天在谈到的，就是说他们本土毕业的，他们的同学啊，干嘛人脉也比较广，同时他们在一直在中国读的大学读的书，他们或者是亲戚朋友哥哥姐姐等等在公司上班，同时他们平常生活也接触，他们对他们的企业的一个流程啊做法呀都比较能够接受跟适应，甚至发挥得更好，这是我昨天谈到的，今天这边也说了他们更能适应啊。那么中国的大学近年在全球排名快速的攀升，你看我昨天也谈到说中国大学有很多也是很好的大学啊，不少家庭认为中国的重点大学胜过一般的海外学院，因为在中国国内竞争就很厉害很严重，所以他们的大学的程度应该也是蛮高的。只有牛津啊剑桥啊美国常春藤盟校等顶尖学府仍具有明显的品牌，它是一个品牌优势，尤其在科学工程等领域。而中国本身已经拥有庞大的科研体系，公立大学每年学费通常仅人民币数千元，相较动辄数十万元的海外教育成本差距就更加突出了。你看看 在中国啊，这个本土本国内呢，它的我相信我以前也谈过，就是说啊，为什么那时候这么多人到美国来做科技的这种研究啊，来读书？那因为啊，毕业以后也希望留在这，因为他们的一个环境，对研究的环境更好。他们有毕业以后，或者是你导师带着在一个什么什么学校的研究院啊，干嘛等等的啊，就可以发挥你的专长。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拥有了庞大的科研的体系了，所以你有这个环境，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土壤来发挥你的才能了。那么你的大学的这个学费呢，又相较要减低很多，要省很多。那么所以呢，在国内读研究院也好，大学也好，甚至博士班也好，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但我不说这些牛津啊剑桥就不好，但是相对你现在的选择性就更高了。除此之外呢，川普政府2025年曾经宣布将大力撤销在部分关键领域就读的中国学生签证，美国同时调整 F1B 工作签证制度，导致刚毕业薪资较低的外籍工作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你越来签证越难，那么你的学费又高，然后呢你出来找工作又不容易了，那是不是真的就会导致这些 94% 的这些人再回到自己的本国去呢？谈到这，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种报道呢，数字啊干嘛整理的更加完善，也更加正确一点。我觉得因为他有时间，有这些记录，有比较啊等等的，也提出了原因啊，比较深入一点。这也是我一向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你有了更多的选择，有的时候不需要离乡背井，但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我真的觉得挺担心的。如果你对这个学费一直这个持高不下，然后呢又对签证有这么样的严格的一个规定，不管是来留学的签证还是留学留在这边工作的签证都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是不是会真的流失了很多的科技人才或是专业的人才？我一直讲说，美国之所以在二次大战以后，除了他那个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他的制造业真的是全世界第一，占了比例就应该整个欧洲都比不上等等的，那现在你的制造业也没那么强了。当初呢也真的是你的制造业强，然后世界各国的人才都跑到这边，以来到美国留学为荣，这个也愿意留在这边贡献他们才能为荣。那时候也美国也非常接受这些人才，所以呢缔造了一个当然我不是说美国本土就没人才，但是这些人的贡献绝对不可小觑缔造了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如果现在这样的缩紧，真的会让我们大家居住在美国的人挺担心的。因为选择居住在美国，我们希望的就是美国还是很好。我一直讲说我们希望我们来自的地方很好，也希望我们居住的这个美国还是很好的。这一点我觉得在上位的人不得不三思一定要眼光放远一点。即使我们知道民主制度四年选一次，有的两年选一次，比如说市议员就两年选一次等等的这个约束呢，让你不得不为了要竞选连任而把这个重点放在你要怎么样竞选连任上面。但是真正的你有机会当一个国家的领导的时候，似乎要具备一点这种比较长远的眼光跟前瞻性 要做出对国家真的有贡献的事情，这才不枉为一个能够当，尤其是美国的领导人，他还应该兼具了世界的领导人，他能够影响到全世界，这么样重要的一个位置呢，能够发挥一点，以这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啊，把握机会，真的发挥一下你的政治远见跟才能，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啊，健保啊，是我们大家都头痛的问题。纽约州的健保公司呢，想要再调账。大家都知道的联合健保，联合健保、第一保健都是我们华人非常熟悉的健保公司。保护喊呢太离谱了。纽约州的一些居民近日陆续的收到了通知，通知他们呢的健康保险公司又要提高保费，这让他们备受震惊。在纽约营运的12家公司已经向州金融服务厅提出申请，要求向自行购买健康保险的客户收取更高的费用。听到这边呢，我们也觉得蛮遗憾的，因为你生活在，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健保，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健保的话，那么将来生病的这种费用真的很惊人的，可以让你倾家荡产，除非你是那 top 10% 的富翁，你不在乎啊，这真的是很有钱的人。那么不然的话，你真的是需要健保。每个人呢，我认识很多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啊，当他们退休了以后，他们也很担心哎，因为他们拿不到白卡，那他们住院的费用自己要负担一部分，或者是某一些药品呢，他负担的更重，所以呢，他们也很担心啊，他们也很担心自己生病了，一下子从这个比较是前面的上端的，起码是前30%-40%的这种生活水平，要降到中等，或者是他们等于是中上等的生活水平，要降到中等以下，甚至贫穷线这边，他们也很担心呐。所以说，健保对每一个人，生活在每个地方的人都很重要的。哎，健保公司，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怎么算，你们都不会赔钱的。所以，能不能手头漏一点？让这些平民老百姓真正需要健保的，真正需要医疗补助的，真正需要去做健康检查啦，或者是医疗治疗的人呢，能够保存一下他们的生命，能够不要这么忧心忡忡的，一天到晚都为这个没有保险不敢去看病啦，或者等等的啊，真的是。我相信保险公司一定赚钱，而且赚的不少吧，你们可不可以露出一点来，让平民老百姓真正的发挥到了健康保险的意义呢？接着呢，你看看我们看到了，为了要照顾99岁的母亲，她一个月要花1万元，七旬的夫妻不敢退休，老妈长照险呢额度将用罄了，承受不起退休的代价，也没有为自己未来存钱，存不了啊，每个月啊要花1万元呢。这商业内幕他的一个报道，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66岁妇人啊，叫我们就称他金吧啊，和72岁丈夫都不敢退休，因为住在德州达拉斯的99岁婆婆每个月长照开销大约11000元啊，婆婆意识到自己来自长寿家族，70多岁时便购买了长期照护保险，迄今每个月仍需支付405元保费， 90岁的时候，婆婆开车误踩刹车而撞上了一棵树，虽然没有受伤，但从此被小儿子禁止开车。博尔林说，小叔呢希望把婆婆送进养老院，但她与丈夫并不愿意，因此主动地承担了照顾老人的责任。后来因为小叔前妻需要工作，刚好接手照顾的一个任务，那婆婆92岁的时候从梯子上面摔下，导致骨折，手术后回家休养，换过一个又一个看护。长照险呢生效给给付之前呢有100天等待期，这段期间花费必须自己行承担，100天有三个月左右，三个多月的。波尔林有时间开车到德州照顾婆婆，确保婆婆得到妥善的照顾。波尔林指出，很幸运找到一个看护的网站，收费合理，看护有同情心，而且技术纯熟。过去6年一直透过网络聘请看护，婆婆每月居家照护费大概是6600元，加上其他支出则要11000元。那么长护照的一个这个保险费呢仅付大约4200元，保险额度只剩41000元，也就是未来一年额度便将用完，届时他说我跟老公将承担所有的花费。唉，听起来也蛮伤感的哦。你说长寿啊，长寿，如果长寿要拖累自己60、70岁的儿子啊媳妇儿啊等等的，可能我相信他心里也不好受。我一直在讲说现在的医学一直让人长寿，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长寿你的生活品质呢，你的这个你的医疗保险呢，你的花费呢怎么算呢？我觉得真的年轻时候上班可能一分的一个税钱都跑不掉，那么年纪大了如果又真的长寿了，长寿是在这个时候是幸也是不幸，幸就是真的嘛，活着总是好的，那不幸是我活着品质好不好，我要负担这个谁帮我负担呢，是不是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大家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深思又是要推到我们政府的这些有关的官员政府的领导们大家都对你寄予众望，选举出来的也好，或是被委托的委任的也好，那都表示大家都看好你，信任你觉得你可以做出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决定，那么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听到这些呢真的好像都是摆了一堆都是应该要解决的问题那也没办法我记得以前认识一位公司的负责人，创办人也是负责人，他就讲，他说，我说跟我们的公司啊很多的比较，我就问他一些问题，他说哎呀，做老板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没有一个公司会没有问题，那你做老板干嘛呢？就是解决问题的，有问题你要想办法解决，这是老板的责任哦。所以我们也讲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有问题就是领导人，当然我们的老百姓应该要配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慧也可以贡献，对不对啊？但是主要的决策权在这些领导人的这个掌握之中，所以你更有义务也更有权利来做一些决策。接着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选举又要到了，纽约州也不例外州长的选举呢有一位候选人布莱克曼，他来访问法拉盛。法拉盛说呢，选举人呢总是要批评对手的，他批评霍楚治安政策不对 而且他会晤了商家以及社区的人士，将治安啊、税负啊、电费啊以及教育列入了竞选州长主要的议题。现任纳苏郡长的共和党籍纽约州州长候选人布莱克曼11号走访皇后区法拉盛商业区，和商家以及社区人士交流，并举行记者会。他将治安啊、税负啊、电费啊以及教育列为主要的议题，频频地将矛头指向民主党籍的州长霍楚，批评他对治安、能源以及经济政策，并表态支持特殊高中及资优的教育。哇塞，他是很了解华人社区的，华人的社区很重视教育，所以呢，对特殊教育、特殊高中呢，以前争议很大的。现在呢，他在竞选的时候特别提出了这个他的一个他的一个政见啊，可以这么讲。那我不晓得华裔的朋友听到了他的一些政见会有什么样的感想。至于我自己呢，我是觉得在竞选的时候啊，当然啊，批评对手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啦。如果在位的人呢，他有很多权利可以运用，比如说快到投票时候给你一点补助啦，给你一些好处啊，唤起这些市民人的共鸣。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容易被人家来批评你这些执政，因为执政呢会有很多，我们一直讲说会有很多问题出现，那么你就会被人家抓到你这些问题来批评。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看看、多听听，然后再做一个选择。那霍曼州长呢，他已经做了这几年的州长，大家不妨看看他的说法、做法怎么样，然后再来对照我们的这位的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他的一个说法是不是正确，或者你觉得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啊，我们还有时间来做判断，这也是今天呢带给大家的一些资讯。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每次到这边都要想，因为我在 YouTube 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啊，每次都怕两个讲错了，所以要稍微等一会儿啊，再来想想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乃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子

0: 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不久前，中国非处方药协会公布了中国止痛类非处方药认知度网络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约有 70% 的家庭存在自我用药不当的问题，不合理用药的发生率约为 12% 到 32%。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记者呢，在不久前也走上了街头，向普通的市民了解他们用药的一些情况，发现市民在头疼脑热的时候给自己开药方的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是小病自己看，大病才上医院。那么这样的自我用药的方式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各位请来了北京医院的主任药师胡鑫，来为各位解析擅自用药的隐患。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认识一下胡鑫主任。胡鑫，男，1984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药学系，主任药师、药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北京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胡鑫医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药药动力学新方法及其关键技术研究、药物相互作用动力学研究、药物疗效的群体分析、药物临床路径研究、医院药物安全警戒研究等。担任卫生部老年医学研究所、山东大学药学院、沈阳药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发表论文20多篇，主编药学书籍3部，参加编写书籍3部，完成新药临床前研究8项，已获新药证书4个，获局级成果1等奖2项等。胡鑫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讲解擅自用药的隐患，敬请关注。

0: 尿毒症和他吃了20多年的止痛片有没有关系？我们如果吃药不当，会不会给身体造成一些非常大的健康损害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胡主任啊，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
1: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呢，去痛片大家有的非常熟悉，有的时候咱们还叫它呢说明痛，还有一个药呢，给它也类似的。咱们大家知道吗？叫复方一仙水杨酸 APC， 这两个药呢是一个很老的药，很老的药呢在中国呢使用面比较广，特别是咱们北方。刚才我在后边听一个阿姨说，陕北好多老人都在用，那么咱们东北地区、北方地区，包括咱们北京，到现在还有好多人在用。
0: 很多民众对于去痛片的使用是不陌生的，当有个头疼、脑热、颈肩酸痛、肚子疼、胃疼，甚至有的时候喝了酒之后的头疼，大家都希望用两片去痛片来一吃了之，缓解疼痛。那么去痛片的使用是这么简单的吗？如果使用不当，会有哪些不良后果呢？让我们来听一听主任药师胡鑫的解释。
1: 因为这个药呢是一个复方的，复方的它里边呢含有4种主分，其中呢它会引起来肾功能最大问题的里边有2个主分，一个是呢氨基比林，一个是非那西丁，有咖啡因，它还有一味药叫苯巴比妥，它吃完可以有什么呢？镇静，弱的镇静作用，还有点肌肉松弛的作用。所以这个药呢吃完了之后呢，长期的吃，其实它是一个习惯性，不吃呢就感觉浑身乏力、头疼、没有精神，然后呢就让吃，吃完了呢，它随着它的吃的时间的增长，它的量会越来越大，造成严重的不良反应，是说的尿毒症。还有一些可以引起来什么呢？血液系统的疾病，好比说粒细胞缺乏。咱们一听说粒细胞缺乏是怎么回事呢？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白血病了，或者是呢把你的这个造血功能给破坏了。
0: 听胡主任这么一说啊，我们才知道原来小小的一片止痛片里边，它的成分其实还是很复杂的，不同的成分呢会有着不同的作用，对机体呢会产生不同的抑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反应，所以药物呢还是不能擅自的服用。其实除了头疼啊，普通老百姓遇到一点胃疼啊、肚子疼，第一个反应也是到家庭小药箱中拿出止痛片赶紧吃下来，希望能够尽快的缓解他的疼痛的感觉。那么这样胃疼肚子疼的时候吃止痛片可以吗？会不会也产生一些不好的反应呢？
1: 胃痛一般的来讲是不能吃止痛的药的，为什么？好多止痛药都会引起来你的胃痛的进一步加剧，特别假如你是溃疡患者。肚子疼呢有多种情况，所谓的肚子疼腹痛有好多情况，这个呢就要分具体情况。当你第一次发作你自己判断不了，好比说你去海边吃完海鲜了，突然腹泻，脚的疼，肚子，这时候可以吃一些像咱们常用的阿托品啦、652啦、说三郎当碱啦，或者还有一些呢电切片啦，这时候可以的。但是如果去了这之外，突然的腹痛，不要轻易的去吃，为什么呢？它会掩盖你的一些可能其他的症状，好比说这个患者假如是肠梗阻，又用完这个药了，虽然疼痛减弱，到了去看医生会掩盖你的症状，很可能把肠子
2: 堵得更厉害了，
1: 堵得更厉害，甚至坏死。那包括一些你别说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甚至于很严重的胆结石，还有这个咱们常见的阑尾炎，说我盲目的吃上去了，到了大夫看的时候是不疼了，不也软了，这回呢会误导大夫对你的诊断。
0: 通过胡鑫主任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当身体出现一些疼痛的感觉的时候，这往往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警示讯号，如果盲目的服用各种各样的止痛药物，会把这些现象给掩盖了。从表面上看呢是不疼了，但实际上一些深层次的病因就没有办法挖掘出来，有可能还会导致病情更加复杂。
1: 酒后的疼痛、头痛吃止痛片也是不提倡的，它也会影响到酒精的代谢。本来大家知道这酒精进去之后如果代谢正常，慢慢的变成水、变成气跑了，弄完这个药也可能会引起来一些代谢的酒精代谢异常，很可能醉的时间更长。酗酒的轻易的不要用止痛片，特别是有酗酒的那些习惯于喝酒的，还有一些呢你好比说痛经， 有的时候要根据情况可以肆意的吃一些，但是你不能这一个经期像刚才说的说一天三次不行吃五次，这是不行，还要去看看大夫你到底怎么个情况，要避开什么呢？痛经给其他的妇科疾病的交叉，如果疼得厉害也要去看看大夫，听听大夫的建议。
2: 胡鑫教授提醒大家，胃痛、腹痛可能是一些危险疾病发来的预警，因此这两种疼痛不建议服用止疼片，应该进一步到医院查明病因，避免止疼片掩盖病情延误治疗。胡教授还告诉我们，止疼片只能在疼痛严重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救急服用，不能长期吃，尤其是不明原因的疼痛更要慎服止疼片。由于每种止疼药服用剂量都不一样，因此您在服用前一定要参照说明书，从最小剂量开始服用，如果疼痛在15分钟内不缓解，就要立即到医院进行检查。
0: 我们的记者呢，在走访中发现啊，不少百姓的家中小药箱还常备着一些外用的止疼药品。那么这些止疼药品呢，有喷剂，有涂抹的，还有一些贴敷的药物。那么有一些朋友们呢，就会把这些外用的止痛药和内服的止痛药联合起来使用，认为这样止痛效果更好，内外夹击能够很快的消除病痛。那么这样的用法又有哪些安全隐患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胡鑫主任药师的解释。
1: 小药箱里边有好多外用的，并且有膏药，有这个止痛的擦剂，有这个气雾剂，有凝胶，这是这样。外用的药好比说这个气雾剂，这种药都是用于急性损伤的，气雾剂、擦剂都是这样，无论是中药西药都是这样。这个乳剂外用呢，都是缓解一个局部的疼痛的，如果你是关节炎可能用它就差点，你假如我这个手这个地方受过伤，发生就这一个点或者是局部的点，可以用这种凝胶来去用。那么膏药也是这样，也是局部的。那么外用的这些药呢，不能替代内服药、口服药，特别是一些慢性的疼痛需要用的话，它是不能替代的。还有一点，膏药你也要选择，也有好多患者对不同的膏药它会产生不同的反应，特别是不良反应，假如是外伤的话，一般的不建议再去口服了。刚才我说的这个不能替代的是慢性的一些疼痛，急性的这种疼痛不要再去口服了，局部用一些外用就可以。
0: 看来即便是这个外用的止疼药啊，它也不是擅自使用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针对性的用药。那我们来听一听胡鑫主任对我们家庭药箱中外用药剂储备的一些建议，也就是说呀，我们这个家庭小药箱中该备点什么样的外用止疼药。
1: 好比说你可以选择一些喷雾剂，止痛的喷雾剂，你好比说我急性扭伤可以备点，我可以备一点膏药，假如我把腰说在家扭了，我备一些常用的，最常用的好比说关节止痛膏。还有呢是什么呢？家的可能需要备的烫伤怎么办，所以呢也有一些烧伤膏了也可以备备，它本身也是止痛的。
2: 胡鑫教授告诉大家，关节出现意外伤或者是偶尔由于受风受凉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应该首选外用药来缓解疼痛症状。如果长期关节疼痛，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并且遵医嘱配合治疗关节疼痛的内用口服药。
0: 通过胡鑫主任药师的讲解，那我们知道了止疼药可千万的不能滥用，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使用不同的止痛药物，外用内服都要分开。另外呢，如果您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止痛药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血常规、便常规，对身体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做出一个评估，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每天按时按量来服用，同时呢要及时的监测它的一些不良的副反应，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使用止痛药的方法。那我们擅自用药还会存在着怎样的隐患？在服药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北京医院的主任药师胡鑫正在为各位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如今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家庭药箱或常备药品，以应对常见的小病或突发疾病。 它已成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不为人熟知的是，这之中却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如使用已经过期变质的药物，药物使用方法不正确，药物贮藏不科学，私自用药导致不良反应等现象颇为严重。用药不当已然将护卫健康的家庭药箱变得不再安全。如何让家庭中的小药箱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健康帮手，而不是沦为健康隐患？怎样掌握一些必备的居家用药秘籍？北京医院主任药师胡鑫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收听。在家庭用药方面，还有一个问题要提醒注意，那就是对一些胃药的使用。很多人出现了胃不舒服的时候，就会自己来选择一些促进胃动力的，或者是抑制反酸烧心等等这样的药来服用。可是您知道吗？这些胃药如果服用不当的话，有可能会使病情加重，造成胃炎、胃溃疡等等。那么对于胃药的服用，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胡鑫主任药师的讲解。
1: 老百姓最说了，我这个消化不良。说消化不良呢，其实它也有好多原因的。大家知道能有谁能数数有多少原因吗？最常见的一种，说我的胃啊没有动力，大家知道吧？说我这个胃呢不蠕动，吃完东西下不去，堵得上，是不是有这样？对，胃动力差。还有呢，一类常见的呢，胃酸分泌出问题了。说我的胃酸怎么不够了呢？不够酸了，也影响什么呢？消化出问题了。还有一个呢，很重要的是什么呢？胃溃疡，幽门螺旋杆菌，大家知道这个小玩意儿吧？你也会引起来消化不良，大家要有这个概念，一定不要自己去轻易的选择，除非是一些这里边的什么药呢？你好比说，我别的毛病都没有，我什么药也不吃，我就是胃这两天犯酸了。那呢，你也是可以吃点儿，说自己选择一下氢氧化铝了。大多数胃药，大多数治疗胃的药，建议你都饭前吃，健胃消食片儿。
3: 饭后
1: 你可以饭后吃，你可以饭中间吃，都问题不大。
0: 其实说起来呢，胃药是有好多好多种类呢。我们就拿胃酸来说吧，有的药是抑制胃酸的，有的药是促进胃酸分泌的。那么这样的药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能不能把它们的作用等同起来呢？
1: 不太一样，给大家一解释就明白了。所谓的中和胃酸，就是刚才讲的，你喝点苏打水，它是一种化学作用。物理作用放到里边酸碱，这是叫中和胃酸的。那有好多咱们的中和胃酸的药，好比说复方氢氧化铝，还有一种呢是抑制胃酸的。抑制胃酸是什么呢？我让你的胃里边这个酸不产生，或者是少产生，把你的胃里边的 pH 值，就是酸性，给你变成偏碱性，就是我不要你的酸这么多了。这个呢是叫抑制胃酸。抑制胃酸的药呢也很多，奥美拉唑抑制胃酸的药呢，虽然它能治好你好多的这个溃疡，好比说我90%的溃疡都可以通过药干预来愈合了，很好的一个药，但是对你正常的说我没有溃疡，没有那些毛病，就一般的说吃的不舒服了，或者是喝完酒难受，这时候不要去吃这种抑制胃酸的药。酸不够了，咱们消化又出问题了，吃完了很可能会容易引起来什么呢？萎缩性胃炎。
0: 胡鑫主任建议大家呀，在胃部没有什么疾患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选用抑制胃酸或者是中和胃酸的这类药来服用。那么这个药呢，它主要是针对胃溃疡、胃炎还有反流性食管炎等等这些疾病的。如果说啊，您只是偶尔的觉得胃不舒服，不要服用这些药，有可能效果会适得其反。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知道很多中老年朋友往往有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疾病，那么他们日常生活中就要服用很多的相关的药品来抑制疾病的症状。那么这些药品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副作用，其中一个呢就是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胃产生一定的刺激。那么有的朋友呢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我能不能服用一些保护胃黏膜 的药物来给胃做一个保护的屏障，减少一些刺激呢？这样的做法又有没有帮助呢？我们来听一听胡鑫主任药师对此是怎么看的。
1: 他是这样，胃黏膜保护剂呢，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说吃完这个药进到胃里边，它迅速的弥散到咱们胃的内壁里，咱们的内壁有一种黏膜，所以这个药呢就分散到里边了。分散到里边呢，你好比说你再吃别的再来的外来的刺激，好比说胃酸对它的刺激可能就减少了。好比说你喝大酒吃点这个氢氧化铝，对吧，氢氧化铝我先保护一下，确实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说这些药是不是对我的胃有刺激，我再吃点这个胃黏膜保护液，这个呢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药物的相互作用的问题了。假如你好比说我的血压高，我吃的一个降压药，很可能这个降压药给你吃的这个治胃的药会发生严重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会造成什么呢？血压控制不住了，或者是呢有的时候不该出来的不良反应出来，它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物的吸收。
0: 胡鑫主任药师提示啊，如果说大家患有三高等基础疾病，那么又要想服用一些胃黏膜保护剂来缓解对胃的刺激的话呢，可以先服用胃黏膜的保护剂，两个小时以后再服用一些三高药物，这样呢就会减轻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会遇到一类常用的药物，那么这类药物也是存在着极大的健康隐患的，那就是牛黄解毒片。牛黄解毒片呢，被很多人用来作为消灭体内的火气、清火，或者甚至是有一些人呢，用来缓解便秘等一些常见的症状。那么对于牛黄解毒片来说，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长期的大量的错误的服用，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危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中继续请胡鑫主任药师为我们解析其中的关键。好，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刘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那开始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给胡主任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举这样一个例子啊。有一位阿姨姓王，她今年50多岁了。王阿姨在20多年前呢，因为车祸呢，导致她自己的头部受伤，经常会觉得非常的难受、头疼，不得不吃止痛片来缓解疼痛。这么一吃呢，就是吃了20多年。最近呢，王阿姨觉得自己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得了尿毒症。那么王阿姨的

0: 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的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了，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如今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家庭药箱或常备药品，以应对常见的小病或者突发的疾病，它已经成为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不为人熟知的是，这其中却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不久前，由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中国药学会发起的一项中国家庭药箱调查活动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使用已经过期变质的药物、药物使用方法不正确、药物贮藏不科学、私自用药导致不良反应等现象颇为严重，用药不当已然将护卫健康的家庭药箱变得不再安全。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来科学的管理和使用家庭小药箱。首先来说说管理。调查显示，大约只有不到 40% 的居民家庭能够按照药品的使用方式不同，将药品按照外用药和内服药分开存放。约有 26.6% 的居民在家庭里呢，是把所有的药品存放在一起。仅有 40.6% 的居民具有定期检查和清理家庭药箱的习惯。在居民常见的错误用药的行为当中，根据自己以前的经验来吃药是最为普遍的，其次呢是随意加大或减小药物的服用量，感觉病轻了就停药，而吃几天药感觉没效果就立刻换药，或者是把许多种药物混合着吃的比例也是不低的。专家提示，这样的不正当用药会给自己的健康带来严重的事故。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医院主任药师胡鑫，和大家一起来交流怎么样科学用药，还有家庭用药的一些基本常识。在上半段的节目中呢，胡鑫主任药师为我们介绍了止痛片，还有一些胃药、内服、外服，它使用的一些基本的规则和要求。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胡鑫主任和我们说一说一种常见的家庭药物牛黄解毒片，它的使用方法以及应用范围，还有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危害。首先要请胡鑫主任药师为大家厘清的一个误区，就是上火和便秘能不能使用牛黄解毒片。
1: 好，首先给大家讲，这个便秘并不一定是火大，它也有好多原因。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有没有便秘的？特别是咱们老年同志，我想呢肯定的有。假如呢这时候用牛黄解毒，这个所谓的用它的这个副反应来去治你的便秘是绝对不可取的。再一个呢，牛黄解毒也不可以用于经常的说我感觉上火了就吃一点，因为大家知道这里边很要命的一味药是什么，在里边大黄，还有它是含有雄黄。大家知道雄黄如果老吃的话会不会很危险了？这里边呢就不能常吃的，因为牛黄解毒片曾经有好多这种案例，特别是小姑娘说我经常的吃点让她腹泻减肥，吃了好多年，结果把什么给吃坏了呢？把肝给吃坏了，整个的肝吃的给石头似的，脸色呢都是那种土色的，还有呢把肾功能吃坏的也有。所以牛黄解毒片绝对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泻药，便秘了我就吃点，这是不可取的。
0: 胡鑫主任药师提示大家，牛黄解毒片之类的药物呢，因为其中含有牛黄或者是雄黄，它的里边呢含有重金属成分，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量把握的不好的话，对于我们的健康威胁是很大的，很容易造成肝肾的损害，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肝硬化或者是肾功能衰竭。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千万要慎重，尤其不能轻率的把它当作去火或者是减轻便秘减肥这样的药物来使用。在家里备一个小药箱，是宅人们享受幸福宅生活的重要保证。你需要备些什么药？不同情况使用哪种药？用多少？什么时候停止？药物会有怎样的副作用？如何科学储藏药物？如何及时安全处理已经过期的药品，让小药箱成为真正的健康助手，而不是沦为健康隐患，这都是宅人一族有必要掌握的居家秘技。 我们先来说一说家庭当中需要储备一些什么药。您的小药箱当中的存货不能够过多，应该主要是一些应急的药物，重大的症状不能够自行用药，所以呢，不要随意囤积抗生素类的药物，不要存放过多的处方药。具体来说，感冒药，感冒呢是常有的事儿，经常还有在夜晚袭来的，所以建议储备少量的抗感冒的药物，及时缓解症状，加速恢复。药物呢可以包括抗病毒的类型和解毒清热的中成药这两类。除此之外，小药箱中还要备的一类药是抗过敏药，如扑尔敏等。由于饮食、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我们常常会受到过敏反应的骚扰。典型症状呢，就是皮肤出疹、瘙痒难耐，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用一些过敏药来控制症状。其次是止泻药，在这儿呢，专家推荐要储备一定量的黄连素，这是一种没有太多副作用的中成药，对控制腹泻有着很好的疗效。另外一类就是外伤类药物，可以储备一些红花油、创可贴、碘酒，这样呢能够对一些跌打损伤进行基本的简单处理。其他的一些必备的医疗用品，您可以在家里储备体温表、镊子、风油精、烫伤膏、消毒棉签、纱布和胶布等。那么怎样储藏才是最健康的呢？家庭小药箱中药物的摆放和储备应该是很讲究的。小药箱最好是分格型的盒子，不要用纸盒等容易受潮的东西做药箱。小药箱呢，要放在避光干燥的地方，避免药物因为环境的影响而失效。小药箱还要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以保证家中的孩子没有办法拿到，杜绝误服。另外呢，各种药物都应该和它的外包装说明书放在一起，避免混淆和没有办法辨别保质期。内服药和外用药呢，一定要分开来存放，儿童用药和成人用药不能够放在一起。对于一些急救类的药物，比如说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等等，最好不要放在小药箱当中，而是应该单独存放在比较显眼而且容易拿到的地方。过期的药品应该如何处理呢？小药箱当中的过期药品一定要及时清理，应该是3到6个月清理一次，避免误用或者是污染其他的药物。对于过期的药品，咱们不要随意的丢弃，以防污染环境或者是给他人造成健康隐患。像那些过期的片剂、丸剂、胶囊型的药品，要先用纸包好，再投入密闭的纸筒内丢弃。一些滴眼药、眼药水、外用药水、口服液等液体制剂药品，在彼此不混杂的情况下，将药液倒入下水道冲走。软膏制剂的药品，要把药膏从容器中挤出来，收集在信封内，封好之后再丢弃。喷雾剂的药物，在户外空气流通较好的地方，在避免接触明火的条件下，将这些喷雾呢彻底的喷光排空。对于那些针剂、水剂类的注射药品，您千万不要擅自开启，应该连同它的完整的外包装一起投入密闭的纸筒之内。接下来呢，我们再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讲两个案例，通过这两个例子呢，可以使大家对于擅自用药提起警惕，对于用药的危害引起重视。不久前的一天晚上，麦丽带着3岁的女儿小丽到麦当劳大吃了一顿。到了半夜的时候，小丽丽突然说胃疼，不断的呕吐，又哭又闹，这下可把妈妈麦丽急坏了。她的老公出差了，深更半夜的想叫出租车去医院也不容易。于是麦丽打开家庭的小药箱，想找点药先应应急。麦丽找到了一盒她的老公上次胃疼用剩下来的胃腹安， 考虑到女儿还不到3岁，他就将一片胃腹安掰成2半，用温开水给女儿服了半片。可是过了快20分钟，病情并没有见到好转。麦丽担心药量不够，于是又把剩下的半片让小丽服下去了。渐渐的，小丽不哭不闹了，也没有再呕吐，但是身体软弱无力，双眼紧闭，有点像昏迷的样子。麦丽这下子吓慌了，赶紧将女儿送到了儿童医院。急诊室的一位女医生听了麦丽关于孩子病情的介绍，很快做了检查和处理。她对麦丽说，连续2次给孩子喂了胃腹安，加起来有10毫克，超过了剂量。通常5岁到14岁的儿童一般也只能吃2.5毫克。医生是不主张给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胃腹安的，有可能会引起锥体外系反应，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孩子的性命。虽然后来小丽转危为安了，但是麦丽妈妈还是对这次的经历后怕不已。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何伯伯是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工人。前两天他约好了和几位老朋友一起喝早茶，一大清早急急忙忙地出了家门。出门后想起忘了带防心绞痛发作的药，于是又返回家中，打开小药箱，顺手摸了几片硝酸甘油片塞进了口袋。这几天啊，几位老朋友聊得很高兴，何伯伯可能由于过于激动，突然感到有心绞痛发作的胸前区重压感觉，于是赶紧掏了一片他准备好的硝酸甘油放入口中，含在舌下，可是却没有出现预期的舌尖灼麻的感觉。稍等了2-3分钟，何伯伯又含了第二片，却仍然没有反应。这个时候，坐在何伯伯身边的一位老朋友赶紧将自己随身带来的救心丹给了何伯，总算是应了急，度过了难关。这个时候，何伯已经没有心情继续饮茶了，他和老朋友告别，走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小药箱，拿起硝酸甘油片一看，已经过期1个多月了。何伯伯非常懊恼，没有及时的清点药箱中的药品，这次忙中出错，几乎闹出了大问题。专家介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市民把吃剩下的药放进药箱里，过了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是什么药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的药，药品何时到期等等，导致下次生同样的病的时候误服药。经常有病人吃了过期的进口药，进口药外包装上药品有效期是3个英文字母缩写 EXP， 后边就是药品的有效日期，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EXP 是什么。专家告诉我们，药品过期之后，不仅药效没有保证，而且还有可能有药物的毒副作用。另外一些老人保姆，他们会给孩子用家庭药箱里的剩药，甚至是过期药、大人药，经常发生事故，所以一定要重视擅自用药的健康危害。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相关的专家，同时呢也为您举了一些生活中的实际的例子，来告诉您擅自用药对我们的身体存在的一些隐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管理好家中的小药箱，让它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健康小助手。好，这里是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听众朋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各种各样的疾病呢也找上门来。有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啊，目前中国大城市成人超重率与肥胖率分别达到了 30% 和 12.3%， 现有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分别为2亿多和6000多万人，而其中呢儿童的肥胖率就高达了 8.1%。 那么在对北京啊还有一些其他城市市的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许多小学生就有了高血压，中学生呢就开始有动脉硬化了，而中小学生的肥胖、动脉硬化，这都是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一说青少年肥胖、动脉硬化，这都属于心血管病的前奏。近日呢，在北京市门头沟的育儿中心，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科的医生和大夫们对这里的中小学生进行了血管的早期检测。在对180多名青少年进行了检测之后，检测的结果让医生大夫们一点都乐不起来了。按理说呢，参加体检的这些学生呢，他们大部分都是17、18岁，可以说正处在人生的花季。可是呢，在他们很多人之中啊，就发现了血管硬化甚至是高血压的一些前奏。比如说啊，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年纪呢只有15岁，但是呢医生已经检测出她有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这听起来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疾病。
2: 她有家族的心血管病的病史，有家族史。那么尽管年龄15岁，但是体重呢现在是84公斤。那么在我们体检时发现，他的血压已经达到了145/95，那么确定的是达到高血压，成年的高血压病，尽管是15岁。那么血管的功能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检测的他的结果，那么也是目前那么处于一个相对中等偏硬的这样一个水平。
1: 经过医生的问诊呢，导致这位名叫丹丹的15岁的小女孩高血压和血管病的原因呢，是因为她有家族遗传史，不过这也够我们惊心的了。小姑娘告诉我们说啊，她的父亲有高血压，母亲有心脏病，而且家里的生活习惯，日常的习惯也不是很好，经常晚睡，这也许呢就是导致小小年纪也有了家族遗传病的一个原因吧。
3: 父亲有高血压，母亲有糖尿病，比如说晚睡。
1: 那在检查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男孩子，他个头很高，有1.77米，体重呢54公斤。检查的结果呢，发现他血管功能异常。
2: 他的血管的功能已经超越了他的年龄，是吧？最少比他的年龄要超10岁。超10岁，这样的情况就提示他有早期的血管的功能异常，有血管的硬化。
1: 经过医生的了解呢，导致这个男孩子血管功能异常的原因呢，一方面也是因为家族遗传，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有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
4: 我爷爷是脑梗塞，我父亲是血压偏高，我姥姥糖尿病，那个吃的过于咸，不运动，因为多半玩电脑。
1: 另外呢，还有几个男孩子也有血管功能异常的这种情况存在。经过医生的检查呢，发现导致他们血管硬化的这个原因竟然是肥胖。
2: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下肢的血管的动脉的情况，我们有一个评估下肢动脉阻塞程度的一个指标，叫心踝血管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他左侧的下肢的这个指数已经达到0.84，小于0.9就提示这一侧的肢体的供血不足。我们发现在这些中学生孩子当中，大概都小于18岁的孩子当中，那么发现有一批孩子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完全健康，大概有将近10%左右的孩子血压偏高。那么其中还有一些孩子，他们的血管的功能那么也不是太好。
1: 那通过这一次检查呢，医生们就发现啊，这些孩子呢，他们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人有前期的血管病变，这些病变呢，目前看来并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它如果长期的发展下去，会对人身体的这个血管数产生很大的影响。人的身体的血管呢，就好比一棵大树的各种的枝枝丫丫，如果其中的血管数产生了病变的话，对它未来的健康会有很大很大的危害。
2: 这个血管数损害以后呢，这个树上结的一些果子就会萎缩，就会受伤害。这个重要的一些果实是什么呀？在这个血管树上长的有心脏、大脑、肾脏，那么由于血管的病变引起缺血，那么得到中年就会有一些疾病发生。
1: 这些有血管早期病变的孩子，我们了解到他们或者呢是有比较严重的家族遗传史，或者呢是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呢就是肥胖。那这几个原因呢，其实是导致目前一些青少年血管病变发生的一个非常普遍的原因了。
2: 一个是有早期的心脑血管病的这种家族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再一个长期的活动量减少会引起肥胖，是它由于代谢的异常，那么早期就会影响心脏和血管系统。
1: 最后呢，医生诊断指出，已经患上了高血压和其他一些疾病的青少年患者呢，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进行系统而专业的治疗。另外呢，有一些早期的血管病变的孩子们，他们要注意的呢，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控制体重，积极运动。只有这样呢，他的血管功能在未来才会得到改善。学校的负责人呢，在这次体检之后呢，也对于目前青少年中存在的健康隐患提起了重视。他们表示，在未来呢，一定要注重对孩子们进行有关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同时要督促孩子们呵护自己的健康，关爱自己的身体，让每一棵成长中的小树都能够健康地长成栋梁之材。好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痛经的防治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北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徐爱军大夫。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绝症，等不到你的雪月风华，我们的爱有时差。现在时刻是11:5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12:00为您准备好了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在12:52，我们这一节的节目到此告一个段落。我们听几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请听众朋友准备收听12:00整点新闻。

时刻在11:54，各位听众，欢迎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已经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即将要11:59:57，马上就是12点整了。

0: 现在时刻是即将要11:59:57，马上就是12点整了。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我们首先关注在今天的相关重要的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在最近这两天呢，再度赢得了热浪，所以我们在这特别把新闻放在前面，告诉听众朋友，如果这最近一段时间你打算要到欧洲去度假，希望你特别注意目前欧洲的特殊情况，超过9000万人可能面临35度的高温，这是欧洲方面的天气呢，有特别的状况，迎来热浪，9000万人面临35度的高温。在今天我们首先注意在民主党方面的一个选举方面的消息。媒体报道今天预测民主党左翼候选人击败了温和派的对手，赢得在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党内的初选。法新社报道，民主党选民昨天在多个州的党内初选当中进行投票，选出11月在其中选举的党内提名人，而其中选举将决定国会会由哪一个政党进行掌控。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提名战中，左翼候选人弗兰纳根在 59% 的得票率，他击败了温和派的对手，也就是克莱格。而在威斯康星州长提名战中，中间派的克里格以可以说是微幅的优势击败左翼对手弗兰塞斯卡，而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华人啊，他姓红 H-O-N-G Francisca 红，不晓得是不是一个华人。而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和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预测，在目前克劳里德得票率 39.8%， 弗兰塞斯卡跟红则是在 39.4%， 两个人都是 39.4%。 新一代左翼候选人希望能重塑民主党，而民主党人试图利用总统川普支持率的低迷之际争取夺回在国会的主导权，但是党内对于左倾的步伐应该有多积极的意见也显示了他的分歧，主要是左右派的这两方面的不同。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在美国方面的选举的有关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另外一则新闻呢，是来自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在2022年世界杯夺冠的功臣，也就是足球巨星梅西，在今天发文表示他的爸爸最近去世了，他不知道如何走下去，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够继续的踢球，因为爸爸不在了。39岁的梅西在社区媒体说，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样继续走下去，我一直就是在踢球，现在我还怀疑我是否还能够继续的踢多久。梅西是梅西的父亲兼经纪人，他在上个星期享受68岁而过世了。梅西在发表这个贴文的时候回顾了他的父亲人生最后的这几个月，当时适逢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我们踢进了决赛，

0: 你无法到场，我想夺下冠军把它献给你，但我没能做到，我的腿使不上劲儿。霍佩梅西的死因目前呢还没有公开，阿根廷当地的媒体则指出呢他生前是患有癌症的，所以对这个足球明星来说呢，在目前是他最伤心的时刻，因为爸爸再也看不到他踢球了。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华尔街的情况，美国最新数据显示了通膨压力有所缓和，消除了联邦准备理事会可能即将升息的疑虑，也带动华尔街股市在今天早盘有所反弹。法新社报道，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3.4%， 涨幅比前一个月的 3.5% 有所减缓。而开盘的10分钟之后，道琼工业指数上涨 0.2%， 在53872.05， 以大型企业为主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扬 0.4%， 在77526.22，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7%， 来到26641.91。而市场也普遍的认为9月可能升息对股市会形成压力。纽约的投资公司50 Park Investment 的执行长沙汉在今天对媒体说了，这一份 CPI 的报告让市场和联准会都能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因为目前的通膨数据并没有逼得联准会要立即采取相关的行动。另外我们看一下霍姆兹海峡最新的消息，来自在今天综合的外电报道，投资人对于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协议能否达成的信心现在开始减弱，使得美国股市在今天收盘也可能会面临错跌的局面。另外在今天我们再看一下在两岸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国府的外交部在今天表示，台湾受邀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中国再谈出一中原则的老调。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而这也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目前的现状。台湾参与 PIF 及其他国际组织是基于台湾主权的正当及合法权利，中国没有任何可以制援跟阻挠。而台湾会出席8月底在帛琉进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年度领袖会议，中国外交部11号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中原则，妥善处理涉台的议题。萧光伟在回复中央社提问的时候也表示，台湾从1993年起就以台湾中华民国名义参与了太平洋岛国的论坛，并长期以发展伙伴身份而持续稳定参与相关的会议跟合作机制，而这个参与的地位在历年多次获得领袖公报而确认。对于报载 PIF 秘书长瓦卡在这一次的外长会议再次表示了台湾是 PIF 的重要伙伴，也再度重申台湾仍将循例出席这一届相关会议，台湾方面表示了肯定。外交部在今天重申，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没有提及台湾，也没有认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更没有授权他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因此不能够用在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台湾的国际参与不应该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干预，而这也反映在 理念相近的国家或者是友邦在各种场合坚定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萧光伟也再度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也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现状。台湾参与 PIF 跟其他国的国际组织是基于台湾主权的正当跟合法权利，而目前中国是无权制酌及阻挠，也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才能够在国际社会跟多边场域代表台湾人民。台湾将持续跟 PIF 的会员国跟理念相近的伙伴深化合作，而积极为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跟繁荣贡献力量。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台积电在今天有一则来自奥斯陆挪威方面发的外电报道，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投资报酬创下了1850亿的美元，这是一个新高的记录，而从今年头三个月的重大亏损当中已经反弹回来。法新社报道说，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上半年投资报酬率在 9.4%， 主要包括了来自亚洲的科技股，以及在人工智慧 AI 设备强劲需求的推动下，这些科技公司的股价都大幅的翻转。上半年的成绩跟首季亏损580亿美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美国科技的股下挫也拖累了基金的表现。截至到6月底，这一支由挪威国家石油而挹注并投资全球资产的主权财富基金现在的规模达到 22.6 兆挪威克朗。而管理主权财富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执行长坦根在今天的对外记者会上把获利归功在晶片，他强调晶片晶片还是晶片。今年上半年光是科技类股他们的基金贡献已经高达 1.065 兆的挪威克朗，相当于1120亿美元的收益。另外在今天呢，也让我们看到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目前撑起了挪威 25% 的国家预算，截至上半年底，这个基金大约 72.1% 资产配置在股票， 25.8% 在债券， 1.6% 在不动产，另外 0.5% 投资在没有上市的再生能源。这是一则来自在挪威方面的一项重要消息。继续我们关注在目前来自于中国央行在今天也有一则相关的重要消息。中国央行今天公布最新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报告当中特别指出了海外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的立场转趋转向，而预计在本轮可能调整，而且将会相对的比较温和，而中国也延续适动做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也发布了第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报告，详解下一个阶段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的主要思路。而综合目前在中国的澎湃新闻和中新社的主题报道，在最新的报告当中，中国央行以专栏形式关注了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整的具体动态。而截至到7月底，主要以开发国家包括中欧日央行目前都已经加息，这也是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维持利率不变， 但是释放了鹰派方面的讯号。而这份报告中也研判，本轮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将相对的温和，冲击也可能小于以往。这是在本轮在能源冲击烈度趋向的缓和，而加息的幅度也不需要过大。而第二是这一次的货币政策的调整并非宏观政策的大幅反转。而在中国方面，货币政策的调整前，海外主要在经济体的央行货币政策还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中国央行也在这份报告中特别指出了，会继续实施适度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根据在目前中国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的情况，把握好在政策实施的力度而节奏和有关的时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在货币政策上的工具，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的相对宽松。这是一则来自在中国方面的相关重要财经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怨与愁》。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怨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怨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啊。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Horn 担任监制啊。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11名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啊，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蔡雅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她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她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她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0: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动，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内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朱薇。每天习惯性的要刷一下朋友圈，从朋友圈里能看到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包括有很多人呢去到日本旅行了，尤其呢是到日本的关西地区，包括京都、奈良、神户。春节的时候呢，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呢去到了关西地区，京都、奈良、神户一网打尽。我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奈良有很多的古寺庙，这种古寺庙的建筑呢还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哦，当你站在这样的建筑面前，你遐想那些崇山峻岭中的参天大树，历经长途跋涉又借以工匠之手最终成为人类的文化财富的时候，你才知道伟大是由渺小堆积而成的。在树木与建筑之间有一种东西就叫手艺。好，今天我们翻开的是一本名叫《树之生命，木之心》的书。可以说这本书是凝聚了一千多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
1: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0: 世界五大建筑体

0: 体系，远东的木质建构是以独特存世。木质建构的好处是取材容易，搭建速度快，容易修复，缺点是保存不易，尤其是怕火，一旦灾难形成，一切必须重新建造。因此呢，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建筑我们都没有能够见得到，见到的都是文献上或许语言不详的文字记载。相对而言，宗教建筑的寿命最长，中国境内现存的唐宋建筑几乎全是寺庙及佛塔，保持千年以上原汁原味的屈指可数。体量最大的是山西省应县境内的辽代木塔，塔高 67.31 米，八方五层，内设暗层，实为外五内九，除首层是重檐，以上各层都是单檐。整个塔用料3000立方米，纯木质建构，支撑千年不倒，可以说是奇迹。而这种大木作本是国人看家本领，可惜啊，近百年来在水泥钢架建筑当中已悄然远去。我也有幸啊，曾经去到山西的应县，看到了应县木塔。当然它是那种非常陈旧的古迹的感觉，也是让人看完为之震撼。那么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它就是从多角度详尽地记录了西冈长一及小川三夫的手艺与精神。手艺啊，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传承的，这其中不能偷懒，也没有捷径能走，还必须耐住性子，不被利诱，这需要有理想，并且是几乎达不到的理想。换言之，理想越远或者不可实现，那么现实就越接近理想。用传统手艺建造宗教建筑，还需要一颗虔诚的心。面对完整的建筑和面对一片空地，都是同样的感觉，在有与无之间，那个看不见又能感受到的就是精神。可大部分人看见的是苦海泛舟，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彼岸。所以西冈长一和小川三夫以及他们的门徒们必须净化心灵，把建造庙宇当作人生的修行，与这个日益世俗的社会抗争，在有无之间做出心甘情愿的选择。木质建构的核心在于榫卯，榫卯结构呢，巧妙的是将散木汇集成完整不可分割的建筑。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以今天我们可见的历史遗存，中国北京的紫禁城宫殿群，日本奈良正仓院的东大寺，都将历史范本置于世人面前，让后人体会木质建构那迷人的美丽。这种美丽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包含了人驾驭自然的能力，还包含了东方民族充满哲学意味的美学追求。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手艺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独特技能，工业化革命无意中抹杀了人类至少5000年积攒下来的手艺。工业化一度让手艺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它以量产抹杀个性，取得懵懂时人类的功利好感。手艺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的消亡，当人类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传统的手艺都已经进入濒危阶段，亟待抢救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树之生命，木之心》，为此呢也做了一番努力。它是以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的眼光，充满热情地介绍着发生过的一切，让一个远离现代人视线的历史悄悄地往回走了几步。我们似乎在早晨的层层雾霭中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影子，尽管看得不甚清晰，但已明显看见他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闻见了他的气息。这一切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祖先的灵光。马未都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木质建筑的精髓中一脉相承，所以我们今天有幸看见历朝历代的建筑遗存。这一切呢，我们首先都要感谢手艺，更要感谢那些在手艺之下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工匠。手艺一定会在手艺人手中释放出光芒，这光芒不仅驱除了黑暗，还照耀着千秋。不论是中国或者是日本，在木质建筑的精髓中是一脉相承。 日本建筑的唐风延续千年以上没有改变，为我们保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我们却历经了辽宋金元明清，反而离唐风远去。但木质建构的理念一直伴随着我们，让我们今天有幸看见历朝历代的那些建筑遗存。这一切呢，真的是要感谢手艺人，感谢那些手艺之下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工匠。手艺一定会在手艺人手中释放出光芒，这光芒不仅驱除了黑暗，还照耀着千秋。马未都推荐此书，他说的话也是非常中肯。来看看北野武推荐此书，他说小川三夫是日本的宝。如果你觉得手工艺很重要，又对匠人精神的讨论有兴趣，那树之生命木之心就是重要的书，你必须要读。在今天快速现代化的生活当中，我们传统文化大量的失传，木工艺也是其中之一。李师求诸也，感谢东瀛那边还有传承着这个珍贵的木文化中的道与术。来自日本栋梁西冈长一数百年的大木作传承，与他的徒弟小川三夫在实现着古工艺新青年的教习，在当今现代社会十分难得。台湾著名的文化传承者黄永松先生，他这样说道，流入手艺的作者岩野米松，以他善于和工匠沟通访谈的采访，成为口述生动的文本。翻译的英科作为小川三夫和岩野米松的好朋友，这本书经过他格物致知的翻译，更成为你要读的好书。好，我们先来领略一下这本书当中的这么几段精彩的语句。
2: 我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人，也跟很多活计好的手艺人一起工作过，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是机器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手艺人，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过程，没有近路，也没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的埋头往前走。这跟在学校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光靠脑子死记硬背死读书来完成的。这种修炼不是很多人一起学习同样东西并以同样的速度记住的过程，它的过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的体会和积累，靠继承祖辈们传承下来的技艺和智慧来完成的。所有的活计从基础开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因此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遇到最基础的问题。无论你中途退出还是以他物而代之，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没人能帮得上你。这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如今的社会，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笨，不会读书，成绩不好，不如让他去学一门手艺好了，当个木匠什么的。这是什么话？这些人完全不理解手艺人的世界。手艺人的世界是需要有很强学习能力的人才能进去的，哪有那么简单？在我们看来，脑子笨的人反而应该去学校学点东西，然后进入社会找个普通工作，置身于某一个机构当中，即便没有韧劲儿，只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到头来还是可以混口饭吃的。现在社会发展了，电脑普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便利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机械来解决，就连一毫米的几分之一都能在一瞬间完成，技术是多么了不起啊。如今这样的机械也来到了我们木匠的世界中，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些机械的到来却让很多手艺人消失了，机器和电脑取代了手艺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技术和智慧，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代替我们制作的东西了。

0: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10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1: 这里是轻阅读，周薇陪伴大家一起读《树之生命，木之心》。这本书呢，分为3卷啊，天卷、地卷、人卷。天卷说的是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法隆寺是世界古老的木构建筑群，时至今日仍以优美之姿岿然屹立，支撑其体魄的不仅是木头，还有世世代代奉公于法隆寺的工匠们。日本最后的法隆寺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在日本的采写第一人岩野米松的挖掘下，回忆叙述自己投入古建筑的一生，从树木的辟形谈到如何构建匠心，从修复古建筑的经验到世代传承的法隆寺工匠口诀。他朴素而有力的讲述，不仅让人看到日本匠人忘我执着的一生，也可一窥经岁月淬炼的古代日本建筑技术和智慧。第一卷呢，说的是千百年来宫殿木匠的技艺是如何一代代传承的，靠的不是数据，也不是文献，而是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中的技艺。在这手的技艺中，是已经传承了1300年的智慧。西冈长一唯一的徒弟小川三夫回溯了自己成为宫殿木匠的修炼之路。宫殿木匠这一块要消失的业种自此重新开枝散叶，而在这一传承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传统古老而又费力费时的师徒制度，像对待木材一般看透徒弟的脾性，因材施教的培养，或许10年，或许更长的时间，直至让手艺长进你的身体。第三卷就是人卷。人卷说的是这里呢聚集了形形色色想要当宫殿木匠的人，来此学徒的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身体、人格、记忆都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岩野米松对这些学徒进行了纪录片式的采写，20个不同的人生故事，透露出年轻匠人们的梦想与生活、坚持与退缩，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匠人世界，也由此看到一门承继了千百年的古老技艺如何在新时代传承。时隔22年中文版出版之际，翻译者回访当年的学徒，个人不同的境况令人感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几个关键人物。西冈长一出生在奈良县法隆寺西里，与祖父父亲三代同为法隆寺的栋梁，16岁的时候正式开始跟随祖父进行木匠学徒，27岁因法隆寺解体工程中对土质的鉴别得到了肯定，荣任法隆寺栋梁。1993年的时候获得了文化功劳奖，被世人称为是将飞鸟时代延续下来的寺院建筑技能传承给后世的最后的宫殿木匠。1995年因癌症去世。小川三夫，1947年出生在利木县石板市，日本宫殿大木匠。2003年被日本政府授予现代名工称号，有名的工匠。岩野米松是1947年出生在秋田县，用了30年时间走访全日本，对各地的手艺人进行采写，用手艺人的语言记录他们的生活和记忆，在日本作家中被公认为采写第一人。这本书的翻译英科生于60年代，在日本生活工作近10年，曾经担任过电视导演20多年，也供职于日本的 NHK 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是自由写作者、翻译者。英科2005年创立了民艺品牌留住手艺，他推崇崇尚宫殿精神，创造时尚匠气的理念，致力于和手艺人合作制作符合现代生活美学的民间手工产品。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二十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有很多读者说呢，从这本书当中再次感受到匠人精神的可贵。匠人精神算得上是近几年很时髦的词汇之一了。从出版到媒体，从音乐到电影，从饮食到时装，每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将匠人精神挂在嘴边。但在日常生活中，属于每一个人的匠人精神却仍然罕见。到底匠人精神是什么？缓慢、专注、心甘情愿、不卑不亢，每一个形容都似乎是中国当下社会的反义词。我们害怕缓慢，我们无法专注，我们心不甘，我们情不愿，我们既自卑，我们又自负。但是在树之生命木之心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了难能可贵的属于日本的匠人精神。这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书中记录了奈良的法隆寺最后一代专职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传承下来的宫殿木匠的日常技艺与身体力行的工匠精神。所以我想再翻开这本书，再致敬这本书，其实是致敬顺流而下的时代，逆流而上的勇气与专注，缓慢与智慧。宫殿木匠建造宫殿的时候要使用木材，没有木材连我们住的房屋也无法保障。建造寺庙的伽蓝也是一样，从技术上来说呢，如果不了解树的性质是不可能用好它们的。所以呢，我们总是强调宫殿木匠一定要先学会如何对待树，这是作为工匠必须要掌握的常识。但是现在的工匠中真正了解这个的有几个呢？古代工匠们口口相传保留下来的口诀有：营造伽蓝不买木材，而是直接买山，要按照树的生长方位使用；唐塔的木构不按寸法，而要按树的僻形构建。这些口诀啊，都是古代天天和木材为伍的工匠们切实的心得，是在告诉我们要遵守大自然的规律。他们这些对待大自然的心得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古代工匠们的技术和这些对待材料的态度。如果离开了这些心得，怎么可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木匠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大自然中的生命，首先要学会感谢。现在的人觉得水、空气、木材，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如果没有水，就不可能有生命。我们怎么能只想着就我们自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呢？天地之间还有草木，还有树，还有动物，它们也是生命。这些问题我们似乎没有仔细的去考虑过。当然如果光想着自己的话，就不会顾及自然界其他的存在了。这个道理无论是干什么样的工作都会有自己切身的体会。现在人看的书越多，被填鸭式的教育塞满了各种知识，哪还有时间去认真的考虑人的生命、自然的生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佛教的道理中说， 让世界的万象留存于心中，而人心要回归自然。我们经常呢，有跟大家讲道理的这种可能啊，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每一个人自己觉悟。或许我们了解了关于古建的事情，只知道关于古建的事情，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做有损于先代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对得起先代、对得起自然的事情呢？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工匠的口诀，似乎对我们也是一种启发啊，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种参考。
0: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2: 其实是一棵普通的树，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撒种发芽，时候到了，它又是怎样与同伴竞争着成长？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风是否很强？阳光是从哪边照射进来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考虑。然后我们要尊重它生长的环境和已经养成的气质，有效地活用它。否则，即使是再名贵的树，用在建筑上也不可能持久。对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照，那他们这么悠久的生命岂不是毁在我们的手中？对待大自然，既没有近路，也不能着急。春天播下的稻种，只有在秋天才能收获。人类再着急，大自然都不会去回应你，因为在大自然的流程中做不到，再怎么急，也不可能一下子米就饱满了，树就粗壮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编辑的推荐理由。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西冈长一的徒弟小川三夫将师傅的技艺发扬光大，创办了让匠人吃饱饭的木匠公社，40年来完成各种寺庙工程近200个，被北野武称为日本的宝。本书通过西冈长一、小川三夫及其徒弟们的讲述，记录了三代宫殿木匠在顺流而下的时代、逆流而上的故事。这不但是一本记录传统智慧的著作，更是一本表现匠人工作方式和处世哲学的生活美学经典。经营管理必读之书，小川三夫的木匠公社及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培养了近100名优秀的宫殿木匠，修建了遍布日本各地的寺庙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书中所体现的经营管理之道，也值得现代企业借鉴。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他认为树之生命，木之心，是所有经营管理者的必读之书。好，我们现在请同事一成呢，来为大家摘读这本书的第21页西冈长一的话。
3: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奉公于奈良法隆寺的木匠，人们通常管我们这样的人叫做法隆寺木匠或斑鸠寺工。我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是法隆寺的栋梁，一直到我这辈都是这么延续下来的。我从一生下来，周围看到的都是木匠。我的祖父西冈长吉，他的弟弟守内局藏，我的父亲西冈由光，我还有我的弟弟西冈由二郎都是宫殿木匠。除此之外，在我生活的奈良西里地区还居住着众多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看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长大的。身为木匠，我有幸参与了法隆寺的解体大修复，法轮寺三重塔的重建，药师寺的西塔、中门、回廊以及整体伽蓝的重建，跟众多手艺人一起经历了这些难得的修建过程。现在社会发展了，电脑普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便利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机器来解决，就连1毫米的几分之一都能在一瞬间完成，技术是多么了不起。如今这样的机械也来到了我们木匠的世界当中，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些机械的到来却让很多手艺人消失了，机器和电脑取代了手艺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术和智慧，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代替我们制作东西了。现代社会什么都是科学第一，一切都被数学和学问所置换了，教育的内容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都说这是一个注重个性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些手艺人看来，现代人的生活是被框在一个规格统一的模子里的，用的东西、住的房子、穿的衣服、教育孩子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也跟很多活计好的手艺人一起工作过，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是机械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手艺人，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过程，没有近路也没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的埋头往前走。这跟在学校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光靠脑子死记硬背死读书来完成的。这种修炼不是很多人一起学习同一样东西并以同样的速度记住的过程，它的过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体会和积累，靠继承祖辈们传承下来的记忆和智慧来完成的。所有的伙计从基础开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因此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遇到最基础的问题，无论你中途退出还是以他物取而代之，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没人能帮得上你。这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我是从事修建古代建筑的木匠，法隆寺建造于1300年前，到现在还保持着跟初建时一样的优美形态。我在这当中领教了各业种的先人们的智慧和技能，那些技能和思考无一不是伟大的，是应该世世代代继续传承下去的。因为那里边凝聚了日本的文化，以及作为日本人继承下来的技能和智慧，这些技能和智慧不是靠机械和电脑来继承的。尽管数据能被输入机器，机器也会告诉我们结果，即便中途有不懂的地方也能找到答案，但是我们人特别是作为我们手艺人是不行的。对于面前每一块不同的材料，在找出它们彼此不同的同时，更要找出如何有效地使用它们的方法，这是靠多年的经验和直觉来判断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代开始，人们开始认为这种传统的方法太陈旧太封建，于是开始用机器和自动化的设备来取代先人们坚持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做法。机器成了无所不能的万能，在我们宫殿木匠的工作当中，打交道最多的应该是扁柏树。这种树就跟人是一样的，每一根都不同，建造宫殿的时候需要我们对每一棵树的体性了如指掌，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它们用在适合它们的地方，那样的话千年的扁柏就能成就千年的建筑。这一点法隆寺给了我们最好的见证。在建造法隆寺的整个过程当中，坚守的正是这种活用树木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不是靠数据来计算的，更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献，因为这个智慧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它是靠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的手的记忆。在这手的记忆当中是已经传承了1300年的智慧，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叫做师徒制度的传统，师傅带徒弟一传一的修炼方法，这是一种既不省时更不省力的方法，这种方法被认为陈旧，正在被时代所抛弃。但是手艺人的技能和直觉是学校里教不了的，是靠人与人师傅跟徒弟一起生活一起做活才能体会得到的。我85岁离开自己的工作现场，回想自己几十年来所走过的路， 我要在这本书里讲述我的技能和直觉，还有培养徒弟的经历。我这一辈子都在跟扁柏和古剑打交道，我要说的话一定离不开树木，我希望我说的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西冈长一，平成5年11月，吉祥日。

0: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二十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树之生命，木之心》。那么这本书呢，讲到了弟子的养成，传授技艺不仅是教授知识，还伴随着身体的记忆。书里面谈到的经验与体验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会成为这本书的读者。书中呢，记录的那些世代传承的法隆寺工匠口诀，不仅讲清楚了技艺的秘密，也是领袖人物的说话之道呢。因此一些公司经营管理者也会阅读取经。这本书不追求新奇，回过头去记录世间仅存的匠人们的思考，这种记录不会变老，也不会褪色，而是被当作宝贵的人生指针。这可能是这本书长期以来畅销的原因。而岩野米松被采访到说他畅销多年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他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感觉到了高度经济增长带来的违和感，不管是家中还是世间，明明生活变得比自己小时候要便利多了，却总感觉心匆忙起来。经济上变得富裕，每家每户用上了家电汽车，高速路新干线建起来，各地飞机场建起来，地球变小了，一切变得很便利。明明是什么都有了，却感觉不到生活富足的一种实实在在，一直在匆忙的前行。为什么？所以总有一种如果停止前行，可能就会倒下来的不安。人们获得便利的同时，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想到这些，他就会想起他的上一辈，也就是父母、祖父母生活的年代。他小的时候正是父亲那一辈人余波未断的时代，家里面曾经在附近住了很多靠手艺活吃饭的匠人，一不留神却发现这些手艺人的店呢、工作室关了，人也不在了，这样好吗？于是呢，就在当时那种心境下，岩野米松和守护着法隆寺的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的对话就成了这本书的契机。当接下来他又采访了西冈长一的徒弟小川三夫，还有其他的年轻人等等等等，于是呢就收录成了《天地人》三卷。最终这本书呢，确实传达了技艺的传承和传统为何物，用手制作物是怎样一个过程，制物的心理状态和大自然的共生，传承智慧的重要性。岩野米松呢，是生于战后，对战争无所知，而父母亲那一代人经历了战争，战败立国，受了不少苦。作为岩野米松这一代人，接受的是新的和平宪法教育，认为民主主义、家庭和睦是理所当然。日本人口最多的这一代就是岩野米松这一代，如今这代人大多也退休，开始安享晚年了。年轻的世代就是树之生命，木之心中人这一卷描述的那一代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比起岩野米松他们过着更加安定平和的生活，他们可能从小是热衷于动漫、小钢珠和游戏的孩子们。虽然随着世代更迭，人们的想法会发生改变，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东京和大阪那样的生活，比如在农村还一直保留着祭典活动，一座屋子三世同堂也很常见。因此一个新的世代并不是永远都是更新变化，而是一边前进时而回头，在试错当中前行。岩野米松也被采访到啊，这是匠心精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精神。他的回答说，不想做丢脸的工作，就是匠人们的基本心态。不管是木匠、瓦匠、织布匠、纸匠，做点心的人、种菜的人，大家都应该是这种心态。而判断工作做得好与坏，是批发商和最后的使用者。付钱的人会从很多方面去判断啊，这个东西好用吗？美吗？能用多久？如果他们喜欢，就会支持制作东西的人。 匠人们则需要回应这种判断，更加努力，为了比前一天做出更好的东西而努力。这个时候，带着自己的名字做出的东西不会让他丢脸。人死了，他们做的物品会留下。他们不希望使用物品的人说，这个东西做得很差劲。为此，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无视商品的成本，推翻重做，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匠人气质。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努力中，他们磨练着自己的人格，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在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十分严谨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匠。匠在日本是一种尊敬的称呼，所以许多人给儿子孙子取代匠的名字。日本的国民多数也会尊敬匠，职人们为了不让这个称呼蒙羞会更加的努力，这或许也是日本人气质的一部分。每个行业有那个行业独特的语言、技能以及生存方式，也有无限的乐趣。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独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的轻阅读就到这里，跟各位一起分享能够充满思考和感动的书，也是一种幸福。好，合上这本《树之生命，木之心》，我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午间新闻。首先让我们先关注一下目前天气以及在股市方面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在目前的股市呢，已经是到中午时间了，我们现在看到 SP500 指数是在上涨了，在 7751.16, 这是目前 SP500 指数，道琼现在是 53812.23 上涨 53812.23, 纳斯达克目前也是上涨。

SP500 指数，道琼现在是53812.23，上涨53812.23。纳斯达克目前也是上涨0.58%，在26599.19。罗素2000今天也上涨0.47%，3041.34。石油在今天涨0.32%，82.93。黄金在今天涨0.51%，在4463。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在金融方面的一些相关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日本的一则新闻，是在靖国神社而发生，因为有人呢学着别人，就是 cosplay 啊 ，cosplay 就是喜欢穿着别人的衣服，穿着军装。那么有人模仿纳粹的那种敬礼的一种行动，而引发了很大的疑虑。我们看一下这一条新闻。东京在今天的日本东京靖国神社在官方的网站上宣布，禁止在社内穿着 cosplay 的服装，包括军服。神社对外界声明表示了，这是为了在奉祀英灵的神圣境内而维持的肃静，以及我们对已逝的军人的尊严。日本共同社跟产经新闻同步报道，日本8月15号迎来中战纪念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过去每年的中战纪念日都会有不少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穿上军装到神社参拜，悼念他们的战友。可是随着经历二战的老兵相继离世，没有经历战争的民众开始穿着军装组队参拜，或者穿着浴室的割蓬围裙，系上写有国防妇人会或者等相关不同的字样，反正呢就是一个十字背带这样的 cosplay。 而引发外界批评这些人呢，对靖国神社呢已经不适合去做慰灵跟追悼的一个场所。而其中甚至有人还穿着模仿纳粹德国军服或者是一种标志的服装，也引发了海内外对他的关切跟疑虑。因此靖国神社特别指出，随着中战80周年的过去，实际上现在的老兵们穿着当时的军装来参拜的情况呢，似乎并不是多见了，反而开始出现的并非是实际身份的一些人，也就是有人特别穿着现在啊时髦穿这样的军装来做参拜的现象。此外，靖国神社也强调，这一项规定不仅仅限于中战的纪念日，而且是要求所有日本民众都要配合，禁止在日本神社之内穿着 cosplay 的服装，以及禁止穿着日本的军装军服或佩戴军事装备等相关的规定。不过自卫官或各国的军人等基于自己本身所属的身份或资格而穿着正式的军服不在此限。日本的靖国神社供奉着250万名在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中的这些亡灵，就是说那一次在二次世界大战呢，包括我们的中日战争啊，在那个战争当中呢，死了250万名，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但是也供奉了多名二战的甲级战犯，也就是说当时有这个需要军人而军人不够的时候呢，他们用二级战犯或者是一些犯罪的人呢来充当当时的军人。这是我们在今天的一则来自日本东京的非常重要的消息。

0: 在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则新闻也很有意思，这一则新闻是棒球。在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报道，中职富邦悍将今天以3-2击败了中信兄弟队，而信阳投马蒂斯啊，这新上网的刚刚参加的这个球队的初登板，这个人呢是一个老外啊，参加了在台湾的棒球队，他初登板5.2局失了2分而夺胜。马蒂斯本身呢，他的特殊性就是他是用左手投球，他以86球投了5.2局，被敲了3支安打，失了2分，另外有5次3振，2次4坏保送。赛后他在接受台湾媒体的采访的时候，马蒂斯表示了让自己投起来更有信心，尤其是队友一局下就得分了，而听到主场上的欢呼鼓励的声音，他觉得很振奋，每制造一个出局的球迷都有反应，外野的客队球迷也很狂热，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舒服，打球呢是一件很快乐的事。马蒂斯首局投出了153公里球速的这个球之后呢，他的球速的这个逐局是下滑，中间曾经请过场务人员整理一下投手丘，不过马蒂斯认为跟此举无关，自己的形态就是一局会投得比较快。他说，当然我没有办法每一局都保持同样的速度，但是呢我的目标是平均145公里，所以这是一个国际投球的一个神速手啊，他实在是很特别。好，我们看一下来自目前伊朗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彭博指出了，在美伊战争未平之际，伊朗正在致力重组他的军队，让部队在海外行动中更灵活，也更能够具有攻击性。而此举显示，即使当前冲突结束，伊朗仍然在为一个长期的对抗做好准备。在今天 Bloomberg 的新闻也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他们的将领包括了新任的指挥官顾问纳克迪，在昨天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表示了本周宣布的一连串军方高层人士的任命标志了伊朗转向进攻性的军事准则。纳克迪也指出，只要条件有利，下达命令，我们就必须有能力把行动推进到敌方的领土。他也表示，这一个跟战前主要奠基在防御跟保卫国家的准则形成了对比。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巴达·哈米尼在最近任命了很多重要的军职人员，而纳克迪的言论是伊朗官员到目前对此事背后战略意义所提出的最详细的一番说法。而这次获得晋升的多名 IRGC 的军官，在美伊战争跟霍姆兹海峡问题上都是采取比较对美国强硬的立场。例如 IRGC 的前司令伊朗政坛老将雷扎伊晋升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而伊朗还将在有关的军方作战指挥包括了哈姆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并入了负责协调整体军事战略的参谋总部。他也表示，这个举措势必能够提高大家的工作速度，并且有助于落实同一套进攻的准则。他也提到，整合在中东战场及时数据的必要性也正在增加。而目前伊朗的弹道飞弹生产持续的快速进行，而产量也远超过了实际的使用。他暗示说，伊朗拥有的飞弹数量已足以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在今天，瓦西迪也正式的任命 IRGC 的司令，他一直以来都强烈批评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而主张为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尼复仇。哈梅尼在二月底死于在美以战争首波的空袭当中。瓦西迪在本月则誓言，只要美国持续采取敌对的行动，就会让霍姆兹海峡维持关闭的状态。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最后一则相关的消息，两点整的台积电等相关的科技股助攻，挪威今天的主权基金上半年的投报创下了新高。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投资报酬创下了1850亿美元的纪录新高，也成功的从今年头三个月的重大亏损当中有所反弹。法新社报道，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上半年投资报酬率在 9.4%， 主因持有亚洲科技股在人工智慧 AI 设备强劲需求的推动下，这些科技公司的股价大幅上涨。上半年的成绩跟首季亏损580亿美元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美国科技股下挫也拖累了基金的表现。而到目前，这一支由挪威国家石油收入挹注并投资全球资产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高达 22.6 兆挪威克朗，相当于在新台币是 76.95 兆。而管理主权财富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执行长坦根对媒体记者表示说，这要归功于晶片。他连续说晶片晶片晶片，连说三次。而特别最大贡献者包括了韩国的 Samsung 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台湾的台积电，美国的美光科技公司等晶片制造商，也包括了荷兰的埃斯摩尔控股公司，这家全球重要的晶片生产设备商。不过坦根也指出了，绩效由特定产业来推动，也使得基金价值仰赖的公司数量越来越少，因此对潜在科技泡沫的曝显性也随之会传高。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目前撑起了挪威 25%， 也就是四分之一的国家预算。截至上半年底，该基金 72.1% 的资产配置就在股票， 25.8% 在债券， 1.6% 是不动产，另外0.5% 投资在没有上市的再生能源。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两点整的新闻时间，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严选新鲜食材， 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不过这本书呢它是全新修订版，原来的英文版最早是在1999年就已经出版，不过这个话题一直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呢这个话题它内在有些科学跟一般的社会生活的连结，更是值得我们重视思考。这本书它的英文书名是 The Mean Machine， 中文翻译叫做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所以这是关于演化的一本科学普及的书。不过它要讲的不是单纯生物上面的演化，而是人类非常独特的一种演化情境，除了有生物的因素之外，由基因来控制，人类后来又发展出文化的演化，而文化的演化类似像基因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单位，这样的一种力量，就被称之为叫迷因。迷因 mean 这个名词是原来由英国演化科学家 Richard Dawkins 他所创造出来的，在相当的程度上它就普及变成了现在许多我们在看待社会文化的时候动用的重要观念。而这本书是作者 Susan Blackmore 他在英国的 Bristol 英格兰大学意识心理学课堂上所使用的读本。那作者 Susan Blackmore 他的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濒死经验、冥想的效果、人们为何相信超自然现象、演化心理学以及迷因理论。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在书里面也就特别提到了，例如说宗教，我们要如何理解宗教现象，这本书就提出了很特殊的切入点，那是 Religion as Mean Plexus， 也就是宗教迷因体。他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都被宗教包围着，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已经持续了数千年，我们的立法、节日、教育、教养、信念、道德都深受宗教的影响。全世界人们把大量的时间跟金钱用来敬拜神明，兴建金碧辉煌的教堂庙宇。我们无法摆脱宗教，不过借由迷因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宗教如何拥有这么大的力量，原因何在。世界各大宗教都是从小教派开始的，通常有个充满号召力的领导者，经过多年的经营，一小群追随者扩散成世界上各地数十亿的信众。想想人类历史当中曾经孕育出多少的小教派，问题是为何只有少数存留下来成为伟大的信仰遗产，而其他大多随着领导者的死亡或者是追随者四散就此消失了呢？又是提到了 Richard Dawkins， Dawkins 他率先以迷因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对宗教的想法，即使他对宗教的想法经常招致批评。 Dawkins 他以罗马天主教为例，提到了天主教的迷因纳入了全能全知的上帝，还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由童女处女玛利亚所生，被钉了十字架之后死里复活，从今而后直到永远都能够聆听我们的祈祷等信念。除此之外，天主教相信信徒只要告诫神父就能免除他们的罪，相信教宗嘴里说出的是真正的上帝话语，以及当神父主持弥撒，面包和葡萄酒就真正能够转变成为基督的肉和血。对那些不曾沾染过任何基督教迷因的人来说，这些想法看起来已经怪异到难以置信，无形的上帝如何能够又全知又全能呢？为什么我们要相信2000年前处女生死的故事？葡萄酒真正变成基督的血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可能有人在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就为我们而死？他如何从死复活？现在他又在哪里呢？你自己的默祷祈祷要如何发挥作用？人们对祈祷能治病的功效有很多主张，即便实验上的证据很少，但很少有实验能够控制安慰剂的作用、预期和治疗。某些实验更显示了拥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比较不会从急症当中康复。相对于这个主张，数百年来人们为皇室成员或者是国家领袖的健康祈祷，
没有发挥显著的成效，而现今宗教医治者所展现出来的医治效果并没有比医院来的突出。接着还有恳求上帝帮助己方并且杀死敌方，这种两造之间的无数战争。然而全世界数百万人仍然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他们向耶稣、向圣母玛利亚还有天上的圣父祈祷，他们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跟金钱拥护这一份信仰并且传递给他人。而天主教会也一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机构，即便宗教名音不是真的，就如何达到如此高的成就？ Dawkins 就提出了他的解释，天主教的上帝全天候看顾所有人，他会以最可怕的方式惩罚违背他命令的人，例如地狱火焰的永刑。这种威胁很难验证，因为上帝和地狱都是不可见的，而孩子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恐惧。 Blackmore 就说，我的朋友让我看了他小时候珍藏的一本书，上面有乖巧小男孩和坏坏小男孩的图片，你可以翻看书页上的小翻页，好男孩里面是一颗白色发亮的心，坏男孩里面是黑点点，承载了他犯过的所有罪。想象一下这种图像的威力，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里面，所以只能够想着里面有越堆越高的黑点，想到自己在上课的时候说话，或者是考试的时候作弊，或者是抢了妹妹的玩具偷吃了一块巧克力饼干，还有曾经出现过的坏念头，甚至这坏念头包括了怀疑上帝的真理跟良善等等，每一项都变成了一个黑点。教会增加了信徒的恐惧，但也缩减了恐惧。如果你转向耶稣基督，你会获得赦免。如果你真正悔罪，把孩子教养成为天主教徒，并且定期报名上，那么即使你是如此渺小而且又有罪，天主还是会饶恕你，天主的爱永远为你敞开。不过这有代价，代价就是我们经常完全忽略，因为我们如此乐于支付这个代价，为这个宗教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换句话说，要你为这个迷因而付出。例如 Dawkins 所提的，天主教很努力传递自己的迷因，新世纪运动迷因体也运用这几种迷因的做法，这在宗教迷因当中同样可以发现。首先，例如外星人绑架还有濒死经验的迷因，宗教也具备真正的功能，他们为所有的年老者的问题提供答案，例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死后要去哪里，为什么世界充满了痛苦。宗教的答案或许是错的，但至少是个答案。加入宗教团体仍让人产生归属感，并且正是能够增进年长者的社会融合。宗教也可能与对生活有用的规则融合在一起，像是犹太教的饮食律、清洁律、卫生律，这在过去都能够保护人们免于疾病的侵害。这些有用的功能也有助于同时携带其他的迷因。宗教也很自在地运用了真理的伎俩，在许多的宗教当中，上帝跟真理是同义词，拒绝信仰就是离开真理，使他人皈依就是赏赐他真的信仰。这听起来很怪，因为许多宗教的主张显然是错的，但却基于许多理由而得以传递出去。例如拥有深刻宗教经验的人会倾向于接受这个宗教当中的迷因，喜欢或崇拜某一个人的人应该会毫不迟疑地相信他所宣称的真理。在极端的状况下，人们甚至会为了上帝而说谎，并想方设法说服自己跟他人他这么做都是为了真理。例如创造论科学家宣称的唯一真理，他们说地球只有6000年之久，因此拒绝承认化学记录，反倒宣称在创造的时候光速慢了下来，因而给予我们一个广大的宇宙还有古老星球的幻觉。美激发的信仰让信徒更靠近上帝。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有些是为了佛陀、耶稣基督或者是穆罕默德而建造的。印度教当中有美丽的雕像和诱人的故事，
彩绘玻璃激励信心的绘画，还有带着插画的手稿，令人赞动的男童合唱团，还有大合唱，唱出或者是以大型管风琴弹奏出振奋人心的音乐，内在深沉的情感被激发到宗教狂喜出神的境地，这全都要求并且接受一个解释。狂喜非常的真切，不过从民音的观点来看，美是另外一个帮助他们制造狂喜的方法。利他主义的方法渗透了整个宗教领导，许多信众都是真正的好人，他们以信仰之名帮助他们的邻居，拿钱帮助穷困者，并且努力过着诚实道德的生活。如果他们成功了，一般人就会喜欢并且欣赏他们，而且想要模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止良善诚实的行为会传播，这些行为相连的宗教民音也就会散播开来，随之而来是表面上良好的行为。此时良善就不只是某一种利他行为，还跟信仰的规则义务紧密的相连，虚伪就可能应运而生。教会寺庙犹太会堂收到许多金钱捐献，并没有真正使用在贫穷困苦的人身上，而是用来建造美丽的建筑物，或者是支付神职人员，长期滋养的宗教民音，传递民音的活动也就被定义为是良善的，即使有时候是否有益其实并不确定，但用这种方式创造了宗教民音，而宗教民音就一直不断地散播出去。宗教民音在人类的集体生活当中不断地散布，就创造出人类历史上这么独特这么醒目的宗教现象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苏珊·布莱克莫他所写的《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要了解我们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人类，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明白人类和所有的其他地球上的物种最大最不一样的地方。关于这一点，书里面 Blackmore 直接就称我们是 strange creatures， 奇怪的生物。我们人类是奇怪的生物，我们的身体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经由天择演化而来，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在许多方面，我们却和其他动物不一样。首先，我们相信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我们的分布非常的广阔，赖以为生的方式也非常的多样。我们会发动战争，信仰宗教，埋葬逝者，并且对性感觉到难为情。我们看电视，我们开车，我们吃冰淇淋，我们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冲击，似乎危及我们赖以为生的一切。身为人类的问题之一，就是难以公平不义的眼光来注视人类。一方面，我们显然和其他动物一样，我们有活细胞构成的肺、心、脑，我们吃，我们也呼吸，我们也繁殖。达尔文的天择演化论可以成功解释我们和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现状，以及彼此为何共享这么多的特征。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人类，行为举止又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现在生物学已经能够成功的解释我们和其他生物大多的相似性，以至于我们要反过来问，是什么让人类如此不同？是我们卓越的智力吗？还是我们的意识？还是语言？还是其他？一个常见的答案是，我们比其他的物种智力要来得高。但智力这个答案有它的危险，因为你可以不断的追问智力 intelligence 要如何定义，要如何测量，还有它的应用范围有多大呢？对那些自认知道人类智力之所以特殊的人，例如说 AI 的研究就对此提供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成果。在 AI 研究的早期，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可以教导电脑下棋，就等于重制出人类智慧的最高等形式。在当时认为电脑能够把棋下好，甚至击败特级大师是难以想象的事。然而现在的家用电脑大多都内建了合用的下棋软体，1997年 Deep Blue 甚至击败了当时世界冠军 Kasparov， 也就终结了人类在西洋棋棋局上必胜的看法。早期人工智慧曾经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打扫房子、园艺或者泡茶等不太需要高深智慧的事。而 AI 研究人员再次尝试发明出能够进行这类任务的机器人，结果失败了。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工作需要有视觉。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关于人工智慧教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Minsky， 就连他也一度把机器人的视觉问题交给研究生作为暑假执行计划。几十年之后，机器人的视觉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理论，就是让人类与众不同，那是什么呢？是模仿的能力，或者说是学习的能力。事实上，这也就是现在今天的 AI 之所以能够从早期的那种模式脱离开来，而有着怎么样的突破性进展最关键的地方。今天的 AI 跟我们人类最类似的地方，也是让 AI 快速的进步，就是模仿，就是学习。人类很自然就会模仿。你曾经在小婴儿面前坐下眨眼挥手，或发出咕咕的声音，甚至只是对他微笑吗？结果如何？通常他也会对你眨眼挥手，或者是报以微笑。这些事情即使是婴孩都很容易做得到。我们总是在互相模仿，像是看这件事情做起来毫不费力，简单到甚至让人难以去思考，我们自然不会认为这是什么聪明厉害的事。但这其实聪明到无以复加。这些动作其他动物未必天生都会，
对你的狗或者是猫眨大眼挥挥手或者是微笑，结果会如何？他们可能会报以咕噜咕噜声，摇摇尾巴，抖个两下，或者就是走开。但你可以确定的是，它不会模仿你。你可以藉由循序渐进的奖赏方式，教导猫甚至是老鼠以简洁的动作来乞讨食物，但你无法经由亲自示范来传授，由另外一只猫或者是老鼠来示范，结果也是如此。多年来对于动物模仿的精心研究得知，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我们也许认为母猫会教导小猫如何猎食、梳洗或者是使用猫门，但它们并不是经由示范或者是模仿学习的。成鸟也会把幼鸟推出鸟巢，以此教导幼鸟多多飞翔，并且给幼鸟尝试的机会，但并不是在它们面前示范飞行所需要的技巧让它们来模仿。动物复制人类行为的故事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也是宠物主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在网络上读到有猫学会冲马桶，并且教导第二只猫同样的技巧，现在这两只猫会一起坐在马桶水箱上冲马桶。美国 Rutgers University 的心理学家 Diana Rice， 她讲过更可靠的趣闻。她研究的宽吻海豚能够复制声响、人工哨音，还有能够做简单的动作。她以鱼作为奖赏，并且以面壁思过作为惩罚来训练海豚。如果他们做错的动作，他会直接离开池边一分钟之后再回来。有一天他扔了一尾鱼给其中的一只海豚，却不小心留下一些刺刺的鱼鳍，这只海豚立刻转身游开，到池子的另一头待了一分钟。这故事触动了 Blackmore， 因为我觉得这头海豚能够理解这个动作的意义，拥有像人类一样的智慧意识和意象。但我们既然无从定义这些东西，也就无从确知海豚是否在这个显著的相互行为当中运用了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只海豚以适当的方式模仿了 Dr. Rice 的行为。我们忽略了模仿行为本身需要的聪明智慧，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在其他的动物之间是有多么样的罕见，而在人类之间又是多么样的常见。也许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我们并未使用不同的字词来指称差异极大的学习方式，我们一直以学习这个词来简称简单的连结。这是古典制约，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但我们也用学习来指称经过模仿而得到的结果，这是在人类以外的动物都不会的。要论证的是，由于人类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模仿，也就蒙蔽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模仿让人类变得与众不同，当你模仿他人，你就传递了一样东西，这东西可以继续传递再传递，所以就拥有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称这个东西是一个想法、一道指令、一种行为、一段讯息等等，但如果要进行研究，就得要给它一个名称。还好它就有了这个名称，叫做 mean。 迷因最早出现在1976年 Richard Dawkins 他所出版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当中。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 Dawkins 他在书中推广了这个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演化是理解基因竞争最好的观点。20世纪初，生物学家畅谈演化的发生是为了物种的利益，而没有烦恼演化的确切机制为何。在1960年代，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观点所蕴含的严重问题。举例来说，如果一群生物都依照自己群体的利益来行动，那群体当中只要单一的个体违背了这样的原则，就很容易利用其他的成员，它会产下许多不为群体利益着想的后代，如此一来群体的利益就会丧失。以更现代的基因眼光来看，演化或许看似是以个体利益或物种利益为目标在运作，但其实一切是基因之间的竞争在驱动。新的观点对于演化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解，
成为所谓的自私基因理论。而在这本书结尾的地方， Dawkins 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甚至有点挑衅的问题，在地球上除了基因之外还有什么副次次？他的答案认为是有，我们眼前就是另外一个副次次，也就是模仿的单位。其实这个副次次仍然笨拙地漂流在文化的原汤当中。他说我们应该为这个副次次命名，它能够传达文化传递单位，也就是模仿的单位这个概念。而模仿音衍生意义上十分贴切的希腊字根，但最好是单音节，让发音更接近基因。所以呢，他就把人身上特别具备的这种模仿的因子称之为叫做迷音。迷音其实也就是我们学习的最重要的动机跟我们学习最重要的能力。自从会学习之后，人类就离开单纯的基因的控制，我们有另外一种复制的方式，那是通过行为的模仿。行为的模仿也就构成了文化传递的最重要影响，所以迷因是如此形成。也因此迷因在了解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尤其是我们自己切身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活，组成这样的社会，极为重要。特别邀请大家透过这本书来认识什么是迷因。书名很简单，直接就叫做迷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所介绍的是，如果你坐得太久，你可能会破坏了你的血管弹性，而且你会容易中风。大家都知道，中风之后最糟糕的，首先被破坏的就是你的脑啊，所以会增加老年人的失智风险。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不要久坐。你在家里头呢，就算你不想出门，在家里头呢多走走，绕着客厅走，还有呢就是站起来伸伸腿儿，做做运动啊。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在也让你身体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呢会比较好。所以久坐容易中风，而且容易伤脑，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希望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久坐。如果老人家实在是年纪大了，腿不好不好走路，那么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呢，你会帮老人家准备一个高背的椅子，让他没事的时候站起来，扶着这个椅背呢，动动腿儿啊，包括慢慢的这个伸伸腿啦，摇摇腿啦啊，然后呢，在这个扶着椅子呢，让自己半蹲一下站起来，半蹲一下站起来，好，就是告诉大家，最重要就是不要久坐，因为它会破坏你的血管的弹性，而且容易中风，也会伤到脑，会增加我们失智的风险。在这里呢，告诉大家呢，尽可能在家里头呢，要多走走，多动一动，而且哪怕你伸伸腿儿啊，做做柔软体操都是很好的。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在家里头，千万不要做这个马铃薯，驮在这个沙发上不动。久坐是被大家低估的一个健康的杀手之一，而且很严重。它不仅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很粘稠，容易形成血栓，严重甚至会导致了中风，而且还会悄悄地伤害了你的大脑。所以我们都知道，因为久坐中风，因为中风，结果你的大脑就会受到了重大的伤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觉得现代人呢都懒得走，为什么呢？因为看电视看多了，你说是不是呢？因为你看电视，你不太想要多动，结果呢，你反而呢越不动越伤害到了你的大脑。所以在家里头，就算你想要看电视啊或怎么样，我会建议大家站起来啊，扶着椅子，伸伸腿，伸伸手啊，然后呢，你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在客厅里面散步，对不对？这样子，很多人因为你血栓导致中风，就是因为你不动，因为中风血栓伤害了你的大脑，也造成了老年人的阿兹海默症，让你有失智的风险。久坐现在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状况，包括你白天上班8个小时，你都坐在桌子前面打着电脑都不动，所以最好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站起来，上上厕所，喝杯水，动动腿啊，动动手。久坐成为现代人的一个日常，这是好像很平静，其实是在我们的体内埋下了一个很严重的东西，什么呢？定时炸弹。听听看啊，是不是很危险呢？它在我们的体内埋下了定时炸弹。心脏外科的医生呢，杨志娟，他就在他的脸书粉丝啊，去跟大家分享。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呢，是生活规律，没有三高，而且每一年健检呢，也都很正常。 可是有一次他从欧洲回台湾的时候，因为长途飞行，他突然觉得他的左小腿有点肿胀，会刺痛。他以为只是因为坐得太久了，是不是血管有点阻塞呢？没有想到他下机之后就突然头晕了，结果说话不清，右手无力，结果送到医院呢，紧急经过诊断呢，他是中风。原来是他在飞机上坐得太久，导致了下肢深层静脉血栓。他在飞机上坐得太久，导致了这个下肢深层静脉血栓，也就是血块脱落，应该进入到肺部，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血块呢，却走迷了路。它由心脏当中的一个先天性的小洞，这是一个卵圆孔未闭，结果这个小的这个血栓呢，意外的冲进了他的脑部，也就是造成了所谓的悖论性的栓塞。这个情况的确很罕见，可是呢，因为他久坐造成了静脉血栓，而这个小血块冲进了他的大脑。杨志军医生呢，就特别的说，每五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有卵圆孔未闭，但只有当血栓形成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危险的状态。腿部的肿胀、发热、疼痛，或者你觉得你的脚有紧绷的现象，请你要特别注意这个警讯。如果在正常生活当中，你有腿部的肿胀、会发热、会疼痛，或者你有单脚紧绷的现象，告诉你这是一个警兆，这表示说你可能会有中风的一个危险性，要马上去看医生。那么怎么样可以预防血栓呢？怎么样来预防呢？第一个，每天呢不要老坐在椅子上面，每一个小时记得站起来，要动一动。好，记住哦，一个小时50分钟，你站起来，让你的脚动一动，身体转一转哈，甚至做一做弯腰的动作。第二个，多喝水，保持血液的畅通，记得啊，多喝水。第三，就是规律的作息，要控制你的体重，不要太重了。如果你曾经有过不明原因的中风，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个心脏的超音波的检查。在这里再说一次，每坐一小时起身要活动，要多动。第二个，多喝水，保持血液的流通，不要让血液太浓稠。第三，规律作息，不要让自己太重。第四，如果你发现你有中风的现象，赶快去做心脏超音波。久坐所造成的危害不仅仅限于血液的循环，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说，长时间的不活动本身就会让你的脑部呢会提早老化，导致所谓的阿兹海默症，就是老年人的痴呆或者失智，这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再其次，根据这个 eating well， 就是怎么样吃得好，这个专家也说，长期久坐会破坏我们血管的弹性，会让我们的血压、血糖、胆固醇会降低啊，血糖也会降低，胆固醇、血压都会在调节的能力上会降低，而进而让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呢会有增加。而心脏跟大脑的健康是有关联的，血管受到损害，血流减少，我们大脑得到的氧气跟营养就不够了，所以我们的大脑都要靠血管来输送营养， 而我们的血量减少，血管受到损害，循环不畅，那么当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不动也会增加身体的发炎。当你说在家里头老是坐在电视机前面不动不运动，你就会有长期慢性发炎，会得到阿兹海默症，会有心脏病，会有糖尿病。你有没有发现你坐得太久常常会觉得不舒服，好像心情发闷？的确，因为你不动，你所有的东西呢都在一个静止的状态，所以呢长时间下来你就容易感觉到身体变差，睡得不安定，会有忧郁，会有压力的存在。而这就会阻止到你的海马回海马回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管我们的智力，管我们的认知能力的。而这些呢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也就会造成我们脑部的一些损失，包括记忆，包括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感觉等等。睡眠不够，你有没有觉得常常你睡得不够，你就会觉得哎呀脑袋昏昏沉沉？的确，因为睡眠不足，它妨碍了大脑清除废物，这也跟老年人的失智有密切的关联。包括还有贝塔的淀粉蛋白质的堆积，所以我们要多运动，多运动打打太极拳呐，在家里慢跑啊，弄个跑步机啊，在机器上面走路啊，听音乐啊，让自己要多动啊。所以老年人，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6: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7: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大家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时代的节目。哎，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哎，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每个地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任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任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过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棒的，
0: 对，里面有牛棒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哦，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到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欸，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的。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
0: 欸，
2: 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

0: 三明之类的，
1: 哇、
0: 哦、就是很好吃的
1: 一个牌子，有夹心的那一种就
0: 对
1: 哇。
0: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1: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0: 对，
1: 就是糖分非常高，
0: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1: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0: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1: 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0: 哦、是哦，
1: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0: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对对，然后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1: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0: 啊、
1: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0: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1: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1: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0: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1: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众美女等级的还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
0: 是
1: 胖胖的
0: ，
1: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
0: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1: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0: 对，所以
1: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0: 对，
1: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0: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1: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0: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1: 所以其实
0: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1: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0: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1: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1: 对，
0: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1: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
0: 嗯，
1: 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0: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1: 对、啊、
0: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1: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嗯、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哦，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啊、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 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啊，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啊、就是说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0: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1: 对，
0: 金刚芭比、
1: 啊、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嗯、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齁、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人叫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要、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洁琳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洁琳都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欸、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欸，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会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哦、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啊、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啊、不是肝脂肪，
0: 脂肪
1: 肝比较高
0: 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哦、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嘛，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耶
1: 在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
1: 啊、嗯，
0: 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了一样多呢、嗯、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耶，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嗯、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啊、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对，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齁、哦、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嗯、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欸、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他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
1: 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1: 对,
0: 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嗯、哎，我觉得我没办法、哎、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
0: 跑，
1: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嗯、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对，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 500cc 的水，
0: 哇，欸，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一定
0: 要，
1: 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欸，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嗯，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嗯，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啊、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嗯，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嗯、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蛋，豆类，
0: 嗯，然后再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哼、嗯、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欸、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嗯，可以，那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嗯、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嗯、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欸、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嗯、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嗯、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
1: 对，
0: 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靠山。
0: 对啊，欸，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吗？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0: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对，
1: 对
0: 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就会很难呢、啊嗯。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宁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嘛，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啊，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
1: 对，
0: 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300-400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4-5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2-3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的话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诶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哎，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是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嗯，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嗯，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
0: 哦，
1: 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
0: 嗯，
1: 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食。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
1: 了。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欸，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欸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1: 嗯，
0: 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
1: 嗯，
0: 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1: 对
0: 了。 对，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嗯，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二一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1: 每次
0: 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哈，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就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哎，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嗯，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嗯，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嗯，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一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
1: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吗？
0: 嗯，
1: 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呢，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嗯，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是多洗几次，
0: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这个味道感觉很搭耶，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是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那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淀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二一餐买里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哈，或者是用炒的，
1: 对，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好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这样子。
1: 对，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一百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恶意，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我今天听杰林让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了。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三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
0: 我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啊，我们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今天谢谢任杰林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Melody。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啊，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哦。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啊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一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蚂丸，对不对？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一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哦，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吗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哦。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 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航运数据显示，科莫兹海峡在8月11号追踪到的船舶数量降到了8艘，这是8月以来的新低。鉴于中东战事持续燃烧，船东们纷纷地避开这一条重要的水道。根据航运追踪机构克普勒的资料显示，在11号8艘船只的通行量低于10天平均值约为12艘，是本月5号以来的单日最低。当中仅有一艘运煤的船在离开科莫兹海峡，其余的船舶仍然在通行中。七艘进入海峡的船舶全部行驶伊朗航道。伦敦证券交易集团的数据也显示，在11号共有11次通行，低于前一日的14次。相较于暂前每日约130到140艘的通行量，目前海峡航运已经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军事行动同步升级，美军司令部在当天表示，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了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正驶往伊朗的货船。美军中央司令部指称，这个船只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封锁。

旗帜正驶往伊朗的货船。美军中央司令部指称，这个船只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封锁。美军一架海军直升机向这艘船发射了两枚飞弹，使得它转向系统失灵。司令部又说，这个船只停止驶向伊朗，并重申美军会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同一天接连发布了两份警报，其中之一指出，一艘货柜船在阿曼湾遇袭，船员发出了紧急求救的讯号，并准备弃船。透过公共海事无线电频道的广播讯息显示，船上共有17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的边缘。其二则指出，一艘货船在红海南部遭到不明投射物的集中，造成了伤亡。也门青年运动同日宣称，在曼德海峡袭击了一艘运载沙乌地阿拉伯军事装备的船只。不过，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到袭击的目标实际是一艘埃及所属的商船提哈马号，袭击造成了6人死亡，10人受伤。另据韩联社今天的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大化信息为由，起诉了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室的市长申元师。尹锡悦先后所涉及的刑事诉讼案件增加到了9件。特检组表示，尹锡悦涉嫌在宣布123戒严后立刻通过国家安保室和外交部指示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方面传达有关紧急戒严是正当的信息，涉嫌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罪及滥用职权令公务员从事非义务的工作。特检组还表示，申元氏被查明于戒严次日与前国家安保室第一长金泰孝一起向国家情报院提出了向友邦国家说明紧急戒严背景的要求，并且传达了尹锡悦的信息。特检组认为，申元氏上述行为让国家安保室和外交部等部门所属的公务员从事了他们没有义务承担的工作。截止到此次案件，尹锡悦已经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其中一起已经完成终审判决，但系列案件中最核心的尹锡悦涉内乱头目的案件目前仍然在首尔的高等法院二审审理中。另据报道，伊利若州与印第安纳州在昨天遭到了强烈的雷雨和罕见的强对流直线风暴的侵袭，造成了严重灾情。芝加哥地区以及印州西北部灾情严重，印州和印州合计超过60万户停电，芝加哥两座主要机场一度全面暂停航运。国家气象局表示，芝加哥南部至少确认出现了2起龙卷风。芝加哥南郊以及印州灾情的图片显示，多处的道路淹水，树木压倒了电线，住宅屋顶遭遇了强风的吹掀。印州盖瑞更是测得每小时99里的阵风，其他地区也陆续的测得时速80里以上的强风。气象局的风暴预报中心初步判定，这一场从爱荷华州一路横扫到印州的强烈天气系统符合直线风暴特征。

0: 直线风暴是持续时间较长，以强烈直线风为主的雷雨系统，可能造成与龙卷风甚至飓风相当的破坏力。国家气象局承认，一周芝加哥南郊部分地区测得的时速超过了100里的强风。另据报道，曾一手打造白色巨塔、密会、经常请饭的漂亮姐姐等多部现象级神剧的南韩名导安盼熙，因对抗病魔多时，在8月时间当地时间8月12号下午离世，享年64岁。消息一出，随即震惊了南韩影视圈和广大影迷。而根据韩媒体育朝鲜报道以及剧组的证实，安盼熙去年不幸确诊肺癌，之后便积极地接受抗癌治疗，不料病情尚未好转，在上个月又突发脑出血倒下送医，尽管医疗团队全力救治，在上月底病情一度趋于稳定，可惜最终仍然不敌病魔的侵袭，病况直转之下，在当地时间8月12号画下了人生句点。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20.30， 涨幅是 0.26%， 收盘在 7748.5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21.58， 跌幅是 0.04%， 收盘在53,770.27。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43.04， 涨幅是 0.54%， 收盘在 26,588.4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87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3度。另外在今天夜间，纽约有 64% 的可能有雷暴雨。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德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极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今天啊，所有的媒体都登载了一个非常显眼的消息，这就是10年内住上千的中国人假结婚移民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团伙，这样的一个纽约华人团伙已经被起诉了。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今天公开了一份起诉书，指控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商业婚姻团伙在10年内帮助超过1000名外国人透过虚假婚姻关系取得美国合法身份，受益者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起诉书说，名为艾米成、小梅张、Christina 卢、小燕陈以及郑光等5名华人为团伙核心，充当中介，为外国人寻找有资格为配偶提供移民担保的美国公民配对，并与不法律师报税和婚庆业者合作，为他们的客户操办整套的跨国婚姻和婚姻绿卡的流程，并向每一名客户收取最高$100,000的酬金。其中艾米成是从2016年8月就开始从事这一个违法的行为，是团伙中从业经历最久的嫌疑人。起诉书说，以艾米成为首的团伙分工十分精细，有专人寻觅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在取得对方同意后向他们支付最高$30,000，并分3期支付。通常配对者的首次见面即是在婚姻登记机构，拿到结婚登记后团伙立刻安排婚礼，然后迅速地使用准备好的虚假文件前往移民局办理移民手续。在外国公民取得绿卡前，这个团伙的成员还会负责确保参与虚假婚姻的美国公民继续配合行动，以便应付移民审查。而在绿卡面谈前，他们还会为假夫妻提供一定的培训服务。而在外国人的绿卡办理成功或是失败后，他们还会协助双方离婚。根据起诉书说，艾米成这个团伙安排虚假结婚的地点除了纽约外，还包括康州、麻州、宾州、佛州、肯塔基、田纳西、乔治亚州以及中国和万纳度。招募到的美国公民中至少有14人是驻扎在肯塔基州的美国陆军现役军人。艾米成等11人被控告，被控的一项是共谋实施婚姻欺诈以及移民文件的欺诈罪，和一项共谋鼓励外国人在美国非法拘留罪。起诉并针对经过这个团伙之手获得美国合法移民身份的外国人，但是根据美国法律，如果当事人在知情的情况下故意参与虚假婚姻并以虚假材料取得移民身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包括申请被拒、绿卡被撤销以及刑事指控。即使已经规划入籍，也存在着被撤销公民身份的可能。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长岛鹿园镇夏威夷美甲水疗店四人死亡九人受伤的车祸案在今天宣判了。66岁的被告施瓦利因为酒后驾车高速的冲入店内，造成了包括3名华裔店员和员工以及一名休班的纽约市警员共4人死亡，他被判25年至终身监禁。法官并建议施瓦利未来不得获得假释。这个案件呢，在华人社区非常的受人关注。施瓦利被控是在2024年的6月28号，酒后驾车冲入了鹿园镇夏威夷美甲水疗店，造成了4人死亡、9人受伤。这个案件在今年进入了审判阶段，控辩双方在6月2号完成了结案陈词，陪审团随后开始了审议。施瓦利最终被裁定包括4项2级谋杀罪在内的全部30项的罪名都成立。检方说，施瓦利事发时血液酒精浓度为 0.17%， 超过了纽约州法定酒驾上限 0.08% 的2倍。他驾驶着雪佛莱车，是一架休旅车，高速的行驶，在撞入美甲店前闯过了4个停车标志以及红灯，最终冲入了店内，酿成重大伤亡。4名死者中包括3名华裔美甲店的店主和员工，以及休班的纽约市警、一位女警察哈克，另有9人在这一场车祸中受伤。警方在审判期间表示说，施瓦利事发前在鹿园一带驾车好几个小时，并与高速穿越繁忙道路以及停车场。车辆的事件资料记录仪显示，他冲撞前仍然有加速以及减速的行为。检方车辆犯罪局的主管伯雷利此前向陪审团表示，这起事件并非是单纯的意外，而是施瓦利酒后仍然选择高速驾车所造成的。

辩方的律师卡萨尔则曾经主张，施瓦利驾车时腿部突然锁住，使得他无法控制车辆，并质疑检方是否足以证明醉酒是造成车祸的原因。不过陪审团最终没有接受辩方的说法，他裁定施瓦利全部30项罪名都成立。在今天量刑庭上，多名死者的家属和事故的幸存者都出庭，他们陈述这一场车祸所造成的长期伤害。伦哈克的丈夫卡伦·伦哈克要求法官判处他最高刑期。事故发生时正在店内的顾客沙林特也在庭上表示，他在事故之后经历了手术、复健以及物理治疗，并因此缺课超过200天。他表示，这一起事故夺走了他童年的一部分，而失去的时间已无法挽回。施瓦利在庭上透过律师宣读声明，对死者以及家属表示歉意，并要求法官考量他的健康问题，给予较轻的刑期。不过，法官最终判处25年至终身监禁的最高刑期，并建议他不得获得假释。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的韦斯特伯里一栋民宅在8月10号晚间遭遇了暴风雨的袭击，一棵大树倒塌压毁了房屋的后方，导致多达37只猫被困在瓦砾内。据报道说，事发在晚间9点左右，地点呢位于奥克戴尔路，屋主叫金宝，以及他的家人们都安全地逃出。屋主金宝表示，大树倒下时险些砸中了他。他患有中风以及癌症的兄弟当时正在床上睡午觉，也遭到了树枝的擦伤。动物救援组织昨天展开了救援，维警救出了不足1/3的猫只。救援人员奥利弗说，由于现场极不安全，搜救一度被逼中断，随后整个屋顶和墙壁随即倒塌。现场清理人员指出，在当晚该街区有多棵大树连根拔起。组织我们关心树木服务的代表朱莉亚若，她表示，今年夏天早前的恶劣天气导致土壤湿透了，致使树木容易倒塌。金宝强调说，猫只如同它的骨肉，比树木更为重要，而目前呢，他们正在全力地配合拯救剩余的猫只。

您收听纽约纽约。曼哈顿的最高法院法官卡罗在昨天宣布，涉及联合健康保险公司行政总裁汤普森命案的28岁的被告曼吉奥内，他的预备审讯陪审员将保持匿名，以防范被告支持者进行恐吓和骚扰。纽约邮报报道说，检方早前已经致函法院提出了警告，指出被告极端支持者试图恐吓证人并干扰陪审团的运作，为审讯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这里附检察官西德曼要求，若是法院设立一流室以供媒体和公众透过直播旁听，应该仅提供音讯的转播，以降低证人遭到骚扰的风险。维卡罗法官当庭驳回检方的要求，并对检方的暗示表达了不满，最终裁定一流室同时提供视讯和音讯的直播。被告曼杰奥内被控是2024年的12月在中城街头针对性的处决了汤普森，他早前已经否认控罪。在昨天预备审讯吸引了超过80家新闻机构代表出席，两名自称是曼加奥内的粉丝的女子也持市政府发出的媒体证入场旁听。辩方律师曾经指控曼哈顿的地区检察官白爱荣办公室和法院管理层操纵了采访媒体的名单，卡罗法官对此做出了澄清，他并强调检方并没有参与媒体协调和安排。被告辩护律师阿格尼菲洛在庭外表示对法官裁决感到满意，并指出团队已经为9月8号展开的陪审团遴选做好了准备。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位于麻州中部，距离波士顿以西大约39里的苏兹伯利市，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溺水悲剧。经过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日夜大搜救，警方最终在昆西加盟湖寻获了一名失踪男子的遗体。根据警方发布的官方声明说，这起事件发生在刚刚过去的周日8月9号的下午，在当天阳光明媚，气温攀升，昆西加盟湖畔的日落海滩吸引了大量前来避暑消夏的游客和附近的居民。就在下午3点30分左右，原本充满欢声笑语的湖畔突然被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接获民众的报案，他们称在水域中发现一名男子好像是溺水，并且失去了踪影，事态十分紧急。苏兹伯利市的急救人员在几分钟内便呼啸而至，抵达到事发地点，展开初步的救援。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救援行动迅速升级。随后几个小时内，大批的增援力量涌入了日落海滩的区域。警方不仅派出了专业的潜水打捞队进入幽暗的湖水中进行地毯式的搜索，还出动了多架无人机在空中盘旋，试图通过高空视角和热成像技术在广阔的水面上寻找任何的蛛丝马迹。越来越多的急救车辆、消防车和警车聚集在湖边，红蓝相间的警示灯在旁边的湖面上闪烁。当地居民克鲁兹是这一场惊魂搜救的目击者之一，事发时他正在湖面上驾驶着水上摩托车。他自己说呢，当时水面上有一辆水上摩托车一直围绕着一件漂浮的救生衣打转。克鲁兹回忆当时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说，就在我刚刚把我的水上摩托车靠岸停好时，所有的消防部门和警察就开始涌到这里，看到所有的邻居都往外面跑，每个人脸上写满了担忧和焦虑，那种场面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揪心。而那件在水面上孤零零漂浮的救生衣成为搜救人员最初聚焦的关键线索，但是也预示着情况可能是凶多吉少。随着夜幕降临，湖面的能见度降为零，水下作业的危险系数急剧增加。出于安全考量，警方在周日晚间8点45分左右不得不暂停搜救行动。而经过了一个令人焦灼的夜晚，搜救行动在周一早上8点刚过就开始重新启动。潜水员们再一次潜入冰冷的湖水中，继续前一晚未尽的任务，终于在周一的上午11点找到了失踪者的遗体。在周二下午，当局正式公布了死者的身份，罹难者是31岁的查波罗，居住在紧邻湖泊西侧的伍斯特市。目前这一起悲剧的许多细节依然被迷雾笼罩着，当局尚未对外说明查波罗最初是如何落入水中的，他当时是否在游泳、乘坐船只，也或是发生了其他的意外情况。警方表示，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而在现阶段无法提供更多的详细资讯。发生悲剧的昆西加盟湖是大波士顿地区以及麻州中部最著名的休闲胜地之一。这座
窄长的湖泊就像是一条蓝色的丝带，镶嵌在伍斯特市和舒兹伯利市之间。它不仅是众多划船俱乐部赛艇比赛的举办地点，每到盛夏，湖面上的游艇、水上的摩托车、皮划艇更是络绎不绝。但是啊，正是这样一个深受大众喜爱的自然水域，却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危险。与人工游泳池不同的就是，天然湖泊的地形极其复杂，水下可能布满水草、淤泥、暗礁以及急剧下降的陡坡。更危险的就是湖泊水温存在着明显的分层现象，表层水温可能高达华氏70多度，但是只要下潜几英尺，水温可能会降得非常低，非常容易引起游泳者肌肉痉挛，就是抽筋。而另外呢，昆西加盟湖是一条非常繁忙的水上交通要道，游泳者在开放水域中不仅要对抗大自然的不可预测性，还要警惕穿梭往来的高速机动船只。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目击者提到水面上漂浮着一件救生衣，这提醒我们仅仅携带救生衣啊是不够的，必须正确的穿戴好并扣紧所有的搭扣。无论你的游泳技术多么高超，在乘坐游艇、皮划艇、划桨板以及水上摩托车时，都必须全程穿着经过美国海岸警卫队认证的合格的救生衣。在突发翻船或是意外落水，甚至头部遭到撞击失去意识时，救生衣是你唯一的保命符。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香。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5:15，我是美金。来自纽约州萨拉托加郡的拉波因特是一名60多岁、个性自由奔放的单身女性，她也是当地一群纽腰摆臀居民中的一员。最近啊，她透露说，在半月镇的一个加油站，他们参加了跳舞换折扣的挑战，用舞蹈来换取加油的优惠。他兴奋地说，哎，我省了15块钱。他是这家卡车休息站爆红影片中唯一的一名跳舞的女性，而这支影片呢，目前在社群媒体上已经累计了近1000万次的观看。拉波因特表示，他日前在纽约州的半月镇参加了一个油站即兴跳了一段舞，结果就直接省下了15美元，让当地的这场跳舞换折扣的活动一夕之间呢，在网络上突然爆红。拉波因特说，我就是随着自己的节奏跳，一边唱着我跳舞是为了折扣，我跳舞就是为了折扣，我只是做了那个傻傻的又搞笑的自己。这些搞怪又充满节奏感的舞步，让这家公车司机，也是一名孩子的母亲，以及其他响应这一项网络挑战的参与者们都获得了加油总金额20%的折扣。这家加油站呢，位于NY146 公路的旁边，距离纽约市大约3个小时的车程。对于这个在纽约州北部社区中精打细算的居民而言，这笔折扣无疑是一场及时雨。随着生活成本持续攀升，从汽油到日常用品，各项开支都让人感到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所以呢，任何一点节省都显得格外珍贵。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车主们都在承受着汽油价格的上涨带来的一定的压力。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的持续，油价也在进一步的攀升。纽约市以及周边地区的驾驶人同样都是深受高油价的影响，而加州居民受到的冲击啊，可以说是更为明显，因为目前每加仑汽油价格已经约达到了6美元。与此同时呢，租金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部分地区每月甚至超过了6600美元。全美的食品杂货价格也在持续上涨。对于拉波因特而言，这一类的精打细算的消费者来说，为了省钱扭一扭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他自己说呀，现在很多人都在经济上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大家庭和老年人，你能省一点就是一点。所以他非常感谢半月镇让他有机会一边跳舞一边省钱一边加油。因为呢，其实给这个加油站呢，也就是打了一个无形的广告，大家都去这个地方，因为只有这个加油站有这个活动。拉布因特说，他们的员工真的很棒，非常亲切，脚踏实地，总是让客人感受到欢迎。他说，我们就像是一家人。而23岁的希尔托里是这家加油站的社群媒体的经理。你看吧，就是因为年轻，所以他点子特别多。他也是这一场爆红活动背后的创意者吧。他告诉《纽约邮报》说，自己和店经理玛丽以及其他的员工都希望为熟客和新客户
提供一点急需的这个喘息的空间，所以就帮助大家在物价高涨之际减轻一些负担。他说我们的目标呢是尽可能的善待每一位客人。希尔托里最近呢才刚刚从雪城大学毕业，而这一份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让这名年轻人迅速地展现了自己的创意。他说我们到处都听到人们抱怨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汽油实在是太贵了，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做点什么稍微帮大家减轻一点点的负担。这名一世代的年轻人受到惠特尼·休斯顿的一首经典歌曲的影响，在7月30号他就推出了这个活动。还记得那首歌吗？就是我想跳舞，和谁和有些人一起跳舞，要求顾客呀至少要跳15秒钟，跳了这个舞你就能够获得加油折扣。有人跳的呀真的是非常起劲，也有人甚至是直接蹲低大跳，现场笑声不断。另外一个希尔托里回忆说，他说第一个跳舞的人是比尔，是我们这里第一个跳舞的人，他开始跳甩臀舞，这个是很难跳的，然后一直往下蹲，能多低就多低。接着呢就是 Dan， 他把臀部往外甩，还甩着这个头，称那是他的 Michael Jackson 的招牌动作。那这些节奏十足搞笑又疯狂的舞蹈影片迅速的在网络上爆红，当然也吸引了大批希望获得折扣的民众专程前往这家加油站，许多人甚至愿意大跳一场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加油的这个账单便宜一点再便宜一点。不过希尔托利表示这家店很快就会结束目前的这个跳舞换折扣的活动，那接下来呢将会推出另外一种同样有趣同时也能帮助顾客省钱的新方式。至于新的活动的细节，他目前呢神神秘秘的说是保密阶段，暂时是保密的阶段。他说呢大多数的时候人们来这里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真的想花很多钱。加油站嘛，你走过去呢大概率就是想加个油或者上个厕所，那所以只要有人走进店里，他说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露出笑容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们只是希望能在这一段艰难的时候给大家带一点点快乐。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和市长曼达尼以及州检察长詹乐霞今天联合宣布反对川普政府积极推动的联邦移民执法活动，提醒纽约客了解自身享有的权利和法律保障。与此同时，州政府将投入725万美元的新资金，为纽约州1400名正面临着遣返程序的未成年无证移民提供法律援助。此前他们已经因联邦合约终止而失去了法律代理的服务。川普政府是在7月31号结束了为无成人陪伴的移民儿童提供法律代理服务的合约，全美约有2万名正面临移民法庭或是遣返程序的未成年人，顿时他们就失去了法律依靠。在纽约州共有1400名无成人陪伴的移民面临相关的问题，而此刻被拘留的则有250多名儿童。霍楚指出，纽约州不应该有任何儿童在面临移民程序时必须独自的承受这种恐惧和不确定性，而且身边呢又欠缺倡导者和法律支援。他同时还指出，在过去20年来，联邦政府依法保护移民儿童，历届民主、共和党政府都遵守相关的法律，但是川普政府对于替代合约安排没有提供明确的说明，导致纽约州和全美数以万计的儿童失去了服务。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纽约州的新美国人办公室将与西语裔联合会领导的法律服务机构这一联盟签订总额720万元的合约，帮助此前获得联邦计划服务的无证移民。该办公室目前通过社区网络提供移民热线、快捷的法律援助以及了解你的权利培训等等的服务。随着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移民执法行动的升级，州政府也呼吁纽约客要多多的了解自身的移民权利。詹乐霞表示，将和州政府持续的保护纽约移民，并反对可能让家庭和社区面临风险的联邦政府越权行动。他说呢，每一个纽约人都应该享有公平接受司法审理的机会，以及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市长曼达尼则是表示说，纽约市今年已经投入了创纪录的 1.53 亿美元用于移民法律代理服务，并以数十种语言扩大了了解你的权利的宣导，同时进一步的强化市政府机构与联邦移民执法部门之间的防火墙。他说，我们不会停止努力，直到这座城市建立的价值真正的体现在五大区的每一个角落。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五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2: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3: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4: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3: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5: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3: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6: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1: 在百花奖颁奖典礼之前呢，特意还举行了百花奖提名者的一个表彰仪式。表彰仪式是在北京798艺术空间举行的，这也是百花奖时隔64年之后回归北京的第一场为提名者们举行的表彰活动。演员朱一龙、易烊千玺、宋佳、张子枫都亮相红毯。在媒体采访环节，我们的记者就采访了李云霄、王俊辉和王真儿三位提名者。如今他们都是最受观众喜爱的青年演员。
7: 青年戏曲演员李云霄此次凭借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成功入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从越剧舞台首次跨界大银幕，他坦言自己与角色燕子娘相互成就。
8: 我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有那么多的机会让我可以去挑战自己。我是一名越剧演员，但今天我可以说我是一名电影演员，但我觉得这两个身份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刻意的去把它分开过。大家对艺术、对表演、对作品的这种付出的这种诚意、热爱，还 还有这种执着是一模一样的。我也是通过演了燕子娘，我也发现燕子娘身上也有了一点点我的影子，所以这种跟角色之间能够形成真正的这种联系的这种感受，是让我觉得做演员真的好幸福。
7: 青年演员文俊辉凭借电影《捕风追影》中胡风一角入围最佳男配角，2岁开始拍广告，12岁提名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16岁从零开始成为偶像练习生。这份提名对他而言是回归，亦是坚守。
9: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次的提名对我来说是拿到了答题的一个机会。比起说跨界，因为其实我是在做歌手之前，一直以来我从小就是有在接触演艺的行业，这一次在等于说是从小的经历，没有让我遗忘演员这一份职业，一直以来也让我更加坚信我一直以来的坚持。然后这次提名希望是一次答题过后的答卷，也希望是未来兑现于大家更多作品前的一次小预习吧。
7: 去年暑期档热门影片《南京照相馆》在本届百花奖评选中获得9项提名，演员王珍儿凭借照相馆老板娘赵怡芳一角入围最佳女配角。她坦言，历史题材让她对当下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
10: 其实拍完《南京照相馆》，赵怡芳这个角色在我身上发酵挺久，希望大家通过赵怡芳，通过我们《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学会更加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而且更加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7: 从戏曲舞台到偶像出身，从历史纵深到当下现实，三位提名者以各自的答卷诠释着新时代电影人的多元面貌。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北京，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向未来的启程。
1: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两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8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这是高超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套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12: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11: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12: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13: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12: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13: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12: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1: 如何让机器人的手更加灵巧，一直是机器人行业的突破重点。最近呢，我们的记者就走进了星际动员， 具身智能物流场景实验室，看到了一名人形机器人正站在传送带上准确的分拣快递。快递分拣行业工作量大，环境艰苦，一直受长期缺工的困扰。而星动纪元这家由清华大学孵化的智能智身企业，刚刚成立三年就已经让机器人在顺丰、中国邮政十多个物流中心上岗。它的工作效率怎么样？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这个就是我们在快递物流行业我们真正已经交付进去的一个场景。
15: 在星动纪元的具身智能物流场景实验室，一台人形机器人正站在传送带旁分拣快递，它的动作一气呵成，从分拣隔口取出包裹，轻巧翻转让面单朝上，再稳稳放上黑色传送带。星动纪元品牌营销部部长赵佳琪介绍，企业推出国内首个具身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机器人可以实现24小时分拣作业。
14: 包裹它形态各异嘛，有大有小，然后有轻有重。人形机器人它靠人形的这个形态，再加上它有一个零销售，它可以很好的满足需求。从今年我们的机器人已经跟中国邮政和顺丰合作，在全国5省市的10多个这个物流中心进行分拣，可能人长期来干的话会达到900件1小时这么的一个分拣的情况，现在机器人其实是已经可以达到的。我们在一些场景里面甚至可以达到1200件每小时，基本上能做到95%的一个准确率。
15: 物流场景的突破离不开技术上的全栈自研，星动纪元自研硬件占比超过95%，构建了从大脑、运控、数据到五指灵巧手、人形本体的完整链条。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席悦说，
16: 人形机器人从硬件的结构上是模块化的，既有上半身的机器人，也有轮式的机器人，也有双足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硬件的底层部分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包括我们的核心的关节模组和核心的灵巧手。我们还自主研发了自己的机器人大模型 L42，就这个具身的模型，它能够搭载在我们的硬件平台上去得到一个很好的应用，在各个场景里边。
15: 灵巧手是星动纪元的一大亮点，公司在业内首创研制的全直驱灵巧手系列，能完成捏取快递面单、使用移液枪、打螺丝等上百种精细操作。凭借这套技术，星动纪元的客户名单已经覆盖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科技公司中的9家。喜悦表示，
16: 目前我们在物流场景里边已经得到了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在其他领域我们也是在陆续的加强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到产线的进展过程中。我们会在工业场景里边持续去做验证，这里边有汽车的场景，有 3C 的场景，包括搬运、分拣、装配这些任务。我们希望能够尽早的推动机器人成为人类可靠的伙伴，服务千行百业。
1: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焕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15: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功勋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1:1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5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17: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级飞船的研制任务。
15: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18: 特意过了，也想让孩子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19: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15: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域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17: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机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15: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20: 搜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15: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21: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就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15: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星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17: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环境提升、氛围打造，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这个园区，然后过来打卡。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截止到2024年底，北京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到了514万人，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常住人口有68.7万人。城市的老龄化与高龄化叠加态势凸显，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的养老配餐服务开启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在哪里？我们的记者走进了北京几个社区，感到了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体验了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21: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22: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10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23: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意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22: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21: 早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22: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2: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刷，再去旁边去吃。
3: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4: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22: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5: 还热乎着，你坐这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24: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22: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24: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22: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25: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22: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26: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22: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27: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22: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28: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22: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29: 大部分都是上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22: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6: 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呢，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22: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7: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22: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

0: 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在今天收听我们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自己都忍不住要把这个消息放在第一条，虽然它不是重大新闻，可是我相信我们对很多的老影迷来说，或者在港台两地经常看一些电影啦，或者是看一些舞台表演，我们都不会忽略了今天的这一则消息，那就是在香港著名的一位影星谢贤在最近过世了，他常年在宝福山。在最近，他90岁的冥寿，他的女儿晒出了一张照片，真的很想你。我想在今天一开始，我先报一下气象，然后接着我就为大家谈谈这位影星，因为我也是他的影迷之一啊，也是我当年呢学广东话的一个跟他学，他在我看他的这个录影带，然后学广东话学听学讲。那谢贤呢，的确在这个影歌坛上啊，是不但能载歌载舞，而且他是一流的好演员。广东话的电影，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看过，能不能听得懂，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很出色的演员，但是呢他真的也是风流倜傥。好，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天气，但是最近的天气呢要特别注意了。12号晚上啊是多云，在周四是13号也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周五可能会多云有阵雨，在星期六15号也是多云，而星期天记住，星期天是16号有雷雨，17号是小雨，所以这是最近天气概况，希望大家特别注意。那么今天呢，我就把谢贤这个新闻摆在头条，因为我也是他的影迷啊。但是港台两地的人，可能国内出来的人对谢贤不是很了解，可是谢贤的确在影歌坛上呢，他都是风流倜傥，而且在当年呢，他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女朋友啊。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一则相关新闻报道。在今天这条新闻呢，我是看到在世界日报的香港版上，他刊出是这样的这一条新闻，四哥，也就是谢贤在影坛上大家是这样子的称呼他，在7月16号因为急性肺炎过世了，他享寿89岁。消息在传出之后，家人依照他生前的心愿低调处理了他的告别仪式，外界也一度无从得知他的在最后的葬仪是如何安排。而现在随着后事告了一段落，谢贤的长眠之所也让大家知道了，他的骨灰现在是安放在香港的宝福山，而昔日演艺圈的好友，包括他所认识的，在他之前离开的，包括了沈殿霞、罗文，还有张国荣等人，他们都是现在呢，都安葬在香港的宝福山。而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指出，谢贤在完成火化之后，他的骨灰正式的进塔。从灵位的资料上可以看到，他并没有使用广为人知的艺名，而是用回他的本名。他本名呢是叫谢家玉，谢贤呢，贤呢就是贤人啊，非常让人认为可以齐名的一个先贤志士的贤。而他的本名呢叫谢家玉，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他用本名而安奉，碑上也载了他的祖籍是广东番禺，在那里出生。他离世的年份跟

0: 整体的设计呢，可以说很简洁，很朴实，没有太多的文辞跟形容，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繁复装饰。照片中的谢贤维持的他一贯的潇洒的形象，遗照选用了他戴着一个淡淡的墨镜，笑容满面的照片，神情依旧是神采奕奕。对于纵横香港影坛多年的四哥谢贤而言，最后留下的身影仍是他熟悉的招牌的模样。而值得一提的是，谢贤离世到今天，儿女包括了谢霆锋、谢婷婷都很少对外谈到父亲最后的后事，直到本月9号，也就是谢贤90岁冥诞的当天，谢婷婷才在社群平台晒出了一系列珍藏的照片，悼念他过世的父亲。谢婷婷分享的影像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用不同的人生阶段把他们的父女合照串了起来，作为一个两人的美好回忆。从他年幼时跟爸爸的相处，到成年之后两人一同潜水出游，甚至在近年带着女儿跟外公见面的团圆的画面，都一一的由他的女儿把他曝光了。那么其中也有一家人曾经替谢贤庆祝他生日的温馨时刻，也让外界看见了四哥在镁光灯之外他跟家人跟女儿相处时候的柔情的一面。谢婷婷在这篇怀念爸爸的文章当中也坦言说，跟父亲的告别是他此生最难释怀也最难坦然面对的眼前的事，同时感谢谢贤对他的养育之恩。他对他的爸爸说，生日快乐，我真的真的好想你，我们真的在告别，你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情。尽管充满了不舍，谢婷婷仍然祝福父亲在另外一个世界要过得快乐。他也提到了谢贤标志性的太阳眼镜的造型，我希望你现在是快乐和自由，而且我肯定不管你在哪儿，那里都是如此的明亮和美丽，所以整天戴着太阳眼镜是完全可以正常的。谢婷婷最后也说，谢谢你做了我的爸爸，我的父亲，也谢谢你成为了构成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安息吧，爸爸，我爱你。当然，我今天看到的这篇文章呢，没有谢贤他过去陪伴在他身边的其他的人。谢贤一生呢可以说是风流倜傥，但是今天我看到是他的女儿晒出了90岁冥寿的这一张他们的父亲照片。那么当然也看到了他的女儿呢最终呢是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啊，这个看上去也很潇洒的一位，就像谢贤一样。那么今天我看到这一章呢，我也想到谢贤在生前啊，好像他也追过好几位这个影坛的著名的电影明星。不过在这呢，我们就不八卦了，因为今天我在《世界日报》上看到这篇文章呢，也没有提到有关他在这一生当中风流倜傥，演过很多的电影，那么也跟几位呢著名的影星呢有过搭档，也有过浪漫的事宜。不过呢人死为大哈，人过世了，他们的事情呢就不要去渲染那些有的没的事。而且我觉得在所有的影坛，尤其是广东话的影视坛上呢，在这一方面呢谢贤是非常值得我们怀念他的，因为他实在是风流倜傥，而且呢演起戏来呢头头是道。 好，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作为一个影迷啊，我也是很喜欢看电影，早期的时候看到他跟甄珍演的电影我还印象很深刻呢，好像就在昨天。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纽约在今天晚上呢可能会有多云啊，而且这两天会有阵雨，希望大家要注意。周三12号是多云的天气，周四13号要特别注意了，可能会下雨，周五更是大雨啊，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周六也是多云的天气，星期天会有雷雨，星期一下个星期一17号也是小雨的天气。所以在本周呢，周三周四周五周六都是晴时多云偶阵雨，记住啊，这两天的天气都是有这样的天气的。但是呢下个到了16号17号呢就是有雷雨的天气了，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来自德黑兰的综合外电报道，Bloomberg 在今天指出，在美以战争没有结束、没有和平之际，伊朗正致力重组他们的军队，让部队在海外的行动当中可以更灵活，也更具有攻击性。而此举显示，即使在当前冲突的结束，伊朗仍然在为长期抗作在做好，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周围的这些地方呢都可能会有对抗的状况，所以他也觉得应该做好应有的准备。彭博则在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他的将领，也就是新任的指挥官顾问纳克迪，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对媒体表示了本周宣布的一连串军方高层人士在任命标志，在未来的伊朗将会转向一个进攻性的军事准则，也就是 Of Seven Doctrine， 也就是将来呢在未来的这个军事方的准则呢是进攻性的而不是保守性的。纳克迪也特别指出了，只要条件有利而且下达了命令，我们就必须有能力把行动推进到敌方的领土。他也强调了，这跟战前主要的奠基、跟防御、跟保卫国家的准则呢，形成了对比。而且他也说，我们必须有能力，要把我们的行动推到敌方的领土上。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尼在最近任命了许多重要的军职，而纳克迪的言论是伊朗官员到目前对此事背后战略意义所提出的最详细的一个解释。而这次获得晋升的多名 IRGC 的军官，问题上以采取强硬的立场而著称，比方 IRGC 的前司令、伊朗政坛老将雷扎伊晋升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此外，伊朗也把军方作战指挥部哈姆尼中央总部并入了负责协调整体军事战略的参谋总部。而纳克迪也同步表示说，这个举措势必能提高我们的工作速度，并有助落实同一套的进攻准则。他也提到，整合战场及时数据的必要性正在增加。他也声称，伊朗的弹道飞弹生产持续快速进行，产量远超过实际的使用量。他也暗示，伊朗拥有飞弹数量足以出口到其他国家，但没有提供更多的其他细节。他也补充，伊朗的幅员辽阔，境内有数百个能够用于也曾被用于制造飞弹的地点。此外，瓦西迪本周正式就任 IRGC 的司令，他一直以来都强烈批评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而主张为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尼要复仇。哈梅尼二月死在美以战争第一波的空袭当中，瓦西迪本月誓言，只要美国持续采取敌对的行动，就会让赫木兹海峡 维持在关闭的状态。这是在我们今天第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也就是中东的情势呢，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值得大家关注。我们看一下在东京方面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日本东京靖国神社今天在官方的网站宣布，禁止在神社内穿着 cosplay 服装或者是军服。神社的这项说明，这是为了在奉祀英灵的神圣的境内，维持我们必须有的肃穆跟尊严。日本共同社与产经新闻也报道，日本8月15号将迎来终战纪念日，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过去每一年的终战纪念，都会有不少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穿上军装来到神社进行参拜，悼念他们的战友。然而随着经历过二战的老兵相继的离世，未曾经历战争的民众开始穿着了军装而组团进行参拜，或是穿着日式割烹的围裙，系上写有国防妇人会字样的十字背带等进行 cosplay， 引发外界的批评，也对靖国神社已不适合作为慰灵跟追悼的场所。其中甚至有人还穿着过模仿纳粹德国的军服或标志的服装，这也引发了在海外日侨的关切跟疑虑。因此靖国神社在最近指出，随着终战80周年的过去，实际上现在的老兵们穿着当时军装来参拜的情况几乎呢已经看不到了，反倒是开始出现并非实际所属的身份却穿着军装来参拜的现象。所以靖国神社强调，这项规定不仅限于终战纪念日，而是要求民众要必须配合禁止在神社内穿着 cosplay 的服装，以及禁止穿着军装、军服、佩戴军事装备等等的相关规定。不过自卫官或各国军人等基于所属身份或资格所穿着的正式军服则不在此限。目前靖国神社供奉着250万名战争的亡灵，而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但也供奉了多名二战的甲级战犯。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则新闻，来自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的网站宣布，在他们的内部穿着 cosplay 服装或军服，他们说为了要奉祀英灵的神圣境内维持肃静跟尊严，所以他们要求呢，这个虽然有人这样穿或怎么样，但是他们觉得如果是军人本身穿着军装来悼念，他们是非常欢迎的。但是呢，他们不希望有人带着一种这个玩的心情跑到这来佩戴军装、军服啊，带着这些设备等等。他说呢，这是用 cosplay 的方式，他说这样的情况呢，他们是不接受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呢，把东京他们在靖国神社有关的这一则新闻呢，选给听众朋友，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跟认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于在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有一个报道指出，疑似源自中国的骇客利用了一个公开取得人工智慧 AI 的工具，而入侵了台湾政府的网站。这是前所未见的攻击，凸显了人工智慧 AI 正在改变网络战。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最先发现这个网络入侵事件，是以色列的 AI 公司 Dream 的研究人员，而据称这些攻击者利用开源人工智慧代理程式而打造了一个自主式的骇客工具， 行动方式就像一支协同作战的网络攻击团队。而根据报道，在七月初的四天期间，这项工具同时部署了最多八个自主代理的城市，绘制了21个政府系统的网络架构，也包括了研究系统的漏洞，并且在遭到阻挡时可以改变策略。而这个研究也显示，这项工具至少已经入侵了85个政府所使用者的账户，也窃取了2500笔的人员资料。而在此之后，更进一步攻击了台湾核能安全主管机关以及至少有7家能源公司。目前 DREAM 的策略长贝克曾经担任过以色列的精锐讯号情报单位的8200部队，他是在这里的网络行动主管。贝克表示，他过去从来没有看过这样针对政府目标的，可以说是端对端自主攻击。他也指出， AI 工具的问世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假设自己持续受到网络的攻击，而这必须成为全球各国政府的基本假设。一名知情的人士也指称说，这个攻击的目标是台湾，而 DREAM 以公司的政策为由，不愿证实是哪一国政府遭到锁定，但是也声称已经把这个入侵的事件告知了某一个亚太国家。DREAM 没有把这个攻击归咎于是特定的团体，不过研究人员也指出了，这与骇客行动有关的内部通讯使用了简体中文，意味着操作者极可能与中国会有所关联。相较之下，这个攻击目标取得的资料是以繁体中文而撰写，这种文字形式通常只见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政府网站。台湾数位发展发言人以涉及机密为由，拒绝对这一次骇客攻击发表任何的评论。这位发言人对媒体也表示，所有涉及政府机关或关键基础设施的事件都将依照既定通报以及应变程序来处理。这位发言人也表示，骇客攻击手法日益的多样化，近年来人工智慧技术的整合进一步改变了网络安全事件的本质。而 AI 人工智慧代理程式作为网络安全防御而带来了新的双重挑战，攻击行动趋于自动化，而人工智慧 AI 代理程式本身也成为了一个新的漏洞。中国当局没有回应任何置评要求，台湾国安局也曾在一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台湾2025年平均每天会遭受到260万次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比前一年增加了 6%。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纽约为听众朋友播出我们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在 AM140 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中央社德黑兰的外电报道。在今天 Bloomberg 指出了，在美以战争未平之际，伊朗正致力重组军队，让部队可以在海外的行动当中更灵活，也更具有攻击性。而此举显示，即使当前冲突结束，伊朗仍然在为长期对抗而做好准备。彭博也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的将领 IRGC 的新任指挥顾问纳克迪昨天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也表示，本周宣布的一连串军方高层人士的任命标志出伊朗而转向了进攻性的军事准则。他也表示，这跟战前主要奠基于防御跟保卫国家的准则形成了一项对比。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尼的问题在 以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而著称。例如在 IRGC 的前司令伊朗政坛老将雷扎伊晋升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而此外伊朗也将军方作战的指挥部在哈塔姆安比亚的中央总部也并入了负责协调整体军事战略的参谋总部。纳克迪也表示，在这一项的举措势必也能够提高了相关的一些工作。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刚才这一则新闻呢，在相关的报道上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纳克迪呢对媒体记者表示，他提到了整合战场的即时数据的必要性是在增加。不过他也声称伊朗的弹道飞弹生产持续呢是快速的在进行，产量呢是超过了实际的需要。不过他的语话当中也暗示了伊朗拥有的飞弹数量足以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国家想要飞弹的话呢都会向伊朗定制。他也补充，伊朗的幅员辽阔，境内有数百个能够用于也被用于制造飞弹的地点。瓦西迪本周正式任命了 IRGC 的司令，他一直以来都强烈批评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主张要为已故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尼复仇。哈梅尼二月底是过世在美以战争第一波的空袭当中，瓦西迪本月也誓言只要美国持续采取敌对的行动，他会让赫穆兹海峡维持关闭的状态。所以对于中东的诸国来说呢，都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我们看一下来自东京方面的外电报道。在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跟伊朗总统斐兹斯基举行了20分钟的电话会谈。这位首相特别强调，应该在不被征收通行费等额外费用的情况下，实现让赫穆兹海峡航行尽快恢复正常，要求伊朗跟国际社会要进行对话。日本时事通信社跟日本共同社以及日本经济新闻都报道指出，这是两个人在美国跟以色列在二月下旬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第四次进行了电话的会谈。这项报道也点出了，日本虽然为美国的密切盟友，但传统上他们跟伊朗是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报道也指出，由于资源匮乏的日本在原油供应上高度需要依赖中东地区，因此高市早苗向斐兹斯基特别强调要尽快恢复赫穆兹海峡自由跟安全的航行，而且不应该附加还有额外的费用或要求。此外，这位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也向伊朗喊话，应该跟包含海峡使用相关国家在内，希望能够呢跟他们进行周详慎重的协商。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也指出了，斐兹斯基安说明了伊朗的立场，包括伊朗跟安曼就赫穆兹海峡议题进行了讨论的进展跟前景。而高市早苗在8月10号跟安曼苏丹海士姆通过电话。在此同时，另一面，目前日本也正通过红海，也就是 Red Sea， 包括青年运动正持续对行经该海峡的货轮发动了袭击。也门当局8月11号也表示，这个青年运动7月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在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并且在曼德海峡对一艘化轮还这艘 货轮啊，对这一艘货轮发动了致命的袭击。 在赫木兹海峡实质封锁了期间，曼德海峡也成为原油运输的一个替代的航行笔道。高市早苗也强调，能够从有关能源的安全保障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曼德海峡的现状还是感到非常的忧虑。他也强烈要求伊朗方面要对青年运动进行相关的约束跟克制。不过对此，斐泽斯基安则回应，我们正一边跟沙乌地进行对话，一边努力的希望解决这个问题。而针对伊朗的局势，高斯早苗也向斐泽斯基安再次表明，缓和军事的紧张要尽快使事态平息是重要的。他也表示非常期待美国跟伊朗尽早达成了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敦促双方要做出外交的努力。此外，高市早苗也再次要求伊朗尽早解决日本放送协会 NHK 前德黑兰支局长的日本公民的处置问题。这位日本公民在2026年1月20号在伊朗德黑兰遭到当局的拘留，并且在4月6号获得保释，但是他目前被禁止出境，而且面临了治安相关罪名的指控，而且还有一项审判在等待着他。对此，斐泽斯基也回应说，我们已经一边在跟沙特阿拉伯进行对话，一边呢，我们也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而针对伊朗的局势，高斯早苗向斐泽斯基再次表明，缓和军事的紧张，尽快使事态能够平息，才能够做事。他也表示说，我期待伊朗跟美国尽早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最终的协议，敦促双方都要做出外交的努力。此外，高市早苗也再次要求伊朗尽早解决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前德黑兰支局长的日本公民的这一项处置问题。刚才我已经介绍，这位日本公民在2026年1月20号在伊朗德黑兰遭到当局的拘留，并且在4月6号获得保释，不过他被禁止出境，而且面临治安相关的罪名指控，跟可能还有审判在等待着他。所以在战争期间啊，一些中东这些不安稳的地方，我们也建议听众朋友呢，千万自己不要去随便的观光旅游，因为一旦你触了法网啊，那么基本上呢，是国家外交有的时候也解决不了问题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首先让我们再看一下在其他方面的一些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社会的或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在今天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呢，是来自于在西班牙布格斯，因为最近啊，数百万的欧洲民众会迎来欧洲大陆从2006年以来首见的日全食的奇景。什么叫日全食呢？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看，结果呢，这个月亮啊走到了在太阳跟一条什么线的线上，结果你会看到呢，这个太阳的中间有一个大黑影，这叫日全食。那么不知道这个是，比方说我们是在地球上，我们仰望星空，我们看着太空上呢，会看到有一个这个月球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东西挡在中间了，一个好大的一个星球，另外一个星球挡在中间。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条新闻跟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是西班牙布格斯在今天的外电报道，现在数百万的欧洲民众12号将迎来欧洲大陆从2006年之后第一次首见的日全食的奇景。然而这一场让西班牙人从白昼陷入诡异的黑暗的天文盛世， 也因为预计会涌入庞大的人潮跟极端的高温，也让很多地方呢严阵以待，生怕到了那一天呢陷入了混乱。法新社报道说，月亮遮蔽太阳所投下的暗影，将在格林威治时间12号17点，台湾时间呢是13号的清晨，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呢是在它是清晨，我们就是午夜，对不对？差了12个小时，在午夜差不多12点的时候，从俄罗斯偏远的北极的北部展开，然后沿着弧线掠过格陵兰岛和冰岛。在西班牙，这一次的全食的观赏是条件最好的，暗影将从北大西洋沿岸斜穿过内陆到地中海，并且会在格林威治时间18点30分左右消失。更多的观测者能够看到偏食，而涵盖了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包括加拿大、北美洲的北部，以及在非洲的西北部地区。这将是欧洲大陆从2006年以来首度迎来了日全食，而日全食的现象转瞬即逝。而在西班牙，日全食呢是在日落前就会出现，持续的时间呢不到2分钟。在俄罗斯以及格陵兰部分地区，日全食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不会超过2分半钟。而日偏食会持续一小时又45分钟。这个现象提供了科学家难得的机会观察太阳在大气层及外层结构，进一步揭开太阳风跟磁场的一个奥秘。而预计在这里会有雨势跟云层被遮蔽，而在当地的首都雷克雅维克会迎来自1433年之后首度的一次日全食。往南，西班牙的国家气象局，也就是 AEMET， 也对相关的民众预报，在他们的境内多数地区天气晴朗，仅仅在北部跟东部呢可能是例外。当然，为了追这个日全食的热潮，益助经济，也替宁静的小镇呢涌入了人潮来观光。西班牙政府寄望这一次日全食的观光带动当地的一天的经济啊，赚这一天的钱也很好。尤其是将近十年人口大量流失的北部农村地区，根据在当地经济部的估计，日食的活动将为经济献出他们的贡献，而且差不多呢是3.4亿的欧元，新台币是128亿，预计超过446,000的额外旅客会涌入到日食影响的重点区域。原本鲜少出现在旅游路线上的宁静的村落，现在已经涌入全球各地的日食的追逐客。西北部的小镇贝纳文预计会提供绝佳的日全食的观赏条件，而且住宿呢听说现在是一床难求。当地的这个观光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就表示，我们每天接到50个电话来询问住宿观赏的地点还有停车知识。他也说，这是在当地贝纳文特从来没有过有这么多的外国游客有兴趣，他们分别已经知道的有英国、比利时、澳洲、纽西兰，也包括了德国跟荷兰。酷热的野火、塞车的风险，当局都加强了紧急戒备，预期将会有大批的人潮会涌入，所以他们也很担心。他说，天象奇观反而在地面会酿成了混乱。大家想想看啊，这个在云层之外的这个天象，几不晓多少万的公里之外啊，居然会让 在地上的这些全地球的公民呢，大家都等于是非常的期待看看这个天象。所以以前他们都说过，天象的改变呢，往往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吉象，不是很吉祥，可能呢天下有乱的局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因为追日的热潮溢出了经济，也让宁静的西班牙小镇涌来了这么多的观光客，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来人口大量流失的西班牙的北部的农村地区，而根据他们的相关单位的估计，这一项日食活动将为经济的贡献达到3.4亿欧元，预计会超过446,000名的额外的旅客会涌入在西班牙靠近日食影响的这个重点区域。而许多原本鲜少出现旅游路线上的宁静村落，很可能也会涌入了全球各地的追逐者。据了解呢，他们已经开始啊磨刀霍霍，卷起袖子迎接这一段时间的来临，让全世界各地的要看这个日全食的旅客呢能够来到这边受到他们的欢迎。据了解呢，这个来自贝文纳特的这个观光局呢，他们说现在的住宿已经是一床难求，我们每天接到50通的电话询问住宿观赏地点跟相关停车的事宜。他说从来没有这么多外国的游客来到西班牙的这个小镇。他说包括的客人有英国、比利时、澳洲、纽西兰、荷兰还有德国。酷热的野火、塞车的风险，当局加强了全面的戒备，官方也预期大批人潮会感到忧心，担心天象的奇观反而在地面上酿成了混乱，也呼吁大家要提高警觉。当然我也记得一件故事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天有奇观的时候，以前不知道说这个什么，这个为什么太阳突然变黑了，天气突然的这个亮亮的阳光突然不见了，全天变黑了。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历史上就说过，有过这样奇异的天象呢，必定是有大灾难，包括旱灾啊，包括战争啊等等。所以呢，天有奇观其实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反而是值得大家要警惕的。现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呢12号的气温都超过了摄氏35度，尤其在东北部的区域呢是飙破了40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也预警，多数地区的高热带来了野火的风险，他说很值得大家要特别注意。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注意到德黑兰有一则新闻，今天 Bloomberg 指出了在美以战争未平之际，伊朗正致力重组军队，让部队在海外的行动更灵活也更具有攻击性。而此举也显示了即使当前冲突结束，伊朗仍然在为长期的对抗做准备。彭博的报道也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的将领以及新任指挥官的顾问纳克迪在昨天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也表示了本周宣布会有一连串军方高层人士任命标志，而且也看到了伊朗的转向，那就是进攻性的军事准则。纳克迪也对媒体说，只要条件有利，下达命令，我们就必须有能力把行动推进到敌方的领土。他也说，这与战前主要奠基在防御保卫国家的准则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而伊朗最高领袖在目前是穆吉塔巴·哈梅尼， 最近他就任命了许多重要的军职，而纳克迪的言论是伊朗官员到目前对此事背后战略意义所提出的最详细的解释。在这一次获得晋升的伊朗的 IRGC 的军官，在美以战争跟霍姆兹海峡问题上都是采取着比较强硬的立场。例如 IRGC 的前司令、伊朗政坛的老将雷扎伊晋升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另外，伊朗也把军方作战的指挥部卡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并入到负责协调整体军事战略的参谋总部。纳克迪也对媒体表示了，这个举措势必能够提高在工作上的速度，并有助于落实同一套进攻的准则。他也提到，整合战场及时的数据的必要性现在正在增加。他也声称，伊朗的弹道飞弹生产持续而快速进行，产量也远超过实际的使用量。他也暗示，伊朗拥有的飞弹数量足以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他也补充说，伊朗的幅员辽阔，境内有数百个能够用在也曾被用于制造飞弹的地点。此外，瓦西迪本周正式就任 IRGC 的司令，他一直以来都强烈批评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而主张为已故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尼要为他做好相关的复仇工作。哈梅尼二月底死在美以战争第一波的空袭当中，瓦西迪本月也誓言，只要美国持续采取了敌对的行动，会让海默兹海峡维持一直的关闭的状态。所以这整个对中东国家来说呢，也是非常危险的紧张的一个状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台北一则大哥大的相关消息。台湾大哥大今天宣布，通过子公司台信电讯拟议价将近三成公开收购京城资讯，而总持股将会超过 50%。 他们的总经理林之晨今天表示了，跟京城合作已经两年，双方都认定彼此是对的人，未来双方会积极扩大跨售人工智慧 AI 跟区域化三大宗放，也包括了四五年后台湾大企业营收将会高达千亿元，目标的倍增，有关的增资服务式的市占率高达 14%。 台湾大哥大总经理林之晨也表示，与京城密切的合作已经有两年，而双方都认定彼此是合作对的对方，人工智慧快速颠覆市场的此刻也将是对的时间，因此共同决定进一步的深度结盟，双方第一年台湾大就将如虎添翼，营运的增速，并且在后续的有关逐年垫高的效益。在此同时，台湾大跟京城的结合也为企业的有关资服市场带来资通讯，也就是 JCT 整合的新选择，提升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度，也希望尽快获得公平会的同意。台湾大在今天召开了董事会，而决议通过全资子公司台信电讯公开收购京城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的普通股，目标增持到 39% 的股权。台湾大哥大是京城资讯最大的单一法人股东，已经有 11.86% 的股权，再加上这一次由全资子公司台信电讯的公开收购，至少是 39% 的股权，而总持股上升到 50.86%。 台湾大也表示，公开收购的对价是应卖一股京城的资讯普通股，可以换取台湾大哥大普通股 0.84 股，也就是现金 92.5 元。如果以台湾大哥大 跟京城资讯今天的收盘价计算，相当于每股的收购价在 184.5， 溢价是 29.5%， 也超过了股价历史上最高的 172.5。 在目前呢，我们知道这个股东的买卖啊，最重要是如果他觉得获利了结，那么他自己想要退休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但是呢，对于这个股市未来的影响会不会还有呢？还有进一步的需要大家的注意了。另外在今天呢，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一则报道，从高雄六龟宝来山区的尼布恩合唱团，最近这个宝来山区呢，其实就是应该是山地族啊，就我的了解。那么最近呢，他们在瑞典的赫尔辛基举行了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取得了民谣组的金牌。他们唱出在各个不同山地族群的歌谣，通过合唱而凝聚了认同，用歌声来传承文化。这个来自高雄六龟宝来山区的尼布恩合唱团，在瑞典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中取得了民谣组的金牌。他们唱出了在台湾各地山地族群的歌谣，而通过了合唱凝聚了认同，用歌声传承文化。所以呢，我想这两天让我找时间啊，把他们的合唱团所唱的歌呢找出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么据我了解呢，尼布恩合唱团在这一次团队包括了15位是来自国中的合唱团的团员。他们在瑞典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的第一阶段赛事中拿下了有伴奏民谣组的金牌。而本次赛事尼布恩合唱团带来的曲目是包括了大武农布农族曲。布农族曲，布农是什么呢？就是台湾山地人的一个族，他们就叫布农族。台湾当年在台湾，他在被这个曾经从国民政府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呢，当时的山地人呢基本上是不会说普通话的，因为当时台湾呢曾经被日本管理了50多年，我的印象当中，后来台湾才回归到我们中国人的手上。那么当时的台湾人，因为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1951年，所以我印象很深。小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山地人呢就是背着孩子，拿着他们在山上种的一些兰花啊，或者是番薯啊，或者是一些山地人的农作物呢，到平地来跟我们换米。所以我印象呢对这些山地人呢是很深的。所以今天报导到这一则新闻呢，我真的觉得很意外啊！我很久没有看到布农族了。台湾呢，尤其在屏东、花莲、台东还有就是中央山脉这里面，还有当年的这些山地族的人，他们不会说普通话，他们会说山地话，他们喜欢唱山地民谣，会跳舞啊。但是后来在1949年国民党从中国大陆撤到台湾的时候呢，逐步的把这个布农族啊、山地人啊，他们分很多不同的族裔，把他们逐渐的从山地到了平地，他们说从山地到平地啊，融入到我们汉人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台湾曾经有一度呢是被日本人统治，所以我记得这些布农族的人、山地人，他们是会讲日本话的，反而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我记得在民国40年，也就是1951年，中国大陆分开了，就是有共产党有国民党，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共产党占据了整个中国大陆。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这个布农族的人不会说国语的，他们都是到了山地，然后扛着他们的番薯啊，这些山地的产品，然后跟我们做什么呢？做交换。 我们把衣服给他，他们把食物给我们。所以我还记得小时候啊，这样的一段。所以刚才念到这条新闻呢，特别特别的感觉到非常的亲切。下一次有机会呢，我要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介绍在台湾山地族他们所唱的民谣啊，那鲁哇咿呀那鲁哇，就是我以前学会的。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的这一节新闻呢差不多在这呢也快要结束了。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在这边哈特别有这条新闻，这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个记者的电话，他所写的内容，他说来自高雄六龟宝来山区的尼布恩合唱团现在在瑞典赫尔吉辛堡举办了他们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取得了民谣组的金牌。他们唱出在台湾山地里面的各族群的歌谣，通过了合唱而拟具了认同，也用歌声传承文化。他们来自高雄的六龟宝来山区的尼布恩合唱团在瑞典这一次赫尔辛基堡举行的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中取得了民谣组的金牌。他们唱出了在各地族群的歌谣，通过了合唱拟具认同，也用歌声传承在台湾的山地文化。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报这条新闻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激动，我也希望我有时间啊，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能够找到这一段歌谣的内容跟他们的录音，然后我一定会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呢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今天最后一条新闻，我要把这条新闻献给我最爱的一个这个明星，就是谢贤先生。谢贤又被叫四哥，他是香港最著名的一位演员，也是最资深的演员。他在7月16号因为肺炎而离开了他的影迷啊，包括我也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大概初中我就会看谢贤的电影。他89岁过世，消息传出之后呢，家人依照他的生前他的心愿低调处理告别仪式。外界也一度无从得知他会安葬在什么地方，但是随着他后事已经告一段落了，谢贤已经被他的家人告诉大家，他长眠在香港的宝福山啊，他的骨灰是安奉在香港宝福山，包括在这里有他的老朋友，那就是他的好友沈殿霞，有罗文，还有张国荣等人都在香港啊，他们也都是香港著名的演艺人员。而根据港媒的报道，谢贤完成火化之后，骨灰正式进塔。从灵位的资料可以看到，他并没有使用广为人知的艺名，他不是用谢贤，而是用回他的本名谢家玉，安奉在那。而碑上也载了祖籍广东番禺出生，离世也包括他离开的年份，整体的设计是简洁而朴实，没有任何繁复的装饰。当然谢贤也有很多的故事，因为他已经过世了，人死为安，我们在这希望他一路好走。所以今天我的新闻呢也就在这一条播出谢贤的新闻当中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告别。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过去我记得我在念初高中就已经是他的影迷了，没有想到今天远在纽约在我们的播音室里报道了他的消息，其他的就不再谈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对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建议，我们也很希望在节目当中有机会能够访问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最近正在想一些话题，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加入我们的话题，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您的声音，因为 所有的广播都是属于大众的，它比电视要来得更容易接近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加入，告诉我你们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晚安。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了。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这是网络上现在流传的很广的一句话。当这句话成为现实的时候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悲凉。手机呢，玩得不亦乐乎，已经成了很多现代人的习惯动作了。放眼我们的周围，会看到一些人在餐桌、地铁、开会，甚至呢，晚上躺在被窝、在厕所的时候，掏出手机来，这都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动作了。有些人甚至把手机称为现代人的一个体外器官。越来越多的人呢患上了手机依赖症。如果呀我们的这个手机没有带在身边，就会觉得心烦意乱，一段时间手机的铃声不响，就以为是不是手机出问题了，关机了。听到别人的手机响呢，还会下意识地掏出自己的手机来看。究竟这算不算是一种强迫症？算不算是我们对这个手机的一种依赖？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那么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董燕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本期嘉宾董燕，主任医师、教授、心理博士，现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硕士生导师，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空军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空军心理卫生技术指导组副组长，兼任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志审稿专家。董燕医生在医科大学毕业后，目睹了许多鲜活的生命不是倒在病魔之下，而是被无情的心魔击倒，心痛不已，遂专攻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卓有成效，擅长诊治焦虑症、抑郁症、恐怖症等心理障碍，以及情感障碍、睡眠障碍、学习障碍等。董燕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

0: 您好，董医生，非常高兴您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
1: 谢谢，我也非常高兴见到您，主持人。
0: 今天啊，咱们来说的是手机依赖症这个问题啊。其实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位青岛市民张先生和他的弟弟妹妹啊，约着去爷爷家吃晚饭，结果饭桌上这老人就觉得好不容易聚一块了，想唠唠嗑说说话，可是呢这些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孙女们，他们都是每个人抱着自己的手机在玩，结果老爷子一生气啊，就哐就把这个桌子给周了，盘子碗都给摔了。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啊。那这个爷爷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明明家人团聚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是坐在那儿不停的在玩着一个身外之物，在玩这么一个手机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特别好，也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然后好像那个手机成了一个第三者，甚至手机成了我们家人联络的障碍，甚至一个年迈的老人会因为得不到大家的关注和得不到亲人之间那种爱的温度，所以他竟然会觉得这样子场聚会似乎也没有意义，然后他有愤怒出来把桌子掀了。

0: 嗯，可不是嘛？你觉得你这个小破手机比我这个老人坐在这儿还重要，所以他当时心里的那种失落感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1: 对，是的，尽管这是一个例子，是一个故事，嗯，但是从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至少让我们要关注到一个问题，到底手机在我们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它是让我们家人感觉到更幸福了呢，还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身边的人更亲近了？
0: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啊，就是当我们拥有手机的时候，我们拥有了现代的高科技带给我们的一切便利。
1: 嗯，
0: 比如说我通过手机可以支付啊，银行的那些繁琐的程序，在手机上按一个键就完成了，
1: 嗯，
0: 不用那么麻烦啊，不用排队，省了很多事儿。通过手机我可以收发邮件，很多办公的一些程序，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一个小小的屏幕上就做到了。
1: 嗯，
0: 但是这么方便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工具，但是恰恰的让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情感变得疏远，
1: 嗯，
0: 疏离了。就像您说的，究竟什么能给我带来幸福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对，嗯，是，其实我们现在想要说的就是说，到底我们怎样使用手机，那么让它能是我们生活中是帮助我们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损害我们的那一部分，或者不是被我们夺去所爱的那一部分。那么我就在想，就说可能我们就像刚才您在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您用到一个词叫做手机成瘾或者手机依赖。
0: 是。
1: 那么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我们讲的，如果达到手机依赖或者手机成瘾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当然它就是一种损害。
0: 嗯，
1: 那么这种损害它主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过度使用手机导致心理、生理和社会性损害。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如果家人年幼，家人都在玩手机，那么其实损害到老人的时候，其实这种手机就有过度使用之嫌。而这种过度使用是带有伤害性的话，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偏离。如果放到临床的角度，可能就说是一种病症。
0: 哦，这就算一种病了啊。嗯，那对手机的这种依赖，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强迫感、焦虑症呢？算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吗？
1: 它是这样子的。其实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过度的使用手机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心理的，我们说心理的偏离，可能焦虑是一部分，强迫是一部分，但是我们说手机成瘾症或者手机依赖症，被当到症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疾病。那它这里面的核心的要旨大概有这么几句话。第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说要符合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说它是个症，是个病，否则呢，可能就说手机用的太多了。那么三个条件呢，第一个，首先是滥用。什么叫滥用啊？就是过度的使用，
0: 老在那儿用，
1: 老在那儿用。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它明显的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叫做有戒断症状，说如果手机不在，或者如果手机无法使用，它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心理性的不适，严重的甚至会出汗、心慌、坐卧不安，个别人还会出现胃肠胃痛这样的症状。那符合这三个条件呢，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诊断它是一个病。
0: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像您刚才讲的，单纯听到第三个症状的时候，会有胃肠反应，然后心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问题，
1: 对，
0: 那真的就是已经很难受了，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影响了。
1: 是，其实手机我们讲的，它不管是成瘾症也罢，依赖症，达到症的程度的时候，它就是有生理和心理性损害，损害不光光是心理，它还有对身体的损害。
0: 啊，所以说啊，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手机，它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颇多的。所以说我老觉得这个现代科技，包括我们面前的这些电脑，是双刃剑，它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非常的省事儿。但是一旦有一天它反过来制约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摆脱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束缚，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公允一点 点的来说，就说手机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其实还真的应该是我们的助手，是我们的工具。我觉得还是我们人在怎么样跟这个工具相处的时候，把握好跟它的亲密度，把握好让它在我们生命中占有的空间和时间。如果是我们人没有把控好它在我们生命中占有的时间、空间和距离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把那个主次关系，可能我们没有理清楚，
0: 自己搞坏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倒觉得手机没有错，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手机它真的对于我们来讲，它是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因为手机它是一个。在那里面我觉得它提供给我们人类来讲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
0: 嗯，
1: 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手机成了在我们国家包括世界上可能发展最快的一种包揽着通讯、生活、工作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现在很多人都把它叫做它不再是手机了，它是微型电脑、
0: 移动终端。
1: 对对对，甚至所以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可能我们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都说人是很伟大的一个生灵，对吧？人是主宰，人有智慧，人可以思考。那当我们人发展了一种工具，可以为我们人服务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人还来不及去思考到底我们跟工具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它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心灵中占有的那个位置在多大的范围内，它是注意我们、滋养我们的，在多大的范围它可能会伤害我们、侵占到我们甚至侵蚀到我们的生命中重要的那一部分。
0: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像突然间从天而降的一个特别美好的这么一个爱情一个美好的情感，我不知道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供着也不行，说是冷落也不行，这个分寸拿捏就很重要，于是就失去自己了。
1: 哎，我觉得你这个比喻还蛮有意思，
0: 有点乱
1: 就是不有意思，有意思就在于好像我们来不及思考，好像它就侵入了，因为情感就这样的，情感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它是我们经常说它是混沌原始而强大的，常常会在潜意识里面，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这份感情应该不应该，要不要收藏，要收藏多大的位置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弥散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或者生命之中了。那好像手机有异曲同工之感，所以好像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它到底是工具呢，还是关系呢，还是替代物呢，它已经其实弥漫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的各个方面了。
2: 您有这些症状吗？隔两分钟就要拿出来看看它，有事没事的要摸摸它，解锁、关屏、解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滑动桌面，去厕所不带着它也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它就是我们手中的手机。你离得开手机吗？你有手机依赖症吗？是我们在操纵手机，还是手机操控了我们的生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董燕做客节目，和您说说现代人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

0: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真的是离不开手机。如果说今天出门啊，上班刚走出来突然发现哟手机没带，那赶紧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马上回去要把这个手机拿回来。那么作为工具来说，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手机我们不把它当做一个工具的话，那似乎好像这些麻烦就能够减少掉。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去判断这个手机对我们的这个重要性？
1: 其实我们说，其实跟我们的社会角色，还有我们当下所处的那个时间段，还有我们身上所要去承担的一些比如说承担的一些工作有关系。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其实我还是看到身边有很多人把这个拿捏得很好。比如在一个职业状态中的一个人，对吧？不管他是白领，或者是他是一个学生，那么或者说一个承担着一定社会管理职责的人，如果他是在工作状态，那么手机既是他的通讯，又是他连接的关系的那个收集者，同时它里面又包含了天气，又包含了旅行，又包含了这个所有的朋友们的联络方式的时候，那我觉得它是他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工作里面，他使用这个工具，那我觉得是适当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角色，我们是在一个休假的状态，然后我们也没有承担更多的工作的时候，那我觉得手机的距离可以跟我们远一点。那如果我们现在在享受着跟家人相聚的那一刻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时候，那我们是在联络亲情和关系的时候，分享情感的时候，那我觉得那时候手机就可以躺在我们的口袋里或者包里，离我们距离更远一点。所以我要就说，我只是想要公平的一点来看待手机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我觉得手机其实如果我们在不同的角色时间空间里面，在不同的工作状态里面调整它跟我们的距离，还有调整它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我觉得手机应该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因为它实在对我们帮助太大了。
0: 是可以把它用得很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啊有几种状况啊，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去进行改变，会有哪些影响啊。首先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周围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餐的时候，第一件事儿经常是这样，比如说啊，一大桌人坐在一起，饭菜都上来的时候，大家咔咔咔拿出这个手机都来拍照，拍完照以后发了，各发各的朋友圈。为什么非得这样发照片呢？有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才去要把自己的这种按理说很私人的行为去给他展示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考虑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就牵扯到了我们人的内心的需要，还有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对待社会和对自我的生活的看法。其实我自己也观察了一下我的周围，大概我们周围有这么几类人。那么有一类人呢，他非常非常喜欢在朋友圈里发东西，那往往我们觉得就是也会观察，其实这样的大概一些人有一些个性的特点，比如说他比较喜欢，就会喜欢分享，或者我们有时候说可能会稍微高调一点，或者他的性格里面有非常敞开的那一部分，他不太有觉得这是我的私生活，那是一个公众场合，这部分是我跟亲密关系的人分享的，那他有一种想要被大家广为传知而获得的那种心理的欣喜愉悦，甚至是快感。那么还有一类人呢，我们觉得有一类的人可能更多的是思考者和观察者，他冷静的在外面观察。我发现我们朋友圈很多人，他从来只看别人，他从来不发东西。那我在想，他们不是不看，他们可能只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或者是思考者，对吧？这是一部分人，但我们也不能否定一部分人可能是压根有了朋友圈但是不关注的。
0: 对。
1: 那么可能还有一些人呢，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有一批人是在这个之间的，就是说他会不会频繁的发，但是他往往发出来的东西特别能代表这个人的特质。比如说你会发现他会发一些带有哲理的，或者带有一些体验的，或者带有一些幽默那个调节气氛的，那他发一些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 朋友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各种各样性格的人，
0: 嗯，
1: 然后各种各样具有我们说具有不同的那个心理需求的人，还会可以看到甚至投射出来他某一些身在的心理的差异。
0: 是，这就是说形形色色的人通过手机的某一项功能来把自己心里想的这些来反映出来了、嗯、有的人喜欢独乐，有的人喜欢与众乐，这都是个人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啊、嗯、只要他不会说对他人造成影响，你自己很开心，朋友呢也会替你开心，这就可以了啊。嗯，这就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怎么把这个手机用好的，这是一个要素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状况啊，就是有一些人明明可能这个时候没有人通过手机来找他、
1: 嗯、
0: 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那他自己就会显得很忙碌的样子、
1: 嗯、
0: 来在这不断的看手机啊，不断的干什么、
1: 嗯、
0: 这是不是为了去掩饰自己在人群当中的一种孤独，或者说给别人造成一种错觉，我是被很多人需要的，我现在很忙碌，是、
1: 嗯、
0: 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求吗？
1: 其实我们说这个也是要分，就是说肯定您说的这个呢、
0: 嗯
1: 是一种表现，
0: 也有、嗯、
1: 啊，对。但是有时候呢，其实我经常会说，要看这个朋友圈我们有多亲密。如果大家真的是一帮很亲密的朋友，
0: 嗯、
1: 比如大家是同学啊，我们很亲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其实大家还是语言的交流、情感的交流多于手机的。
0: 嗯、
1: 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群体里面，就总会有林林总总的人。不断的看手机，其实我经常会说，甚至在夫妻关系之间，应该是很亲密、很亲吧？
0: 是，
1: 他们也有两个人在吃饭，也有一方不停的在看手机，往往这个投射出来，那么就是说，其实不断的看手机也是一种屏蔽和一种我要跟某一种东西，我不想跟你多交流，那么我看手机是我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理由，我可以给一个理由，因为我见过一对夫妻关系不好的人。
0: 嗯，
1: 甚至夫妻关系闹的矛盾，然后在家族圈里面他们也为了不交流但会很尴尬、
0: 啊、
1: 那么看手机好像恰恰是一个掩饰物，
0: 对，
1: 哎，是一个小小的遮蔽、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倒觉得手机可能是一个理由，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让半生不熟的人不觉得尴尬，因为没有那么多话要说、嗯、那么可能让夫妻关系不好的人是一个遮蔽，因为我们可以不用勉强的跟你说感情，
0: 对，也算是一种自我防护的这样一种手段吧。
1: 对，它是一个我们觉得经常是一个，对，说它是一个防护，说一个是一个退缩，说一个逃避都可以。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哎，您刚才说的是具体。
0: 嗯，就是他比如说没有人找他、嗯、哎，我要显得很繁忙的这个样子，会这样。
1: 对对对，有一、可能我觉得这部分人可能就会要我们从心理角度来讲，
0: 显得我很重要，
1: 会有、嗯、但是往往这些人可能会是一个第一可能不够自信的
0: 啊，
1: 那么第二呢、可能就是可能要不然就是还年轻，会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0: 缺乏信心有点、
1: 第三、内心可能还不够强大，希望通过某一个外在的东西去表征自己、哎，让我自己觉得比较强大一点啊。
0: 听了您的这个分析啊，就之前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这样的一些现象啊，实际上它都是有一些它的根源的，
1: 有一些功能。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所以呢，我们对于手机有可能带给我们的和已经带给我们的，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来去正视它，还有呢，要想好它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来去把它放在我们生活中一个恰当的位置，怎么去好好的运用它、我想这应该是更重要的。好，听众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北京的直播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这种情况。那刚才呢我们给董大夫呢简单的举了一些例子，就是一些生活中的现象啊，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这样的一种可能，董医生呢给我们分析了那么这些可能的这些现象背后的它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那么在下半段呢，等会儿的下半段节目，我们将继续和董燕医生来聊手机依赖症，他哪些人更容易发生手机依赖症，然后我们又怎么样来解决，怎么样摆正我们和手机之间的位置。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 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在我们的北京演播间，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来和大家聊一聊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那在上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简单的请董燕医生给我们分析了啊，就是现代人为什么会这么的迷恋手机，这么离不开手机，那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董燕医生也提醒大家，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个度啊，就是对于手机把它当做一个给我们提供很大便利的工具来使用，那么我们能够恰如其分的享受它的便利，同时又不会觉得它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烦恼。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董大夫啊，那就是现在有些人我们看到那玩手机玩的简直就是迷得不行，有些人就不会，他会正常的看看书啊，看看报啊，或者说有自己的锻炼时间啊等等。那为什么就是这些不同的人手机对他们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您能给我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有哪些人相对来说更容易依赖手机一些？
2: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其实您问的问题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完全可以做个研究课题去探讨。但是我们也只能说，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文献啊，阅读到的一些材料，他们可能说，如果对手机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划分的维度，还是要把孩子、青少年和成人先分开。其实我们说，因为现在孩子现在玩手机的年龄其实越来越小，因为我们现在包括有时候在一些社交场合都会看到父母为了把孩子搞得安宁了，会说去拿爸爸妈妈的手机去玩吧，然后孩子咔嚓咔嚓真的会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说话。那从一般来讲，如果儿童青少年玩手机，其实对他们的损伤应该是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人格、行为、情感还有大脑的发育还都没有完备，如果越小的年龄玩，而他容易没有节制，
1: 是。
2: 所以你刚刚说什么样的人很容易成瘾，并且成瘾以后对生命是有损害的，那么我们首先是儿童，然后是青少年，因为他们缺少成人的那种自控感，所以往往甚至影响到他们人格的发展和成熟，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他们可能跟亲人之间一种亲密关系的建立，还有他们的情感的建立，甚至他不会用语言或者不会用适度的语言发展的语言去跟人建立现实中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儿童青少年特别是这样的爸爸妈妈要引起重视。那下来我们就是成人了，成人圈里面，那我们还得要一个准成人，就是比较年轻的成人，那就是一个大学生的圈。我们不是说18岁是成人的话，那他们恰恰是从被父母管制之中被解放的，18岁上大学了。那么在他大学四年或五年的生涯之中，这段时间我经常说他是有成人感，但是他会有心理的依赖感，但同时又有那种自尊感，但同时有那种特别要爱面子，那么又同时又有很多要跟同学之间比较的那一部分。像这份同学里面，如果要加上性格内向，有情绪的不稳定，然后语言的表达能力又弱，那这些人就很容易投入到手机里面去，因为手机好像恰恰是一个保护伞，让他可以从那里满足一部分的心理需要，但又可以回避开他的弱点，让他觉得他自己特立独行。那么这是第二类的大学生。那么下来就是一部分呢，我们说就是习惯于用手机的职业，他特别强调白领，特别是有压力的，然后靠手机为主要的工具的这些人，他也容易把手机既是工作的一部分，又是休闲的一部分，又是联络的一部分，所以对手机的过分投入的以后，其实像这一部分人也会是我们说容易过度使用手机的。那么我们经常说依赖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我们说依赖，你比如手机依赖其实是一种行为依赖，我们一般把依赖会分为两种，如果有物质介入的我们叫物质依赖，
1: 物质依赖
2: 比如说酒依赖、药依赖、烟依赖，这都有物质做中介的，
1: 对，
2: 那么这就叫做一个物质依赖。但是其实手机是个行为依赖，对吧？ 这个行为，就跟上网成瘾一样，手机成瘾特别像上网成瘾，它是个行为，神未成瘾。但是它一旦没有这个行为，脱落这个行为，它会引发心理和生理的一系列的不适的反应，我们叫损害来了。那它就是一个偏离的症状，那往往就把它矫正了。嗯
1: 啊、哦，但是其实我觉得手机它还是一个综合性的，因为它既是一个物质，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工具，然后呢它还有像您刚才讲的，还有引起这种行为的这种依赖，所以是一个综合性的依赖。如果让我们戒掉手机的这种手机成瘾的瘾哈、啊，会不会
2: 没有没有？手机它不是物质依赖，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物质进入口腔。你比如说、药物依赖是有化学物质进入代谢，酒依赖是由酒精进入大脑的兴奋皮层，然后烟依赖有尼古丁，也是有带给新快感的。但是手机是没有化学物质侵入的，但它是通过感官通道，就它没有物质真正进行化学代谢。那么在我们医学上、对，它是一个通过视听感受进入的通道、它没有通过生理性的，那就是没有通过物质进入体内的参与化学代谢，它引起的那个新快感，那还不是、对，我们是这样来分类，
1: 就更多的还是其实它影响的还是一种行为这样的，
2: 就它是通过外在的，它没有进入到内化的那个过程、它是外在的感官通道引发的心理反应。对、
1: 那么您刚才给我们讲了这样的几类人啊、相对来说更加的容易对手机依赖一些啊、那么它这种依赖的不良后果，我们从上半段刚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只是简单的讲到了，比如说啊，老人会觉得很失落，会生气啊，情感上亲人之间的情感疏离。那现在我觉得还有一种一些不良后果，比如说会让导致我们的很多能力的丧失，可能是跟这个亲人朋友沟通的能力，然后可能还有一些阅读能力、书写能力等等，因为你这一切都不需要你去自己动手去做了。那这种能力丧失是不是对我们的危害其实也是挺大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如果您刚才点的都对，都是一个方面。但是其实从我作为心理医生的角度来讲，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强调的，其实手机过分依赖最大的问题是对生命的损害，主要是对健康。首先手机它为什么跟电脑还不一样，是因为手机它是个微型发射器和接收器，它在手机的，其实你要在，如果用一些侦探的东西去看，它旁边是一圈一圈的信号，电子辐射的。甚至我不知道有时候你手机拿在手里一会儿会发热，
1: 会的，
2: 然后你手再拿一会儿会觉得皮肤上有点烫烫的、疼疼的感觉。稍微敏感的人都会感觉到皮肤有疼。其实这种小型的辐射呢，其实我们说对健康是有影响的。如果我们暂时的时间，对吧，手机打电话就这么几分钟，跟你长时间的24小时把手机放在脑袋旁边、放在心脏旁边、放在我们身体旁边的这个辐射量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我们学医的我们都特别在意这个，比如说晚上手机，人在卧室睡，手机放到客厅里，然后晚上的路由器要关掉，因为辐射是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对健康的损害其实巨大的，包括可能以后现在年轻感觉不到，包括老年痴呆，然后加速大脑的老化。其实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假如说我们生命是最有限的资源，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生命，只有生命是不可以复制的，手机可以买无数个，然后我们可以生命中无数种去换手机，但是生命不可以。所以我想希望大家呢，第一先从健康的角度考虑这个损害，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我要想要跟大家说的，其实它对很多器官，比如说因为手机是要用视觉，大部分的时候是用视觉去看，其实眼睛不眨眼的盯着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对眼睛来讲，我们说对眼睛是有损害的，一个就是它滋润的不够，第二眼睛长时间的去盯物质，它会干涩、困顿、老化，因为所有的生物性的器官它都有使用的年限的，对吧，很简单，就是一个塑料的橡皮管，你不断的高压去用，它一定老化得更快，失去弹性，视力也是一样。还有就是僵硬的颈肩背，大家知道看手机的时候，我们那个姿势不会像跳舞一样的变吧，基本是一个姿势，对吧，你会最适合阅读的那个角度，那个时候其实颈肩背的肌肉是 长时间的固定在一个姿势，
1: 对，一个动作不动不一动不动，
2: 那么很容易劳损，那么劳损之后痛却是我们自己的，谁也分担不了，所以包括劳损，还有一个我觉得这是对身体的，还有一个刚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对思考能力，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微信还有那个什么头条，大家有没有，我们把它叫做碎片文化。什么叫碎片文化？其实我们建构一个体系，包括一个思想的体系，对吧，一个某一个东西我们是要完整的阅读它，完整的去了解它，但是现在碎片文化是什么，就是一个标题后面可能五段六段的语言，他就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然后我们不断的转来转去，其实我们最后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我发现我不断在看这些东西，但是我没有东西能够融合到我的知识体系里面去，融合到我的思考能力里面去，最多我当时看的时候会有感触，但是感触一带而过，一带而过，它可能触碰到你，因为它没有留下体系，没有留下我们深入的思考，所以恰恰这些碎片文化让我们感觉到不断的受到了信息的轰炸，但却很难融入和内化成我们自我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所以这是我们说这从思考力和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也蛮大的。
1: 其实我就感觉有的时候看到那些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种碎片啊信息非常非常的多，就有点像是一些没有营养的快餐一样，你按需所求，我今天需要这个了，养孩子的了，我去看看那个几个片段，明天我需要一些家庭生活妙招，我再看看那个，后天呢可能说心理上出现一点什么问题，我的急需就像查字典的一样，这么找到一个东西马上拿过来用了，就是短时间的那种安慰，这样的话其实是很没有营养的，就像您说的，没有和我们自己的体系结合起来，我们觉得这种东西是一带而过的，没什么用，有这种感觉。
2: 我觉得您刚用一个比喻词特别好，快餐，
1: 没营养的快餐。
2: 对，没有营养的快餐，其实好像那个不是对生命的滋养，和能够深化我们对生命对外部的世界的探索，然后我们去执着的去在某一个点上某一个体系里面去深入的思考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刚那个比喻很好。
1: 哎，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去比较深层次的去认识到一些它有可能带给我们的危害，像之前我讲到的只是一些能力浅层次的这种能力的丧失，但是深深的从再挖下去，像您刚才讲的这些啊，那可能是对我们的影响是更大的。我觉得我自己听着您的这种讲述，我都有点出了一身冷汗的感觉，很恐怖。它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是人慢慢的就被榨干了，慢慢的你所富有的那种能力就会越来越少，就被它剥离的只剩下那个很短的一个句子，很短的一个片段了，这也挺可怕的。
2: 非常，您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就是蛮向往那种我们一杯茶一本书，
1: 是，
2: 然后旁边还有一米阳光，耳边还有点离我们远远的音乐的缭绕，其实那个可能会让我们真正内心宁静下来，所以我倒是觉得，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跟我们也有同感，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像我们有去感受这些东西。
1: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正在北京的直播间 CRI 健康中国节目为您一起来带来如何解决手机依赖症的这个话题。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中。您有这些症状吗？隔两分钟就要拿出来看看它，有事没事的要摸摸它，解锁关屏解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滑动桌面，去厕所不带着它也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它就是我们手中的手机。你离得开手机吗？你有手机依赖症吗？是我们在操纵手机，还是手机操控了我们的生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董燕做客节目，和您说说现代人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要请董燕医生来为我们解决了，那就是如何克服，可能 我们也能了解到这个手机就是个工具，大家别太依赖它，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但对于有些比较已经成瘾的人来说，真正的要做到把它放在一个很合适的位置，保持好这个度，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支几招，就提出一些有效的这种小的建议，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尽量远离这种既方便又容易给我们造成伤害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工具。
2: 你说我们先从孩子说还是先从成人说？
1: 先从孩子说吧。我觉得这个孩子呢，其实他当时您在讲这个容易依赖手机的这一类人的时候，我就感觉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家长一时的不负责任或者一时的懒惰，而最终导致了孩子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出现。所以呢，这个问题更重要。我们现在看看，先把孩子手里的手机给哄下来，然后咱们再约束家长的这个行为。
2: 对，对，好的。因为就像你选择孩子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所有孩子都是我们的明天。
1: 是
2: 啊，所以我想就是首先孩子呢，父母把手机给孩子玩，其实那时候他是把手机当玩具了。那我觉得我还是要跟父母说，因为父母我们是孩子一生的那个爱他的生命的人，而且我们还是他未成年的时候的那个监护人，所以手机它不是玩具，它是带有辐射体的，然后带有一个电子产品。那我希望如果小孩子现在有点依赖手机的话，或者把手机当玩具的话，我希望父母用真正的玩具去替代。就是说他给孩子买一些真实性的玩具，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第二，父母还可以跟孩子做游戏，要分享亲子时间。第三，父母可以给孩子讲故事和读故事。第四呢，还可以一起看卡通片。其实现在卡通片不光孩子看有趣，大人看也很有趣。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亲子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彼此可以用彼此懂的语言。甚至爸爸妈妈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心理医生经常会跟他建议，你要蹲下来用孩子的语言，用他能听懂的故事。一个故事是一段人生，那用他看的卡通片去给他塑造他的人格，告诉他怎样的一个小朋友是被人喜爱的，是正直的，真诚的，那么是勇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父母要成长，但父母要改变。当然改变和成长都是有痛苦的，但这却是值得的。
1: 是，所以我们也就是听了您的建议以后，在这儿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当家长的，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蹲下身子来让我们的视线和孩子的视线保持一致，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就和他一起做这个游戏，而不是不负责任的把我们手里的某一项大人的玩具交给他，那是不属于孩子的，是他的，怎么说呢，生活范围之外的我们要给他该有的这个玩具，属于他的东西，这是对孩子来说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成人，其实矫正孩子实际上还是先矫正大人成人的这个行为了。
2: 是
1: 那么现代人的他对那种手机如果离开了身边的那种慌乱焦虑，甚至像您说的冒冷汗然后头晕眼花，还有什么胃肠的这种反应的这样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来做一些调整，才使自己能够尽量的远离这个手机呢？
2: 我觉得因为成年人嘛，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先从思想上，
2: 对，我们心理学叫认知。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事情对我们是不利的时候，或者对我们是有伤害的时候，你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选择。是如何选择。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下来就落实到行为层面，你怎么跟手机开始拉开一定的距离，
1: 怎么做
2: 怎么可以不做到让他跟我们亲密无间，不要让他睡在我们的枕头旁，对吧，不要让他天天揣在我们的胸口，也让他跟我们不要天天拿在手里。那就是说当我们做了选择之后，那么行为层面我们心理学就会讲着，他就是要慢慢我们要做一点距离的拉开。那么拉开距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一下子就脱离开，我觉得对那个人来他有戒断症状，他很不适应，他会恐慌，他会害怕，他会漏掉信息，那我觉得就慢慢来对吧。首先你可以把手机先放得离自己远一点，我经常说先不要放在枕头旁，也不要放在那个旁头的床头柜上，你就把你睡卧室先把手机放客厅，
1: 离远点，
2: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你比如说当你手要下意识的去摸手机的时候，你会说其实这个时候 我是否可以干点别的
1: 啊？
2: 然后呢就不去摸它。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能提示我们的，就是说我觉得比如说对我自己有帮助，因为我也会有手机，那我更多的会想，如果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危害，我也做了选择，而我什么都不为他做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还在重复错误，或者说重复损伤，或者重复对自我的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手机我就要认识它，它就是一个电子的微型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它身边都是无限个发射的信号，那我觉得我的身体也是一个小的生物的磁场，那我就要离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现在就会养成晚上关机的习惯。所以我觉得人因为是个智慧的生物，当你，但有的人会说，哎，我已经习惯了，我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其实曾经有一个人，他也是很忙碌的一个社会人，他是搞宣传，他跟我说，哎，我的手机不可以离开。然后我就说，你试试看，在你度假的时候，你试着，在度假的时候，我试着你把手机关上两天，你试着看看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最后他等他度假回来后，他跟我说，他其实原来那个忙碌感是我自己给我的，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我自己需要用开机来证明我是忙碌的，是被需要的。他当时在我休假的时候，我把手机关了，他说我关了几天以后，我最后发现我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最后他会说，哎呀，他说董医生，我感受最深的是，其实我们盲目的强加给了自己某一些重要人物的角色和感觉，而在那个感觉角色里面，我们会幻觉有真实感。但是真正你在休假的时候，你脱离开工作，你关掉手机的时候，你发现社会依旧，工作依旧，他人依旧，并没有因为你关掉了手机而影响到了什么。
1: 地球照转。
2: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讲，我们要去掉那个重要感。如果假如我们的借口是因为工作的话。
1: 是啊，其实我们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本来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完全不必要给自己套上那种重担和枷锁。
2: 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讲，假如工作的确是重要啊，我还是说工作时间和休假时间要有点距离感。第二呢，就是说假如说你可以短暂开机，比如休假的时候，对吧，我们一天有24小时，你可以开机，我中午和我傍晚的时候我开机2小时，如果有短信有什么，你也可以接收得到，该打回去打回去，但不必要在你休假的时候还要还是那个工作状态里面心神不宁。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先从这些事情点滴去做起，然后再尝试着把手机回归到一个生活的伙伴，我们一个工作的工具，然后一个小小的微型的一个办公室。那既然是办公室，它应该有办公时间，而不是无限制的延伸。当我们理清楚这些界限和自己的角色和生命中更为重要的关系的时候，我想也许这就是人的智慧可以帮助人达成的一个小目标。
1: 所以呢，其实总结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触，其实我们应该真正的去好好想想怎么去做一个聪明人，既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也保护好我们周围所爱的所关注的这一切，不要因为一些小小的这种，也不能说物质上的啊，小小的这种对手机的依赖，而影响到我们看似很平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如果每个人呢都能够从自己来做起，我觉得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和您交流了这么半天啊，我就有一个感觉，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进到家门的时候，我就要让我的手机远离我。在远离我之前，我争取把我自己生活中的这个工作安排好，不会给手机带来一些负担，更加不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负担。我想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不要让它伤害到我们的家人，伤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才算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哈。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善于用好我们身边的种种的工具，而不是被他们所束缚。好，谢谢您。
2: 谢谢您。
1: 我们祝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好人会有好梦。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在春分时刻录制的，春分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人们总喜欢在春分的时候放风筝、春游、簪花、喝酒，当然还有人选择春分时节和自己心爱的人喜结连理。春林是我20多年的闺蜜了，今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接到了她的微信，她说明天要去领结婚证了。我说户口本在吗？她说户口本已经从老家寄来了。好吧，千言万语就凝结成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吧。今天的主题恰恰就是春天的风，我选择了台湾著名作家张晓峰的这一本名叫《放耳千山万水深》的旅行散文集，细说旅行的柔软时光，发现更美的大千世界。
1: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0: 华城出版社给我寄来了这一套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一共3本。今天我们来读其中一本《放耳千山万水深》。张晓峰说，好的旅游不仅会带人去远方，而且能带人回到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他去过很多的地方，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厘岛、尼泊尔，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最喜欢旅行中的哪一个部分，他会说他喜欢回程的时候飞机轮胎安然地在跑道上着陆的那一刹，那么笃定的归来的感觉，终于回到自家的土地上来了，这地球的象限中他最最钟爱、最最依恋的坐标点。他说唐代有一个姓吉的诗人曾写过一句诗，放耳千山万水深，意思是说放纵你那原来属于千山万水的生命，而重回到千山万水中去吧。有趣的是，这首诗其实也是一首放生的诗，诗人放了一只猿猴，叫他回归千山万水去。张晓峰说他自己虽然不是猿猴，但他极喜欢这首诗，仿佛这首诗是为他写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旅行至少提供了片面的放生，大约在我们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对深山大泽和朝烟西澜的记忆，需要我们行遍天涯去将之一一的捡拾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放耳千山万水深吧。
2: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0: 张晓峰说，这套书也是他整理旧作的一个集子。他说，在整理旧作的过程当中，他恍然有悟，觉得人生一世分明也是一部旅游记录。天地不过一逆旅，时间不过一过客，而我们人类不过是一介小童，拉着时间妈妈的裙角悄悄地随行，一边在千言竞秀当中目不暇接，一边不知不觉地就老去了。30年前，张晓峰说他也算是热衷旅游的人，有时候带孩子，理由是他们小，应该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有时候带老母亲去，理由是母亲来日无多，难得她仍有出游的雅兴，理该把握时机带她出去走走。夫妻当然更应该携游，因为是定下盟约一世同行的人，当然自己也会独游， 毕竟人也要对自己厚道一点。不过后来大概是十几年前，因为世界碳量猛增，旅游便似乎有了一点罪恶感，所以呀，小峰说他平常都是在杂志中卧游，在电视机前坐游，实际的旅游就只靠开会之便顺便游他一下。像南极能深夜灯下看摄影集，然后去想象远方的万年积雪，自己亲征就不必了，也因此用游记来代替一部分自己的旅游，好像也是不错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